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好，8:11，刚刚的黄飞的堆堆堆哦，大家有没有听起来觉得那个就精神很振奋呢？通常那种节奏很快的，然后你又觉得可以朗朗上口的歌，通常都会有这种效果啊！哈，好，天气已经好转喽，外面阳光已经出现了。今天白天的话，这个会比较热一点哈，所以早上你比较早就出门的话，跟白天的时候的温度呢，温差会比较大一点点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下啊。哎，昨天吧，昨天对，昨天是立夏嘛，就表示夏天已经到了。虽然说接下来可能还是会有一波一波的梅雨封面啊，所以你的厚的衣服也不要收得那么快，或者是你可以大部分可以收起来留个一两件，这样万一天气又变冷的时候呢，可以稍微再穿一下啊，就可以提早呢把那个衣服稍微整理一下下。好，8:12，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看一下道路交通状况如何呢？先来看一下国道5号啊，目前在我们的路况网页没有什么特别的讯息。国五的话，南北双向也都是正常顺畅。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好，目前在头城端这边的车流看起来很 OK， 好，车子没有特别的多啊，不多。然后平林端这边看起来也还好哈，天气状况的话 OK 哦。刚刚好像太阳比较大，现在又有一点跑去躲起来了，所以可能天上的云还是有稍微多一点呢，还没有完全散开哦。好，市区道路的话，我们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哦。那有一些道路施工的部分，可能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哈。尤其是今天，如果你要利用苏花路廊的朋友们，这个苏花路廊的施工还蛮多的。像我们之前有提到的，今天在台九线的 120.7K 哦，这个是在南澳路段有一个边坡的施工，白天的时间呢它会有机动管制哈，这个是边坡的刷坡，既然是刷坡的话，就是表示它有些时候可能会管制会稍微严格一点，所以施工单位说会视施工需要来实施单线双向，或者是不排除会短暂的双向封闭管制。好，这是台九线的 120.7K 南澳路段从今天开始哈，要进行这个刷坡的一个工程，早上8点到傍晚5点哦。好，我们有几位听众朋友都是每天都会利用台九线啊苏花公路，好像要到南澳嘛，对不对？就要特别注意啊，哈。那另外的话，今天在台九线的观音隧道这边哈，北上线呢，

天白天早上9点到傍晚5点，北上线要封闭管制，因为要进行标线的施工作业，所以要改走台九丁线。那明天的话是改南下线，所以我们在宜兰地区的朋友们可能南下线通常影响会比较大一点，然后特别注意明天早上9点到傍晚5点台九线的124.5到145K， 大概就是差不多观音路段哦，南下线会封闭，要改走台九丁线哦。就观音古风隧道啊，哈。那再来的话，今天是5月6号，今天在新澳隧道的部分的话，北上线的部分因为还是在进行复原的工程哦，所以还是利用南下线来单线双向通行，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那再往南的话，还有大清水民隧道的复建工程，还有惠德隧道的一个也是一个边坡的施工等等。所以其实苏澳路廊如果从宜兰哈，从苏澳然后沿路要到花莲的话，沿线会遇到蛮多个施工，但因为它的路幅也比较长一点啦，所以你可能不会觉得说哎，怎么开不到一下下又遇到一个施工的工程，然后或者是又遇到一个管制的一个工程，应该还好，因为它比较长啊。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咯。那除了苏花路廊之外呢，另外台七线台七甲线也都有这个进行道路刨铺的一个作业哈，其中台七线的话是从轮皮到冷水坑，台七甲没有，台七丙线的话是从天颂皮到三星路段有要进行道路刨铺的工程。今天的天气状况应该还不错，应该会施工，早上9点开始到傍晚5点会有机动管制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喽。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这个礼拜天呢就是母亲节了，好，母亲节要到来，许多民众会安排聚餐啊、出游等等。高工局说估计呢这个母亲节假期呢国道的交通量可能会比一般的例假日要增加个5到7%左右哦。所以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就9号跟10号在国道呢有12处会实施精进式的一个匝道一空。不晓得什么叫精进式，我们来看一下哈。好，首先10号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哦，国五北向的入口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啊，这个其实礼拜天本来就下午就会实施高承载管制了，然后所以这个影响应该还好哦。那高工局说9号跟10号呢，刚刚有提到12处的重点路段会实施所谓的精进式的一个匝道一控，那主要会视国道主线交通状况采取严格匝道一控管制，还有机动增加开放路线路段以及时段，还有国道全线暂停施工跟例行养护作业等等啊。如果万一碰到需要紧急抢修的一个状况，会以不影响主线交通工程啊为主哦。好，那国道五号礼拜天依然是从下午3点到傍晚6点有实施北向的一个高承载管制，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本来礼拜天就会有这种状况了。那其他部分的国道的话，5月9号就礼拜六南向桃园新竹跟彰化路段，还有礼拜天的北上哈、北向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桃园等路段，可能都会出现车多拥塞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如果说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你有要到外县市会利用到国道的朋友，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哈，或者是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也可以哦。当然，就是你的手机最好是有下载那个高速公路的1968 app 哦，可以随时上网去查询即时路况。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跟我们补充说明说，这个新澳隧道呢已经恢复正常了哦。OK， 好的，太好了，好，新澳隧道已经都可以南下北上都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所以它其实施工是预计两天了，但是它一天就把它完工了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

路小天使哦。好，8:19，继续我们再来关心其他新闻。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宜兰市的雪穗路哦，日前发生了一起娃娃车的交通事故。

0: 判庭，建立知道礼让干道的一个观念。请听一下报道。
1: 事故发生在宜兰市雪穗路与雪穗路127巷口，一辆娃娃车正沿着127巷行驶，与另一辆行驶在雪穗路上的自小客车在路口发生碰撞。警消接获报案后立即赶到现场，发现两辆车上除了驾驶外各载有一名成年乘客。宜兰分局第五组组长张佑生说，
2: 警消后报到场，发现两车各负载一名成年乘客，立即将四名伤者送医救治，幸无大碍。警方并对双方驾驶实施吐气酒测，均无酒精反应，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
1: 警方特别提醒，行经五号支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先行。如果违反路口停让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用路人务必建立正确的路权观念，确保自身与他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好，8:21，继续我们再来关心，这是县政府社会处呢发生了一个就是公务单位的人员呢利用职权贪污的一个案例啊。好，这是社会处的一名叶姓女约用人员涉嫌利用审核职权长期向辖下的社区发展协会索贿，后来因为要求加码呢被拒，刻意刁难退件而被检举，不法所得初步估计大概有数万元不等。检方呢约谈复讯之后，依照涉犯贪污违背职务收贿重罪来申请羁押。宜兰地方法院认为这名女子犯罪事实明确，而且有灭证及勾串之余，所以裁定羁押禁见。好，这名叶姓女子在社会处任职已经有15年了，熟悉长照补助相关规定，但是呢却被检联查出她从2023年起就涉嫌利用审核补助款的职权向社区发展协会来索取贿赂，以协助护航核销为由每个月索取千元不等的汇款。那去年呢她嫌这个汇款太少了，所以要求提高金额，协会拒绝之后呢，她协会自行送件，但是却遭到百般刁难甚至不予核准。那廉政署呢接获了检举之后，报请检方指挥侦办，地检署呢搜索社会处，然后也带回叶姓女子，并查扣电脑及文件等等。那在案发之后呢，这名女子还将通讯记录删除，企图要掩盖联系的轨迹。因为她辖管有多个协会，经手补助款高达上千万元，所以检方表示扩大侦办，追查是否还有向其他单位索贿。哎呀，这个才索贿，如果才数万块钱，真的是太不值得了哈。好了，不管金额多寡啦，索贿这个本来就是一件不法的事情啊，而且这个是算公务单位是依照贪污违背职务，这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蛮重的罪啊哈。8:23。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宜兰税务局呢即日起展开重构自用住宅用地的一个退税案件的清查，清查作业会进行到10月底。税务局有提醒哦，民众如果曾经因为申请重构退还土地增值税，但是还在5年的列管期间内，一定要持续符合自用住宅用地的规定才行，不然一旦被查获违规的话，就会被追回已经呢退还的税款。好，那税务局也说明，所谓的重构退税是指说民众在出售原自住房地之后这个再购买自用住宅的用地，那经过核准之后是可以退还原先缴纳的土地增值税。不过为了避免部分民众在取得退税后转手出售或者是改做其他用途，所以税务机关会对于相关的案件进行列管跟清查。那这次清查对象呢包含不论采先卖后买啊，或者是先买后卖的方式，只要是已经核准退还土地增值税，而且自这个重购土地完成移转登记日起算还在5年的列管期间内的话，都纳入2026年的一个查核的范围。所以也就是说，在列管期间内呢，这笔土地是必须持续供自用住宅使用，包含

设立户籍啊，未出租、未供营业使用等条件都必须要维持，这样才行。如果一旦发现有再次转移、移转，然后迁出户籍，或者是改为出租、营业用途等等情况，就会被视为不符合规定，就会依法缴追缴当初退还的土地增值税哈。好，税务局说，这个重构退税虽然可以减轻换屋的一个负担啦，但是后续使用的条件同样都是很严格哦，所以民众在申请前一定要充分了解规定，以避免日后因为不符合资格而被补税，影响到自身的权益。好，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节目。

好，8:26，哎，国道五号沿途有油桐花可以看哦，应该是远远的山区才有可以有油桐花可以看吧，就远远看到有些山区可能绿绿的，然后中间会穿插着一点点白白的，一点点白白的哈。我们宜兰在哪个地方油桐花开的比较多呢？应该还是靠山区啊，至少我现在没有想到说哪边的油桐花比较多哈。好啦，不管如何，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对，下了2天的雨，现在天气放晴了，大家应该心情都会比较轻松一点。

好，詹雅文带来的歌曲《异乡悲恋梦》，不是你自己的故乡啊，哈，在异乡，在别的地方。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5月14到15号出访北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示警，在川普出访前一周不应对台湾采取任何破坏稳定的行动，并表示台湾可能会列入川习会的讨论议题。台北市最近频遭反映街头出现老鼠，今年更是累计两例汉他病毒病例。不过机关署表示，今年的病例数跟过去四年相同，目前没有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划，关键还是在于防治。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今年1月，台北市70多岁老翁染汉他病毒死亡，近期又出现另一例70多岁的新北市个案，两个人的共同点都是有慢性病史。机关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国内10年累计45例汉他病毒病例，过去4年每年都是2例，疫情并没有升温。
3: 我们目前呢还是在持续监测当中，目前并没有说要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那当然我知道各县市的一个卫生局或是环保局，他们都有成立跨局处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单位，那共同一起来防治有关于汉他病毒。
2: 汉他病毒为人畜共通的传染病，主要的宿主是老鼠等啮齿类动物，但有研究显示，老鼠已经对部分的老鼠药产生抗药性，所以这些带病毒的老鼠仍可能会让疫情扩散。疾管署提醒民众落实不要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不原则，针对防火巷、排水沟、杂物堆、墙边鼠类族群活动动热区要加强防治，如果发现老鼠的排泄物，务必戴上口罩、橡胶手套、开窗，用稀释的漂白水消毒五分钟后再来清理。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台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伪造院检官房诈欺案，诈欺集团成员五人到案，诈骗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日前台南地方检察署接获检举，有不肖人士持伪造的地检署公函行骗，不仅文书内容全属虚构，更离谱的是文书出现三长会审等用语，疑似仿效古代三次会审而来。台南地检跟台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陈姓主嫌等人身份，将犯嫌五个人查缉到案，并移送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陈姓主嫌不仅未科地检署官房，还有地院银行等机关印文，甚至连检察官、检察事务官跟银行行员的职章都一应俱全。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5: 陈姓主嫌作案手法系谎称土地买卖，并以需缴纳地检署提存金发能完成过户为由，诱使被害人持续汇款，未取信被害人陈贤更每日前往地检署拍摄照片传送，佯装确有其事，另更进一步为博取信任并持续行骗，竟与共犯分别假扮法官、检察官、银行行员等角色，出具伪造的司法及银行等机关公文对话行骗，经统计其诈骗所得金额高达新台币6000余万元。
4: 警方呼吁有疑问应主动向相关机关查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北地检署侦办逃漏税案，作出缓起诉处分，要求被告制作预防犯罪宣导影片，首播3支影片正式亮相，结合时下流行的占星话题，提醒民众切勿听信诈骗话术。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知名广告传媒集团负责人涉嫌以虚开发票方式逃税近2亿元，由于负责人认罪，北检作出缓起诉处分，条件是制作7支预防犯罪宣导影片，首播3支占星系列真爱篇、家运篇和求财篇正式上线。
7: 我的投资群组说报酬会超过30%，哎，我受伤发了。
8: 但他要你小额加码换大钱，
7: 好准啊！
8: 不是我准，这是投资诈骗。政府
6: 模拟占星专家解析星座运势情境，巧妙带出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和手法。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希望借此提升民众识诈能力。
9: 好，那再一次的提醒民众啊，如果面对有这样的一个来源不明的资讯啊，或者是可疑的投资机会。

0: 清官要审慎。
1: 防部次长黄模型也肯定北检侦办案件以制作反诈宣导罪缓起诉条件的做法。
2: 做这个影片拍摄的时候，把我检察官的公益代表的公益角色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转移。
1: 反诈影片将在巨蛋体育馆、公车站牌、转运站以及百货商场、机场人潮聚集地方播送，希望有效触及年轻族群以及网络使用者。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好，8点36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哈。我们在行的马路，小天使豪哥说，台九线北上119.4有一些零星落石哦，哈，大家注意一下。那另外再往南一点点，就是120.7K。好，今天开始有进行一个边坡刷坡的工程，已经开始施工管制了，所以可能会有需要单线双向，或者会短暂的封闭双向的一个状况哦。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6: 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7: 哎呦，阿珠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嘞。
6: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7: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8: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6: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7: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8: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才不要一起胖胖嘞。OK， 虽然说不要太瘦了，但是也不要超重，好不好？因为毕竟肥胖呢，对我们身体健康还是影响很大的哦。8:39，刚刚提到说，在台九线呢，在东澳路段这边，有119.4有零星落石，还有就是120.7有一个边坡刷坡工程今天开始进行。另外在更这个早一点哈，就116.9这边，就东澳路段也有一个边坡保护工程，所以也会单线双向管制哦。116.9、120.7，好，一个是在如果你是从苏澳往南澳，就往那个南澳方向的话，116.9在新澳隧道前了哈。那120.7是过了新澳隧道比较靠近南澳路段，这两个施工点会有交通管制，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0: 好，孙燕姿带来歌声《我不难过》。我们再补充一则状况哦，这个是在东山乡的永兴路二段跟路埔路的十字路口这边有道路工程哦。好，这个应该就是那个路边有那个三支路的那个路标的地方哦，就永兴路二段跟路埔路十字路口这边有在进行施工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2: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0: 员。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分局侦查队警员张瑞芳。
0: 今天要分享这个案例呢，感觉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个人没有这样子的困扰，叫做网购减肥药的诈骗。
1: 因为现在很多人其实都会有一些可能有时候 有一些是搭配饮食减肥，还是说有一些搭配运动什么的，然后有时候会靠就是药物
0: 一些针剂，
1: 对，然后是靠药物控制还是怎样之类，或是说医生有开一些比较可以药物控制的药，还是说很多或是可以直接上网去买，因为有些减肥药他们会说主打什么什么，就是什么抑制食欲啊，然后还有什么抑制你的胃口啊，还是抑制什么之类的，抑制那个吸收，那个胃吸收不会那么多什么的啊。现在很多就是网络上越来越多减肥药成分，有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的明显，
0: 是
1: 就是来路比较不明啊。有些人就是可能在网络上我看到说主打什么减肥药，可能十天就可以瘦什么10公斤还是什么的，就是
0: 十天瘦10公斤，
1: 那就是减比较夸大。
0: 我想说都不吃东西也没办法哦。
1: 对啊，不是说比较夸大，有些他可能会主打这些，然后他有些网购之有些可能网购之后，他们就是会可能网络在买减肥药，然后他说就是可能我这十天，然后你帮我买10天的疗程，然后他可能说个限时特价8888还是什么优惠价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买完之后，有时候就是收到包裹之后才发现，就是可能会跟就是网络上他的照片根本就是不相符的，
0: 所以名不符实，没有达到您想要的那个效果。
1: 对，或是说他吃完之后，就是可能觉得说可能就吃完之后可能。他们会觉得说那个效果不是他讲的那种很夸大的那种，就是如果真的有，就是而且其实减肥药不要就是在网络上乱买来路不明的减肥药，
0: 你药就是不能在网络上面买，就是如果你的药没有在实体的店面贩售的话，它是有其他的药物法规有做限制的，
1: 就除非是那种就是保健食品那种，就是
0: 就食品应该就是另外的法规了，但如果是药的话、
1: 就是不能在网络上面买，如果是那种有处方签还是什么药的话，它其实还是有就是政府它一定的规范，但如果是减肥药的话，它其实它很多成分都来路不明，所以就是如果真的要网购的话，那一定要就是小心，而且他们很多就是可能有些是用那个大陆制的，然后很多那个成分都标示的不是很明显，因为它如果有些药的话，它一定要就是标示说它这个有含什么成分，有含什么成分。如果是大陆来的，还是说它网购的话，如果就是说
0: 标示不清，
1: 标示不清的话，那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触犯法规的疑虑。这样子
0: OK。那我觉得这个案例它最可怕就是，当你觉得没效，你不想买的时候，你还被威胁，就是你威胁说你不可以不买这样子。
1: 它很多都是什么来自什么中国，然后大陆，然后而且他还说你买了你这个疗程，就是我们要什么，你买一次疗程之后，你要吃了2、3、4、5、6次。疗程才有效，然后会诱使你这样子一直买一直买，就你到时候吃到最后，你不只伤荷包还伤身体。
0: 对啊 ，OK， 好，所以有些不良的卖家还会说，如果你不去取货的话，
1: 然后提告他，还是就是先发制人，说什么要提告你，还要被提告诈欺这样子。
0: OK， 但其实。就是法规的部分对于消费者还是有一定的保障，就是如果你
2: 什么啊，
3: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2: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3: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2: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昆仑之巅，万年雪山，这里除了救狐狸，还有一样世间最难求的珍宝，安全回家。
5: 大侠，求求你救救我，我被困在酱板鸭的诅咒里了啦。
6: 姑娘莫慌，救你不难，难的是下山这条斑马路。
4: 武林传言，过马路若是不专心，比中了一掌玄冥神掌还要命。
6: 切，前方何人竟敢在过马路时施展低头滑手机这种自废武功的邪术，你看那行人红灯未灭时便心情强行，此乃兵家大忌。

0: 记住，真正的绝世高手，过马路必备三招：眼观四面，莫看手机，收起那骇人的夺命荧幕；耳听八方，拿下耳机，警惕那呼啸而来的钢铁神兽；步步为营，遵从绿灯指引，走在斑马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1: 大侠，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遵守交通规则？
2: 没错，不违规才是最强的护身神功啊！
0: 别让你的灵魂在低头间迷失在斑马线上。救狐狸是降本鸭，前提是你要专心过马路。
2: 平安才是唯一的江湖路。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待。
1: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2: 九点过六分，目前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罗东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哦，大家参考一下哦。

0: 花是故乡明，
1: 水是故乡甜，
0: 景是故乡水，
1: 人是故乡亲。
0: 不管你在哪里，故乡永远在咱的心内。欢迎收听咱的故乡，咱的故事。好，咱的故乡，咱的故事，我们今天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说故事的庄文生老师。老师好。
1: 好，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故事？
1: 哦，今天呢、哦，一点大拜拜哈、哦。
0: 哎，最近在都办了呢。
1: 都办了，最近是多多少少在办了了
0: 哈。对。
1: 啊，这么过来都几点吃？几点故乡这边吃？
0: 对。那我们播出的时候，他已经吃完了。
1: 嗯因为宜兰的大拜拜有两、有两个，都两尊呐哈。
0: 嗨、
1: 这个是二月七拜，这个三月二拜。
0: 二月七拜就是土地公嘛。
1: 二月七拜是城隍爷。
0: 哦，城隍哎，是城隍爷。
1: 嘿。
0: 哦、
1: 啊，三月二八是东角大地，
0: 是指西北吗？
1: 啊，不是，拢伫
0: 全部都在
1: 故乡家，还跟故乡这边。因为较早吼，是那不要今年开始也变得吼，一年二月七八，一年轮三月二八。因为那大拜拜吼，啊，过一个月尔吼，啊，大拜拜请人客，你知道
0: 嗎？对，我就在想讲，安尼唔多就麻烦咧。
1: 我咧开两条钱吼，哇，啊，不要讲啊，不然叫轮啦。那今年那二月七八，明年的三月二八啦。
0: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讲，咱既然西北的宜兰大拜拜，故乡大拜拜，其实是有两尊神啦，轮流的对啊，
1: 哎，对对对，
0: 哦，啊，都两尊神啦。
1: 二月七拜哈，城隍爷，
0: 城隍爷，哎，
1: 啊，三月二拜是东岳大帝，
0: 东岳大帝，所以这两个他们神尊的属性有同款吗？
1: 哎，属性的话差不多，但是东岳大帝的神格比城隍高。
0: 城隍不是关帝的关阴间的，
1: 对对对，
0: 阴间的县太爷啊，
1: 一般称为是阴间的。
0: 县太爷对啊，东岳大帝、
1: 啊。东岳大帝的话，掌管的五岳，知道吗？哈、
0: 哦，
1: 他而且掌管阴阳两界，知道吗？
0: 五岳是那个山的那个五岳吗？
1: 对对对，对对对，五岳，五岳山神。
0: 哦，所以难怪他叫东岳嘛。对
1: 啊，东岳就称为是泰山。
0: 泰山哦、
1: 啊，所以一个泰山府君嘛，哈、啊，因为宜兰这间东岳大帝庙在宜兰少见。啊，他又是神格这么高，
0: 是、
1: 啊、所以三有几倍嘛，哈、
0: 啊，
1: 所以现在说那五岳给的。六十年代、五十年代，迄阵做啦吼，迄二月七八都吃了尔吼，过来过三月二八，你知道
0: 哇？
1: 安尼就一个月外汇都要开两条钱，你知道吗？所以，不要讲来啊，不然公公的啦，不然一年那二月七八吼，啊，每年在轮流的三月二八安尼
0: 啊。其实算是一般家户嘛，爱请
1: 对
0: 吗？
1: 哎、欸，大拜拜的。
0: 哦，
1: 大拜拜，迄只开始就拢话者，你知道吗？
0: 不是讲干那庙啊，你
1: 是，迄几个古的古城拢请人客啦。
0: 哦，
1: 吼、
0: 哦，是
1: 啊，所以因为东岳大帝这样的的神格这么高哈，所以在整个宜兰旧城里面，因为两间大庙在这个地方，那两间庙都会请客拜拜，那所以盛况空前哈、哦，所以后来就沦为造轮。
0: 哦，就开始用轮
1: 的啦，跟三月几倍哈，
0: 安尼卡比较无用。
1: 所以今年你看哈，
0: 钱开较少。
1: 哎呦，宜兰市公所嘛是开始讲，听讲四百多哈，一时也都秒杀啊！你看，嘿，
0: 对啊，因为好像也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嘛，对不对？
1: 对 对, 對。
0: 然后来近几年才又开始在由官方来办嘛，
1: 啊、对。我这天地天都变了哈，刚才是民间的哈，主动做法去拜拜啊，你看，啊不要，经济好啊，买了买了，这铺张浪费，有拜拜的好卖钱人去。而且嘛变得怀旧，
0: 对，
1: 哦，所以你看罗东开始发起以后，宜兰企业都来啊，所以今年和西坝都嘛盛况空前呢。

0: 对，四百多一到十个人啊，你看嘛，啊几千，
1: 大概抢干嘞，你知道。
0: 所以
1: 主要是他有请那个明星呐、艺人来，很多人是冲着这个去的。
0: 气氛呢，然后啊，这个伴桌哈，其实是主客尽欢的流水席的哈。那个如果讲盛况空前的话哈，从当天中午开始一路到晚上。
1: 哎，老师，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那你早不是捌讲过一个俗谚吗？哎，惊啥？哎，惊！
0: 惊公生，唔惊贵人。
1: 对对对，啊，王公生嘛是算神尊嘛，神级对不对？哎、嗯，咱这样子因安那讲的，就是因为王公生爱请人客，还唔知人客是虾米人，虾米人都会让来吃嘛，就大家哦惊掉对不对？哈，贵人是拢请亲朋好友，那个是人数还可控嘛，对不对？啊，这的依然大拜拜这种的、
0: 啊，这拢是。我讲哈，
1: 这嘛是
0: 作为宜兰旧城哈，作为行政中心的话哈，它周围范围里面，比方说较早哈，哎，较偏偏啊，种鱼啦、鱼山啦，吼，甚至打 K 啦，吼，
1: 拢会请下来嘛，
0: 请下来，亲朋好友拢请下来，啊，所以有东西赶快接入去哈，大概不要你身边人，我嘛无啥清楚安尼啦，拢有反正。请人客是民主的，哦、啊！请恁厝的请愈侪多，你就哇，
1: 愈民主安尼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你总袂使讲人侪落来，你讲讲啊，你是虾米人啊？你都失礼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啊，所以讲，哎、那较早来讲吼，即连五十年代吼，五十年代看请人客，看外兴，你知无？我讲吼，请人客迄种做哪来讲？既然起来都有五千块来讲了吼，啊，一户来开五百块，你看咩啊？一天裡面最多是250万開了的
1: 哦，
0: 五十年代
1: 對對對，那時候的錢很大，
0: 你知道嗎？你如果這樣說起來，那時候一個拜拜看造就多少的
1: 商機
0: 市場產業出來
1: 喔、
0: 這不是說以前日本時代，日本時代就有記錄，你知道嗎？日本時代說哇，在東亞台地這個店铁路加班呐、哇！你台北家人上山拢有来的，你知无？
1: 遐远嘛，过来哦。
0: 对，啊，过来遐有的是庙在斗天的啦，吼。
1: 啊，
0: 过来你看吼，偷车啦、收啦、火车加班啦，吼。啊，所以自动车嘛加班啦，吼。中途开始个暗只七八点。
1: 嘿。
0: 哇！日本时代都记录到安尼，你看。
1: 可是我感觉迄时阵安尼感觉不哩幸福，你知道？就是先食劳动诶，客人先食食了，过来过抢伊啦。
0: 伊俩做起咧，从早是如果七八开始诶，啊，糖啊太低咧。我做一顿哦，客人客把都要好几人起个劳动两个生活圈哦。这个庙里信仰拜拜哈，这真的是当时最盛况空前，
1: 是
0: 盛况空前。
1: 嗯，
0: 所以这个东岳大帝的信仰哦，当然大家都已经对信仰也许不是那么。熟悉怎么样？
1: 是，
0: 可是那个拜拜请客流水席那个文化，
1: 倒是记得很清楚，
0: 非常清楚。因为这个还是说明了有拜拜就有吃拜拜，所以这民间到现在公部门作为他一个民俗文化观光，也由不可哈、所以说，这个整个旧城里面的兴盛啊，其实这几间庙宇啊，是很。至关重要。
1: 对，而且我觉得说哈，像会去懂那些什么习俗啊，那些什么神尊那些，还是庙里面的人比较清楚啦。
0: 当然
1: 了，一般百姓就是啊，爱拜拜，好像给你对对拜，对不对？啊，到底去拜啥，那么不公开你清楚啊。
0: 啊，因为东岳大帝庙哈、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大概是所有庙宇里面神尊最多的地方
1: 啊。
0: 神尊呢、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我跟你讲，城隍庙跟东岳大帝，他跟一般神不一样，他有格局，而且他有分很好几步，既然是直视阴阳两步的话，比如说城隍立户礼兵行宫啦，那些要捉啦，还有暗访暗讧，你知道吗？黑龙五啊，个太祖爷啦，哈，东岳大帝的哈，那些。那些文武官
1: 是哦，都跟他一个政府机构赶快。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东岳大帝庙哈，在他的二楼哈，有一个神像馆哦，哇，罗列的非常多的神像在那个地方聚集在一起，这是他庙很特别的地方哦。所以各位如果到东岳大帝庙的话，去拜拜之外哈，我建议各位到二楼去看他的神像馆。
1: 但是咱既然去东岳大帝庙看起，我靠，看起不讲真大。
0: 他在二楼哈，他在二楼一个神像馆非常大
1: 哦，
0: 非常大，非常大，而且神像特别多。你去知道之后才知道说这个哦，因为东岳大帝本来就是所谓的山神崇拜嘛，我们对山高大的这种方式，对，所以这个尤其泰山就是东岳里面 神格最高的、嗯、所以这个到时候

0: 历朝历代的天子也都有所谓的祭天的习惯，祭神的习惯，这个大概东岳大帝神格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
1: 是，
0: 对
1: ，OK， 好的。所以今年依然大拜拜哈，阿里也无过拜掉哈，毕竟每年应该是有啦，这过去拜，今次刚都可以拜了。哎、欸，真的嘞，前一天去拜的，大概通常都可以拜得到。嗯，
0: 那天报纸出来说400桌一下子就。
1: 对，
0: 秒杀了。他说排第一号到100多号，大概是安全范围里面。
1: 对对对，因为一个人。

分大概我可以讲大拜拜哦，不管是罗东还是宜兰的了吼。好啦，不加点嘛，别人物质啦哈，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有限量嘛，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如愿呢、啊。

0: 是的，快乐较重要啦哈。有些事情就不用太。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随着国际油价回落以及市场对强劲的企业财报感到振奋，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再度收高，带动标普纳指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台股今天开盘就上涨超过200点，早盘最高来到41575点，上涨超过800点，台积电最多涨35元，来到

0: 2285元。世界卫生大会本月登场，外交部为前外贸协会在大会期间于瑞士日内瓦办理首届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向世界各国展现台湾高品质的医疗产品、顶尖科技产业以及人道援助经验。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本次展览安排智慧医疗产品发表会以及台湾形象展示区，卫福部与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更规划举办四场公卫专业论坛。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指出，智慧医疗是外交部长林佳龙推动八大旗舰计划中的关键领域，本届论坛重点定为数位健康转型。
2: 那国合会长期是透过数位赋能来协助伙伴国家提升公卫体系啊，打造医疗服务的可进性以及打造数位韧性，所以我们也期待透过这一次在 WHA 的场外论坛可以与更多的国际伙伴进行交流以及经验的分享。
1: 此外，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预定于7号来台国事访问，外交部指出台湾与巴拉圭邦已稳固友好，双方基于共享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常年在各领域密切合作，成果丰硕，诚挚欢迎潘尼亚总统访问台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桃园市杨梅区有一名妇人，因为透过网络购物不慎掉进诈骗的陷阱，所幸在依照指示汇款前，警方护报到场及时拦阻。记者静杰报道。
3: 当时杨梅分局草南所接获热心民众通报，辖区便利商店有妇人久站 ATM 操作且持续通话，疑似遭诈，立刻到场了解。警方询问发现，该六旬妇人先前网购时系统显示交易失败，其后就接到自称客服人员来电，要他到 ATM 进行实名认证才能完成订货，同时转接所谓银行专员线上指导如何操作汇款。当事人不疑有他，前往超商的 ATM 依指示操作，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网购诈骗手法，详细拆解歹徒惯用话术，最终成功阻止妇人汇款。杨梅警分局草南所陈新所长说，
4: 警方到场了解杨姓民众因于网络购物进而落入诈骗圈套，所幸依指示汇款前遭警方及时拦阻，避免新台币91000元之财务损失。
3: 杨梅警分局表示，诈团常假冒电商客服或金融机构，以订单错误重复扣款、需操作 ATM 解除设定等话术诱骗汇款，呼吁民众切勿听从指示或提供个人资料。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彰化县政府举办黄溪文学奖征文季文学营，为文学爱好者打造创作舞台，并邀请文学家分享写作技巧与经验，展现彰化人情风貌与文化故事。记者陈依林报道。
5: 黄溪文学奖自民国88年创办以来，持续累积彰化在地文人的创作能量。今年以一笔汇流，流光成章为征文主题，邀请创作者以文字描绘彰化生活与风土民情。县长王惠美说：“
6: 第28届黄溪文学奖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10号，有7大类来征件，总经费到135万。那只要是对于彰化县的人物，或者我们的相关的一个事件，通通都可以来这个投稿哈。那7大类，那非常的这个有小说啦、散文啦，或者我们的诗词啊等等，那都非常适合大家来投稿。
5: 为了推广文学写作风气，文化局将于6月20到21号在彰化县政府举办黄溪文学营，规划微小说系列课程，邀请王佑华、康树恩及甘耀明等作家分享写作技巧与创作经验。活动将于5月18号开放线上报名，限额60名。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2026绿博格致保障开始咯。

0: 今年有18个展区，包括土壤化育定木剧、实境解谜游戏、亲子设施、美丽景观艺术及千场手作课程。3月28到5月10号，邀请阖家来宜兰五老坑风景区探究真理，寻找永续知识哦。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2: 进来哦，小教室花金菇赏樱季又开始了。
3: 2026花金菇的故乡小教室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礁溪桥。
2: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3: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9:37，国道五号先前南下头城到罗东外侧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成北上哦，罗东到头城外侧。

0: 好，四叶草演唱的歌曲叫做 3-2-1-GO， 9:41，东山乡的梅林路水沟工程已经开始进行了，要提早改道行驶哦。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到底哪个老师最帮忙？
2: 每个老师。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3: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讨论有关于这个就服乙级的第一次考试的考题解析，我们要进入第五大题咯。
3: 那第五大题它考的哦，就是比较在我们的这个劳动保险的部分哦，跟那个退休金比较有关哦，所以第五大题它就提到，就是说劳工受雇在公司工作的时候，那公司应该要依据相关劳动法令的一个规定来订定相关保障与保护劳工应有的工作权益，那所以他就说请依照我们的劳工保险条例以及我们的这个劳工退休金条例等劳动法的一个规定回答下列的一个问题，那里面我们就有两小题，那第一小题就提到说，依劳工保险条例的规定如果以这个诈欺或者是其他不正当的行为领取这个保险给付，或者是做那个虚伪的一个证明那报告陈述以及申报那个诊疗费用者那除了按其领取的保险给付或者是这个诊疗费用除以几倍的罚款外那还应依和法律哪一个法律的规定来请求损害赔偿那以及涉及刑责者移送核机关办理。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有被盗当然就觉得没有问题那如果没有读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要静下心来，这个是送分题
0: 依常理
3: 来判断。对，依常理没错。
0: 我刚刚就在想，这我没读过，因为老师刚刚在讲那个什么退休金，我一定想退休金啊，我应该很 OK 的。后来发现说，怎么题目是这样子，问几倍罚款啊然后怎么请求赔偿啊？
3: 对
0: ，OK，
3: 那我们先来看了几倍我们先等一下再来猜，因为几倍的话也一定有相关的一个倍数处罚习惯的那我们先看第一大题里面第二小题里面的问题，就是说那应依何法律请求损害赔偿，
0: 什么法律请求损害
3: 啊？对，
0: 他这算诈欺的行为呢所以就刑法嘛，不是吗？
3: 可是你要看哦，刑法是
0: 民法民事赔偿不对，民法吗？
3: 刑法是政府处罚民那个赔偿
0: 赔偿就是民法，
3: 就是民法
0: 所以他想损害赔偿嘛，对不对？
3: 对，
0: 所以要看他这个字面上的意思。
3: 对，直接看字面就可以大概。
0: 所以这是依民法，
3: 对，依民法我没有被盗的话，我就大概知道嘛。
0: 为什么知道吗？因为他后面说，如果涉及刑事责任，对不对？
3: 对对对。
0: 所以前面应该就不会是刑法。OK。
3: 好，那移送核机关办理，那这个也大概没有读到法规但你可以就是猜一下了。
0: 涉及刑事责任不是送警察机关还不是老不对啊，那个是如果是政府机关是算那个啊，如果说你主管机关是那个不是啊，那是行政法对不对？因为它是刑事责任
3: 因为刑责嘛，这一定是刑事嘛
0: 对
3: 不对？所以要送什么机关办理？
0: 警察机关法院嘛
3: 一般我们都讲就是说法院但是因为各地方所以他不会写这种法规不会这样写
0: 地方法院
3: 他一定会写就是说司法机关
0: 司法机关
3: 因为我们的统辖嘛统辖就是司法机关
0: OK 所以司法机关有包含那个警察
3: 对对对也包含

0: 法院啊，
1: 是，
0: 所以他一定是写这个统筹机关，所以就写说那个移送这个司法机关办理哦。好，
1: 难怪老师说这是送分题。
0: 哎，对，如果你大概有点概念，其实这两个小题是真的送分了啦哦。那再来就是罚起备，哦，罚起备基本上哦，真的他也是送分题哦哦。
1: 但我没有概念哎，老师，
0: 对，就是有没有概念的问题而已。通常这个处罚的一个部分，好，我们一般的私人处罚啦，当然我们就约定会很高，比如罚十倍啊，或什么罚一百倍，有没有？那个是我们在民间啊，商店常看到嘛，偷窃者都就是罚几倍，有没有？罚十倍，罚一百倍，但这是我们写好。
1: 但是这个是公家单位，哎，
0: 法律上的，
1: 法律上就不会罚那么贵。
0: 哎，对，哦，法律上的一个规范。
1: 那我猜一下，罚两倍。因为老师说不会很高，才罚两倍。
0: 哎，差不就是两倍
1: 啊，答案就是两倍、啊，
0: 答案就是两倍啊。
1: 那也太轻了吧？
0: 可是因为在法律上的规范哦，它不会让你像我刚刚讲哦，一般我们就是在商店看到嘛，偷窃者罚一百倍有没有哦？那只是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训示规范啊，就让你有警惕啦。
1: OK，
0: 啊，你就比较不敢。
1: 对啦，万一他如果请求赔偿的金额还不少，罚两倍也是很多。
0: 对对对啊，但是我们实务上因为在民法里面哦，它大概有两个规定，就是251、252，从250哦，251、252。哦，都有提到说，如果违约金额哦，如果太高的话，哦，可以请求法官酌减哦。那像有些它是履行义务的部分哦，那我已经履行一部分的义务，比如说我可能跟公司有约定哦，说我一定要服务就是多久的时间才能够离开哦，比如说服务三年。那如果我没有服务满三年哦，那可能要赔300,000嘛哦。可是我至少我也服务了2年了，我履行了2/3，所以可不可以只赔10,000块？哦，一比例酌减哦，大概在民法里面就有这个规范在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哦，第二小题的一个部分哦，就是依我们劳工退休金条例的规定啊。劳工未满60岁哦，本来我们是应该是满60岁了哦，才能够领劳退6%的一个退休金哦。
1: 是。
0: 那题目里面就是跟你讲，未满60岁哦哦，那如果要领取哦劳工退休金条例所定的一个失能给付的一个部分，因为一定是特殊情形哦，所以一定是失能给付哦，或者是这个失能年金给付或者失能的一个给付哦，那他的一个工作年资哦满几年以上哦，你就可以来领取哦这个月退金或一次金哦。但是如果工作年资没有满几年哦，就应该是领取哦一次的一个退休金。
1: 哎，我记得好像
0: 我们常
1: 之前讲说那个要多少，
0: 但是我们都是一直在讲是退休条件，
1: 对，
0: 没有讲说那如果没有达到，我们节目就比较少说。
1: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15年这样的一个数字，是吗？
0: 哎，对
1: ，OK，
0: 这两个条件是一样的，对
1: ，OK。
0: 那我们正常的话就是满60岁啊，他可以就是说来领取啊。那如果没有满60岁的话，就要特殊条件
1: 啊，
0: 所以他可能都是身障的一个资格3级的一个失能的一个情形啊，那他就可以哦提早来领啊。那提早的话标准都一样啊，因为你要有年资15年以上哦，你就两个都可以选哦，一次领月领都可以哦。
1: 是，
0: 但是如果没有满15年的话，就只能一次领。
1: OK，
0: 那这个也跟我们在退休的部分哦规范也是一样
1: 哦。对，因为我记得的是退休的部分。
0: 对，那因为我们节目比较少讲到，就是说特殊情况哦。那
1: 或许有讲过，我只是不记得。
0: 哎，对，那但是因为两个其实条件一样的哦。
1: 哎啊，所以他这两小题的答案都一样嘞。
0: 哎，都是15年。哎，两个都15年。
1: OK。好，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参考，这是第五大题了。
0: 哎，对，
1: 我们已经讲完了哈。OK， 老师，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喽。
0: 好。
1: 9:50，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警广宜兰分台就可以了。国道5号目前北上罗东到头城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台九线苏花公路东澳到南澳之间有两个边坡的施工，都会有进行交通管制哦，一个是116.9。一个是120.7K 哦，一个东澳路段，一个南澳路段。

0: 大家好，话喜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Let's go。
1: 好，9:55，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刚这首《鲁冰花》，哎，我问你，你有没有看过电影《鲁冰花》？
2: 哎，没有，
1: 你没有看过？
2: 没有，
1: 你以前没有看过？
2: 没有。哎，我电影院我不是很常去的地方啊。
1: 我印象中，我这个《鲁冰花》也不是在电影院看的。可能是在家里看的，有电视台播我就看了，还是在学校看的忘记了。以前那种学校都会，就会可能三不五时，就是老师
2: 放个电影，
1: 对对对，或者学校会分享一部电影，可能有一些什么政策之类的吧，就会对我印象中，哇，这部《鲁冰花》那时候看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对，
2: 就算看了这么久的时间，我也早就忘掉了。
1: 哎，但可是我还稍微有一点印象，
2: 真的哈，
1: 对对对，为什么要讲这首《鲁冰花》？你知道吗？因为它不是电影《鲁冰花》的那个主题曲嘛。
2: 是。
1: 那因为那个什么，国家影视厅中心数位有把它做数位修复，对，然后有去参加那个79届的坎。

0: 成影展，然后有入选、
1: 哦、真的
0: 叫做经典单元、
1: 经典单元是不是都是老电影啊？
0: 哎，它既然会叫经典，应该就是不会是最很新的电影吧？
1: 是经典电影哈。
0: 对 对, 对。
1: 那我们可以如法炮制啊？
0: 怎样？
1: 就是把以前旧的拿去通通参赛啊？
0: 那你要能入围才行、
1: 啊。对啊，因为我觉得应该都拍得不错吧。哎呀，鲁冰花都已经入
0: 围了。对，然后就因为这个讯息出来之后，就很多网友就引起网友一些回响、因为尤其是五六年级生，然后就在我们这个年代，
1: 是是是
0: 或者稍微再早一点点年代的，应该都有看过。
1: 是是。
0: 哎，这部电影，然后就勾起很多的回忆。对，有些人就说哦，真的不能再看，再看一定还是会
1: 哭
0: 得稀里哗啦的。对啊。
1: 像我们现在呢，很多的电影啊，以前的电影啊，我们都在那个就是可以在网络里面看呐、我觉得真的可以回顾呢。对啊对啊，我看那个我现在大部分追剧了、但是在电影的那个项目里面就有好多好多我可以挑的，但我从来没有去点过电影。
0: 你说有很多的那种平台就
1: 对
0: 了，
1: 对，
0: 可以看得到一些旧的。
1: 哎、
0: 有些也好像也没办法很旧哎、
1: 真的，
0: 因为毕竟你要数位化才行。像他这个是有数位化、你要没数位化，你网络上面怎么看得到？
1: 就没办法看到。
0: 对啊，对啊，
1: 是
0: 哈、你一定要把数位化才会有人去上传啊。对，
1: 那琼瑶的电影是不是也有些都数位化？
0: 好像之前有哎、但我不是很确定、因为那个很早了。
1: 看有没有这很
0: 早期的，现在技术比较进步，可能它数位化之后，它的那个什么那个效果可以更好。不然的话，你会看一些
1: 画质很差
0: 的。对呀、你要是看一些旧电影，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以前不觉得啊，但现在因为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了，
1: 是是是，
0: 对啊，你就会越来越讲究那种就是影音效果
1: 要求，
0: 对
1: 品质。
0: 讲到这个，我想到我礼拜天我去看电影，我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没在电影院看电影还是这样、我突然觉得他那个音响啊，7.1声到的，好像是7.1，
1: 太吵是不是？
0: 哦，超大声的、我就觉得我耳朵有点动没掉、
1: 真的哦、那你看的是那种很激烈的吗？
0: 就是
1: 像嘣嘣嘣，真的
0: 有啊，就是有部分
1: 就、
0: 有部分会这样子啊。
1: 如果有些咻咻咻咻咻，我觉得可以戴一点耳塞呢。如果说真的觉得它太，
0: 但是你到电影院里面，你就是要去感受它的那种噔噔噔噔噔那种立体声，这样，然后那种比如说假设啦，有一些那种炮弹声，好了，它就会这样噔噔噔噔噔噔。
1: 对，我知道，反正
0: 越近这样子，对对对，你就是要去体验那种感觉，不然你干嘛花那个钱去电影院看？
1: 那你一下嫌大声，一下又觉得要体验。
0: 我只是说以前我去看电影的时候，我没有这种感觉，为什么现在会有这种感觉？对啊，还是现在
1: 越来越讲究了，要电影票越来越贵呀。
0: 不是，
1: 要跟你最高。
0: 我在想说，是不是我耳朵有一点受伤，所以受不了那种很大那种。
1: 到后来
0: 音波那种音浪咚咚咚咚，
1: 到后来的结论是自己耳朵有问题了，
0: 真的
1: 没有，你太久没有去看电影了啦，是不是？
0: 应该说太久没有坐在电影，也不会啊，
1: 也不会啊。
0: 对，我上次看也没有超过半年以上
1: 这样子、
0: 但是我真的之前还没有这种感觉，我礼拜天去看那个电影，我就真的觉得哇，那你这大声啊，你感觉到那个耳膜有一点那种就震动到快要动、
1: 不然就是类型不同了，类型不同。你上次看的那个类型
0: 比较是、可能自己
1: 比较那个温柔型的，对对对。所以现在不一样了，不一样。
0: 不过说实在，真的到电影院里面去看那个电影啊，感觉还是不一样，
1: 很享受。
0: 对对对啊，那荧幕大，
1: 对对对，不然花那个钱，对，一张票要200多呢。
0: 200多要200多，
1: 对啊，
0: 两百多也还好哎，不算贵了。说实在，真的，我觉得
1: 真的，200多哈，人家精心。
0: 因为你看哦，我们以前。早期看大学那个年代，好像看电影
1: 80块，
0: 那时候在台北没有，哪来80块啦？
1: 以前80块两部，
0: 你那个是那种二轮三轮的，
1: 没错没错啊。你干嘛一定要看那种？
0: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我在台北，好像去国宾看，好像就要200多块还是100多块，忘记，可能不止那个钱。
1: 多久前啊？
0: 就大学时候啊，
1: 真的哦，
0: 对啊。所以我觉得电影票不算贵了，我真的觉得这么多年了，通货膨胀这样子，它也没有涨到很多，
1: 涨很多，不像我们吃饭现在买。
0: 但是因为现在那种影音太多了，网络上太容易了，所以电影要生存，不敢涨太多。
1: 对了，越来越少见了。
0: 好，10点呢，赶快交给你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
1: 拜。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稍早在过了高架汐止端内侧两线车道，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07.5公里，在麟洛交流到中线车道有板子掉落。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西向后峰到台中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速低于4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向1.6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三角锥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7.5公里过仁德系统的外线车道有阳伞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十点到中到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育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了。

现在时间10:07，慧玉先帮朋友们看一下啊，目前的国五的状况。国五呢，哎，今天有北上的喽，我们北上就是重点哈。好，来整理一下北上目前的现况。好，我在讲话的时候，都眼睛一直在瞄哈，瞄下一个那个路况，我要看到哪一个要怎么播报这样哈。好，北上先讲了，北上现在呢，在罗东到头城外侧哈，目前有移动式的清扫。好，南下我刚刚已经溜过哈，这也一段时间了，所以没有状况啊。我们来看一下时速方面的情形。目前呢，国五的北上呢是在80以上 哦，所以行车非常快速顺利的哈。那南下的话也有73到76之间，所以呢都正常好利用 ，OK OK 的啦。

好，慧韵妹妹呢，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形。好，今天的天气比昨天来的好呢。好，宜兰的部分呢，透过各测站，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宜兰各地啊，是不是有哦晴时多云偶阵雨哈、啊？有些地方呢，竟然也出现了雨势、啊、我们看一下什么地方降雨呢？目前呢，在罗东。嗯，真的吗？哦，好，罗东没有办法，它就是显示说下雨哈。好，这个是中央气象署官网的资料。那土场的部分呢，目前呢也是下雨的情形。

所以目前全县的话呢就是这两处哈。好，罗东地区的朋友告诉我们你们到底有没有下雨哈，因为我觉得有点怀疑哈。好，那蛮多的地方目前呢已经略略出现阳光的情形，不过很多地方出现的也还是阴天的图腾。我们先来看一下太平山上，山上还是冷的哦，目前呢只有13.6度。好，所以呢要多穿一些呢，连那个厚的外套可能就也要备着的哈。不过平地的部分呢现在的温度有到26呢，哦，有些地方呢现在都已经超过26度了。好，我帮大家看一下26度以上的呢有些哪些地方哈。好，目前北关呢是26.4度，好，头城是26.2度，南澳是26.2度，那礁溪呢26.1度哈。以上地区呢感觉上呢温度是高那么一点点哈。那今天的天气呢一早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太阳，真的很开心哦哈。那是不是就会这么稳定的天气一直到晚上呢？也还不见得，因为今天降雨率有50%，很高呢啊，上半天50%，下半天50%，明天也是50%，所以在天气图上面呢我们看到的确是有降雨的状况，那礼拜五下的会更明显一些哦。礼拜五呢会给你闪电打雷又下雨，而且雨势呢是4个斜点啊。那这两天呢，今天礼拜三明礼拜四还都是圆点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比较起来礼拜五的雨啊会下的比较多一些。今天开始呢那个温度呢就会渐渐的回升了，像今天呢预告一下啊，高温在26度，明天29，礼拜五的话是28。雨具呢还是请大家准备一下了啊。那今天海浪的情形呢是属于1公尺到2公尺高，小浪到中浪等级。好，虽然说呢有太阳的出现，但我觉得呢天气的情形不是很稳定的。好，所以朋友们外出的时候也麻烦您好要记得呢带个雨具哦。那来听低音的歌哈，低音也要唱歌去，真高半那么真水啊，还要唱歌不？来听看麦只阿瑟。

阿嫂哈，你感觉迄个低音唱歌安怎？我觉得他的嗓音真的很特别哈，啊，沙哑低沉。好来看讲陆剧的好部分哈，啊，这个时间的内容，好看起来呢是甲昨昏呢差不多啦。

情况目前正在办理的情形。好，有时候要到了昨天的是不是下雨天呢、哦？和昨天的很多的工程啊，他如果做那个叫做路面跑步的工程的话呢，最担心就是遇到雨哈。好，阿里。你要跑点啊，刚要跑会掉，跑会掉啊！所以在落雨时阵呢，像这种路面跑步的工程就要暂停哈。那今天天气已经好起来了，所以呢，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在那个。哦，这是五节到丽泽简路段的部分呢、啊，有路面的零星修补及灾害抢修的工程，它是做到今天五月六号啊，到今天为止，哎，到今天的下午五点钟啊，但是它本来是持续三天了哈、啊，那昨天呢又是停工的状况，所以呢是不是还会再往明天的时间延长？我觉得有需要哈 啊, 不然的话呢，三天的工作呢两天也做不完啊，所以。应该是昨天的停工哈，会延伸到明天继续施作。这一段呢是五节到丽泽简的路面的修补作业。好，我们讲它的路标呢是台二线的153到159公里的沿线哦。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您小心小心。好，再来呢是在大溪到耿坊路段的部分有自行车车道的改善工程，好，这是121到130公里的这样的范围。那头城的金马桥呢在做伸缩缝的改善作业，好，这在137.2公里的地方。这以上都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情形。我们也知道说呢，在宜兰市区的部分呢，有两个啊是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啊，所以经过的时候呢，请您配合交管机动管制。一个是宜兰市的东港路上哈、啊，一个呢是在宜兰市的福安市东路。

好，时间10:23，我们来看一下呢苏花改的部分哦。好，这个苏花改啊，在东澳到南澳之间的路段的部分呢，现在也有几个工地的出现了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先讲这个在116.9公里的东澳路段的部分。好，116.9东澳路段呢，在办理边坡的保护工程，这边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啊。好，那来到了新澳隧道的北上线的部分呢，今天在做标线的这绘设作业。好，今天到下午的5点钟，新澳隧道的北上的话呢，像目前呢是被封闭的情形，所以南下线可以让您替代使用。好，这边南下线的话呢，变成呢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状态。是位在台九线的117到118公里的地方，新澳隧道哟。那接着我们看一下南澳哈，南澳的路标呢是120.7公里，在做边坡的刷坡作业。今天、明天两天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那这边啊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好，我们就配合现场的指示呢，有时候需要您停等一下了啊。这是在南澳地区120.7公里的位置的施工。好，那再来呢，从南澳到和平路段的部分呢，也在画设标线啊。这个范围的话呢，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封闭的是北上线，那明天的话呢会封闭南下线啊，所以呢届时的话呢，大家要改道走台九丁线咯。好，我们讲路标一下哦，这个范围呢是124.5到145公里的沿线。好，从南澳到和平路段的部分在划设标线作业，所以今天明天两天呢，会带给大家呢有一些小麻烦场哈。今天的部分呢封闭北上线，所以北上用路朋友今天是改道走台九丁线。那明天的话呢是封闭南下线，所以呢明天呢南下的用路朋友，请你注意哈，记得要。

好，接着呢，我们来这个复习哈，就有关呢，整点放行了，半点放行了，或者是说呢，两个小时才放行一次的管制路段呢。好，我们先来看的是呢，这个比较严格的管制呢，就是两个小时呢才让大家通过一次的。哎，我来看一下两个小时放行一次的地方。原本的两个小时放行一次的地方呢，我记得是在嘉兰路段哈。哎，但今天呢，嘉兰路段的管制呢已经被删除了哦。好，所以呢，它只管制呢短短的几天的时间呢，太好了。

台七甲线的部分呢，在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的部分呢，这是34到44.5公里的地方呢，这边是一个小时放行一次10分钟哦。好，所以呢是待会的半点的时间呢没有放行，所以算一算，就要等到半个小时之后的11点钟的时候，您才可以通行这个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的部分哦。好，我们再来再看一下呢，还有整点放行一次的地方是指这个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的两个位置哈，一个是39.8公里的位置，一个是45.2公里的位置啊，所以这两处的话呢，目前办理的是刷坡作业啊，而且呢，在39.8的这个点呢，它施工到5月29号，所以管制到5月29号。再来45.2公里的观音路段的话，它管制呢还要更久，到6月30哦。因此朋友们通行的时候都请要注意哈，都在整点的时候，11点、12点、1点、2点、3点呢，以此类推的时间里呢，它才会来放行。那还有一个是一个小时会放两次，所以待会儿10点半会放行的是苏花给的惠德隧道的南口啊，这边有上边坡的施工，一个小时放两次啊，意思就是整点半点您都可以通过一次。台九线的162.8公里的地方，再过1分半钟哈，就是10点半，所以准备利用喽。那下一次放行时间10点半之外，还有11点、11点半、12点，以此类推。

好，我们补充一下呢，滨海公路的部分呢，在南洋隧道的南下线在做照明系统的养护作业哈。好，今天回到今天5月6号的傍晚6点钟，在台二线的165到166哈，所以经过的时候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哈，这也提供给您。10点快半了，我们准备进行新闻联播。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帮助户外工作者对抗热危害的风险，劳动部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工作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以及个人防护具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号为止。记者李

0: 宜晨报道。
1: 劳动部职安署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措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劳动部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民说，
2: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譬如像营造作业啊，道路维修啊，那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
1: 张国民说明，补助项目方面，除了遮阳设施、喷雾风扇等降温设备外，本次新增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例如热危害侦测与警示装置，协助事业单位及时掌握现场温度与风险状况。另外也提供个人防护具补助，包括风扇衣、冰背心等。十人以下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补助比例最高可达八成，上限30,000元；11人至50人企业，补助比例最高50%，补助上限提高到50,000元，期盼强化第一线劳工防护。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一名竹联帮成员林姓男子经营派遣公司，纠众凌虐身障求职者致死后弃尸，一审法院重判17年，高院审酌他认罪赔偿，以伤害致死等9罪，改判6个月到11年10个月的不等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宜兰苏花公路前年1月间，有民众发现了无名弃尸，检警查出死者是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简姓男子。巡线进一步查出，具有黑帮背景的林姓男子在桃园成立永成社，从事人力派遣和公庙镇头工作，并借此吸收年轻成员。案发前，被害人从花莲到桃园求职，因系故与林姓负责人发生争执，遭到囚禁。期间，林姓负责人纠众加以凌虐，不仅殴打，还喂食面包虫和猫粪。被害男子最后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依伤害致死及遗弃尸体罪，将林姓男子判处1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酌男子明知被害人有智能障碍的情形，竟动辄打骂，还指使少年共犯喂食猫大便、面包虫，凌虐被害人，及竟以多欺寡、恃强凌弱之能事，行为令人发指。但考量他已给付被害人家属赔偿金，伤害致死减轻改判11年10个月，另外伤害遗弃尸体、加重私刑拘禁等8罪，各判7个月到2年4个月不等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检察官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迎接温馨5月母亲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守护月系列活动，结合高雄捷运与医疗院所，规划25场健康筛检，希望鼓励女性朋友定期检查，用行动守护自己健康。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项结伴护妈咪的活动从5月1号一路到5月31号，在捷运和轻轨站周边举办社区筛检，提供子宫颈抹片以及乳房 X 光摄影服务，只要符合资格完成检查，就可以拿到捷运单程票和精美的好礼。首次参与者还有加码车票，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5: 为了鼓励尚未筛检子宫颈抹片或乳房摄影的女性参加检查，卫生局也规划了守护你健康竟如此简单首次筛检奖励活动。30到70岁女性完成子宫颈抹片，45到70岁女性完成乳房摄影，同时线上填报资料，完成一项即可获得100元全联礼券。
4: 卫生局也呼吁，母亲节不只是送礼，更可以陪妈妈一起做健康检查，用实际的行动守护家人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今明两天在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上午在西半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多加留意。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童玩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童玩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在那间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1: 哎呦，阿珠啊，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嘞。
0: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1: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0: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1: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2: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五月三十一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4: 虫虫唐崇盛，全方位安心保障，贴心专业的电台 FM 101.3，尽广宜兰分台。

0: 点还不睡，都说几次了，就是你，该去睡觉了。大家晚安，
1: 祝自己母亲节快乐，祝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2: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当妈妈很辛苦哈，小孩什么事情都要管哈，除了小孩什么事都要管，老公什么事也都要管一下呢。啊，天上起来啦，来来听这条是郭婷云妈妈上起来。

好，今天就是辣妹，好，大家都蛮爱做辣妹。好好，自己欢喜上重要啦。哎，母亲节快到了哈，所以呢，这个妈妈们呢，要送给自己礼物哦哈，都要让自己开开心心的。我们有制作呢这个母亲节的专辑，就是呢访问了这个各行各业啊，对于妈妈的感谢啊，从今天开始起呢，慧玉就会来播出，大概每天会播个两集吧。感谢呢所有配合我们录制的朋友，谢谢您啊，要跟全天下的妈妈说，让自己开心快乐哦。好好，做子女的哈，也适时的表达对妈妈的爱意，好，这个很重要哦，好，不要到没有机会的时候再来后悔哦。现在时间10:45，好，我们来讲一个呢，好，这个状况呢是啊，好好，在苏花改的部分呢，我刚看了摄录影机，好，因为在152有一只摄录影机，154有一只啊，但并没有呢在153

公里的这个地方，在苏花改的中仑隧道这边，大货车故障了啊。那大货车呢，它占用的是紧急车道这边。好，所以呢，可能啊，待会有短暂的时间呢，啊，为了把它脱离现场的话呢，也会影响到呢我们主线的用路朋友啊，所以呢，请您多加的小心哦。在苏花改的部分呢，153.7公里的中仑隧道这边呢，大货车的故障啊，所以目前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好，那还有一些的道路状况呢，我们跟朋友们讲一下，在125线呢，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呢，在拆除珍珠桥，好，所以这边路宽变小，好，请朋友们呢，您也可以呢改道行驶一下喽。那再来就是在那个东山乡的梅林路哈，今天的水沟工程道路是封闭的情形，所以这个地方呢，也要请朋友们改道行驶。好，在台九线的部分的话呢，在宜兰市的环市东路三段呢，这边呢机慢车道在施工，而且呢它要办理几天的时间，我们也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您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哈。宜兰市的环市东路三段的地方。好，台七丙线呢是罗商的五叉路口哈，一直到广兴的水源路口的地方，这边呢有在办理道路的刨除作业。好，所以朋友们，现场有交管，也请大家配合指挥呢，小心利用。

今天跟明天两天呢，我们再重复说一下呢，就是苏花改哈，在这个观音路段的附近哈，这里呢有在办理这个施工的情形哈，是标线的画设作业。那今天呢，封闭的是北上的车道啊，北上的范围从124.5到145公里的北上方向呢，现在的情形呢，就是要请朋友们改道走台九丁线哦。今天是北上，明天是南下，我们再重复跟朋友们说明一下，因为这边的用路朋友们还蛮多的，您就需要走替代道路台九丁线了。

现在时间10:49。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国五目前的现况啊。好，国道五号的部分呢，持续的是呢在北上的方向裸东到头城的外侧移动是清扫在作业的一个状况。那目前的行车的情形呢都正常良好，在北上的话呢大概80左右的行车速度，南下的话也有71到74之间哦。好，目前呢天气还蛮不错的啊，所以朋友们还是要小心，记得一件事情呢，就是你进入 C 道的时候，好，进入 C 道的时候呢，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果真呢，我们看到中央气象署哈，刚刚10点多的时候，我帮朋友们看一下呢，有在天气方面的状况呢。好，那当时呢，比较多地区呢是出现了阴天的情形。现在的话呢，我们看到大部分呢，的地区阳光都已经出来了啊。好，说原本的罗东地区有下雨啊，它不过目前呢，已经呢是改为出太阳的一个状况了。现在目前呢，降雨的地方就在多家屯哈，其他各处的话呢。天气的情形呢都还蛮不错的，所以温度会有升高的状况哦。

今天的高温可能会在27度上下哦，所以呢，朋友们好，记得多喝水。啊，但是呢，这个雨具还是不要少哈，因为今天的降雨呢，其实也有高达50%的降雨的几率哈，所以这样的这个天气的状况呢，是出现不太稳定的情形，您也要多加小心哈。好，我们有看到呢，这个是台湾的事实查证中心有查证啊，这个以下的邮件哈，免费升级的优惠是假的。现在有个钓鱼的邮件，那就是说呢，chat GPT 哈，有免费升级的一个情形。免费升级的方案哈，而且呢，它除了提供呢这个免费升级的方案之外呢，也会要求你先用信用卡验证哈，所以这个用信用卡验证的模式呢，它就是假的。好，所以呢，台湾的事实查核中心去查证，问了这家公司哈，这家公司表示说呢，官方不会透过随机邮件来提供免费的升级的优惠哈。如果有任何促销的活动或官方的公告的话呢，一定哈，他们会在他们的网域当中呢来做正式的公告啊，所以不会用这个发出呢简讯的方式呢来告诉你说呢，他们有任何的一些呢优惠的方案或者促销的活动，这都是假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要提高警觉哦。

我们再补充一下道路的情形。在这个南澳公路段的辖区当中，目前有三个路段呢，还正在办理桥梁的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工程。而且呢，这个工程呢，不是只有一天两天呢，也不是三天四天了哈，会一直到5月22号。那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朋友们经过以下路段的时候呢，您就要注意一下现场的指挥跟交管哈。好，滨海公路是在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路段呢，那还有一个台二务线呢，是爱丁岭桥到百米桥的路段。在台九线上的话呢，是五老坑桥一直到苏澳海事学校的这个范围。还有苏花改的部分呢，我们知道呢，今天是礼拜三哈，这礼拜三呢，逢礼拜三都是如此的。早上10点到11点会办理南澳北溪桥路段的路面移动性的清扫，所以清扫人员在作业的期间呢，朋友们需要做一些的停等，那现场有人会帮你交管，好，所以请您注意一下。那这个状况的话，到11点，待会的6分过后，它就会结束了。那下午的预告啊，跟你讲，每逢礼拜三的下午也是固定的，2点到3点20分的时间的话啊，这段时间2点到3点20分呢，好，那和平西桥高架道路的部分呢，就轮到这个地方啊，也是在苏花改的部分，在142到144公里的这个沿线呢，它就会来办理和平西桥高架道路的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哈。所以呢，届时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清扫工人的安全哈。这里也会帮您做一下交管哦。好，现在也听到这首是万芳所唱的，叫《爱经不起考验》。

0: 家好，我是王梦玲，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这台大货车故障的情形还在啊，朋友们经过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小心了。它在苏花改，在中仁隧道里啊，153.9公里的北上方向啊，目前正在进行处理，请您特别注意小心通行。11点钟的路况会整来喽。
2: 妈咪，我的妈咪，她没有脾气，天天笑嘻嘻。
3: 早上11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东湖到内湖，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86.7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东向燕巢系统接国道三号的路间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五家乡长沈德旺，红灯停，绿灯行，看清何时安全行。你这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1: 进来哦，小教室火金菇赏萤季又开始了。
2: 2026火金菇的故乡小教室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礁溪桥。
1: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上台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2: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坍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李茂盛，你要去带啊？
3: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2: 我要去，阿尼我马贝来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0: 时间是5月14号星期四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宜兰东岳庙，地址是宜兰市中山路2段299号。我们有星月电影票、随身型负离子空气清净机、环保抽取卫生纸，还有修甲护理套装组合，
4: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5: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4: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6: 警广，谢谢您。
7: 大家好，我是王梦麟，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有够赞了。

这一首是史俊鹏所唱的，叫经验跟直觉。好，时间11:10。好，跟朋友们讲到的是呢，在苏花改在这个中仁隧道里哈，往北的方向153.7公里，这里的大货车故障的情形啊，目前呢是还未排除，它是在紧急车道这里啊。好，所以朋友们啊，注意小心。虽然说呢，在紧急车道这边哈，并不是主线的车道，但是呢，他如果说要脱离现场的话呢。

那就会利用到呢主线车道这边呢啊，应该是如此了，嗯，会利用到吗？也有可能了啊。好，反正呢这边如果还没有排除的话呢，我们朋友们后续经过的时候都请要注意小心喽。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呢，有移动式的清扫还在啊，罗东到头城的这个往北的方向这一大段路呢，目前是如此的情形，移动性的清扫在办理哈，所以请朋友们注意小心。那我们看到呢，现在时速的情形也都是正常好利用的。国五的北上呢，一路长绿哈，在81以上的时速，南下的话也有71以上，所以目前的状况呢都是理想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我们今天礼拜三哈，所以11点钟过后，我们来讲故事喽。小小故事有意思。

好，11:12哈，游路旷野一样啊，麻烦大家来通报一下警广野兰分台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好，也欢迎大家呢加入我们主播台的 LINE 啊，加入主播台的 LINE 就跟平一般的 LINE 哈一样的非常好用，的讯息一发出，好，这个对方马上看到啊，是我们主播台有4位节目主持人，谁在线上主持，谁就能够看得到您发的 LINE 的讯息。好，这也是我们的路况通报的一个最方便的地方。好，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加入，也欢迎您，也感谢您随时都会把最新的道路情形给警广喽。好，我们 LINE 的 ID 呢是0800-000-123.4啊，也欢迎您的加入。啊，今天讲的故事是多姿多彩。在美国啊，有位白人妇女啊，她带着6岁的儿子出远门，啊，叫了计程车。这司机呢是一位黑人。啊，他6岁的儿子呢，从来没有看见过黑人，啊，看到了之后心里很害怕，就问妈妈说呢：“妈妈，这个人是不是坏人呐？怎么会长得欧露露啊？”哇，啊，司机就坐前面了，司机大哥一定听到了，我们知道小朋友讲话不会说这个看状况哈，他不会看状况啊，所以是想到了就说了哈。好，所以我想这个白人妈妈应该也觉得蛮尴尬的哈。好，那听了这样的话说呢，他长得哦噜噜啊，这个人是不是坏人啊？好，这时候妈妈就告诉儿子说呢，这位司机叔叔不是坏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好，那儿子就说，那既然不是坏人，那是不是做什么坏事啊？所以呢，那圣母啊惩罚他黑黑的长哈。好，黑人听了之后呢，他想知道啊，这妈妈是怎么回答的。这个时候呢怎么回答呢？哈，妈妈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妈妈说呢，哈，这个司机哥哥啊，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没有做坏事。你想想看呢，我们家的花园是不是呢有红的花，有白的花，有黄的花，是不是呢？好，还好当时没有说有黑的花，我还没有看过有黑的花呢。所以妈妈的用意是什么呢？妈妈说呢，我们花园里面呢有很多不同颜色的花，是不是啊？好，他儿子就说是啊是啊。哈，那妈妈又说了，那花的种子是不是都是黑色的呀？嘿，我都不会讲这种话呢，因为我没有观察过花的种子是黑色的，所以我不会延伸到说呢花的种子是黑色的啊。所以这个妈妈真的很有智慧哦。这个妈妈呢反应也很快啊，她就跟儿子说呢，花的种子是不是都是黑色的呀？哈，那儿子想了一下说，我问大家，花的种子是不是都是黑色的？有没有花的种子是别的颜色？我觉得也是有的啊，但黑色也是对的了哈，大半呢是黑色的。哎，对呀，都是黑色的。这儿子就这样的回答了。好，妈妈说呢，黑色的种子开出色彩鲜美的花朵，让这个世界多姿多彩，是不是呀？哦，好，这个当然真好啊。所以呢，他儿子恍然大悟的说，那司机叔叔不是坏人咯。他就说，谢谢司机叔叔，你让这个世界

姿多彩，我要为你祈祷。儿子说的话，六岁小朋友说的话呢，他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哦。他感谢了司机啊，说呢，你让这个世界多姿多彩哦，我要为你祷告。啊，妈妈真会教人呐、啊！啊，这个黑人司机呀、啊，哈、啊，他心里想啊，身为黑人呐、啊，被世人呐、啊、瞧不起啊。那今天呢，这位妈妈这么温婉的教导孩子，解除孩子心中对我的恐惧，为我祈祷跟祝福，我真的得好好的谢谢他。这时候呢，目的地到了，黑人司机赶快下车，为这一对的白人父母子，好，为这一对呢白人母子开车门。他很感激的说：“夫人，谢谢你，你的一席话让我的人生充满了光明希望，不再灰暗。夫人，谢谢你。”

0: 玄冥神掌还要命。
1: 切，前方何人竟敢在过马路时施展低头滑手机这种自废武功的邪术？你看那行人红灯未灭时便先行强行，此乃兵家大忌。
0: 经过马路，
1: 平安才是唯一的江湖路。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3: 谢谢谢谢，
4: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3: 可以啦可以啦，
4: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哦。
3: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欸。
5: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1: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6: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3: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打拼的。
7: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维纳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25，好，我们跟朋友们再复习一下啊，在一个小时会放行两次，在整点跟半点各一次的路段，就是苏花给的惠德隧道南口这边。那待会儿呢，再过4分多钟啊，11:30呢，您就可以通行一次了。如果有在旅途中。好，再帮朋友们呢整理一下呢，就是现在在各条省道上呢，有在办理路面刨铺工程的地方也还是呢不少处啊。像台七线的话呢，从轮皮到冷水坑路段的部分，那这些地方的施工都是机动管制的情形。好，我们看一下呢，是100到103公里的范围。还有呢，台七甲线的话呢，是在那个7兰到4元垭口路段，那这个路段范围相当的长，从0到45公里的地方路面刨铺中，台七丙线的话呢是三星到天颂陂路段的范围，好，这是10到14.2公里的地方，天颂陂到三星的路段，目前也是呢在办理路面刨铺的工程。

西秉宪呢，在立泽检路段这里哈，路面的零星修补作业在29到30公里的范围。好，台九线上也有零星修补啊，就在南洋大桥到纯金路的范围，南洋大桥一直到罗东的纯金路啊，好，这个范围也大啊，就是85到90公里的沿线。再跟朋友们讲一下呢，就是在南澳路段哈，这是呢苏花改，在南澳路段120.7公里的地方呢，这边呢有在做刷坡作业。今天一天，明天呢，不只是到明天呢，我本来以为说两天的时间呢，没有，它是5月6号的今天，会一直延伸到6月7号的一个月的时间呢。好，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哈。好，那它是呢采取机动管制的情形，不过呢依照现场施工的需要，可能有时候呢机动管制啊，有时候呢是短暂的双向会封闭哈，这个情形呢您就看现场的指挥而定喽。好，再来就是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之间的路段呢，今天的这个上班时间封闭了北上车道哈，所以呢请朋友们往北上的话呢，您记得呢要改走台九丁线，好，改走台九丁线，这是目前的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之间路段的一个管制的状况，南下不受影响，但是北上线呢目前是封闭的情形，在124到145公里的沿线。好，这件事情呢也提醒大家多注意喽。好，我们接着进行11点半的东台湾新闻的联播。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6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警分局中兴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经台东市开封街与长安路口闯红灯，遂上前拦停盘查，男驾驶加速冲撞警车后逃逸，警方随即在台东市洛阳街拦截围捕该名男子。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警分局中兴派出所所长郑胜阳表示，经查驾驶人是廖姓男子，警方在逮捕过程中男子激烈反抗并出手攻击执勤员警。
2: 经查驾驶人系廖姓男子，逮捕过程中廖男激烈反抗并出手攻击执勤员警，造成员警身体多处擦挫伤及撕裂伤，警方当场依现行犯逮捕廖男，经持酒测值未超过标准值，全案后续依妨碍公务、毁损、伤害公共危险等罪，移送台湾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将持续追查有无私用毒品后驾车。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配合警方依法执行职务，切勿以暴力或其他方式妨碍公务，以免触法受罚。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凤林乡一处姜田遭人盗采，农民发现约2500台斤的生姜不翼而飞，损失40多万元。警方获报后调查，先后逮捕韩姓及庄姓犯嫌，并追回部分赃物。两名犯嫌同时被查获持有毒品，一并法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凤林镇林荣段有姜田被人侵入窃取生姜，农民初步估算损失约2500台斤，市价超过40万元，约月还有3万斤还有待采收，担心宵小再度光顾，报警处置。凤林警分局侦查队长张宣志表示，获报之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查缉，透过监视器画面以车追人，迅速锁定有毒品前科的29岁韩姓以及39岁庄姓男子，设有重嫌，先持检方核发的拘票前往韩姓嫌犯处处搜索，查获39斤生姜以及2级毒品安非他命，在与庄姓嫌犯

0: 朋友坐车内逮捕居无定所的庄姓嫌犯，并同步查获一托米纸烟油、电子烟弹以及300斤生姜，依法就办。
1: 调阅监视器，比对犯案动线，迅速锁定犯嫌两名，并发动搜索，起获遭窃生姜及毒品等证物。全案依窃盗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羁押，以防止串供及再犯。
0: 凤林警分局强调，对于侵害民生经济的犯罪绝不宽待，也呼吁农民加强农地巡查，并与警方保持联系，建立良好通报机制防窃。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守护孩子，视力不能等。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成立近视防治中心，强调防治近视必须从学龄前超前部署，更提出了视力存款概念，呼吁家长在孩子近视前开始累积远视储备量，不要等到近视后才补救。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根据研究，宜兰有2/3的大班幼童在筛检前未曾接受完整眼科检查。国立阳明交大附设医院指出，幼童天生具备生理性远视，这就是珍贵的远视存款。一旦存款耗尽，进入近视前期后，未来发病几率大增，因此特别成立近视防治中心。曾任职于阳明交大医院，长期关注幼儿视力的宜兰县卫生局局长徐乃维说，
4: 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从学术研究结合临床，从宜兰影响到全国，那怎么样做更进一步的保护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多很多不同细节的一些介入，所以阳明交大成立了近视防治中心，希望让我们孩子能够活得更健康，让近视被防治住。
3: 阳明交大医院近视防治中心将结合卫生局政策，透过卫教群组、短影音及懒人包，教导家长如何在家庭生活中落实护眼一二三，更希望透过一站式整合服务，翻转近视高盛行的现况，为南洋平原的下一代守住清晰世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物 Lisa， 爱不只存在于心中，也要付诸行动，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让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2026绿博格致保障开始咯，今年有18个展区，包括土壤化育定木具、实境解谜游戏、亲子设施、美丽景观艺术及千场手作课程。3月28到5月10号邀请合家来宜兰五老坑风景区探究真理，寻找永续知识哦。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2: 怕骗这个城市的道馆，打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伊迪化兽级。
3: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到伊迪化兽级。
2: 水啦，总算叫我长到了吼，好打卖草。
3: 主人，伊迪化兽级祝你安全到啊！
2: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碰go！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啥物人咧甲我创治？
4: 是我，
5: 国宝女神
4: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抓伊迪化兽级，伊迪化兽级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10年。
5: 啊，就讨厌讲假啦！
4: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伊迪化兽级哦。
6: 大家好，

0: 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1: 继续安排这条台语，管理是谢晶晶和汪丽友的咖喱秀苗苗。好，那么来讲这个车祸的现场。好，这是我们的赖好友呢，刚刚呢也把那个画面呢录影给慧玉啊，说呢在宜兰市的正平二路，我还真不知道宜兰有正平二路嘞哈。正平二路跟慈航路的路口这边呢，有车子相撞的意外啊。我看那个车子呢，这个事故车辆都已经挪到路边去了啊，而且呢警车也来到现场了，所以呢应该很快速的就可以被排除。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小心一点呢，是宜兰市啊。在正平二路跟慈航路口的车祸。

时间在点过四十几分，好，尽管有人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我是要白妹妹阿尤来哈。这个大陆的情形啊，目前呢已经被排除了。我们讲到的是呢，在苏花改啊中仁隧道的北上那个中仁隧道这里的大货车故障的情形。好了，我要新增加国道五号的北上啊，北上呢在头城出口的内侧，现在有一栋是清扫在进行的情形。好，来看一下呢时速方面的状况。好，目前呢是速度都是正常好利用的，没问题。

冰岛的附近呢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哈，之后呢它会怎么样的形成？哦，它的方向呢是往东而来哈，往西而来哈，往西而来，从东边往西长哈。台湾在它的上方，所以时间比较接近的时候呢，我们再了解它的状况啊。好，现在在宜兰地区的天气呢，温度哈在慢慢的升高当中。你看看呢，现在呢也有哈，到那个是28度多的哈，这样的状况，28度多哈，其实呢就是热了哈。好，我们再透过各测站的回报呢，看到大半的天气呢都是相当理想的哈。好，我们目前呢宜兰市的部分是27.6度，我也讲说呢超过28的，像是在礁溪哈已经28.6度了。好，头城还更高一些了，28.7度哈，北关28.3度，罗东28.7度啊，好，应该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哈。通常来讲，罗东就会是最高温度的地方。好，我们看到呢，已经是28.7度了哈，再差那么一点点就29度了啊，热呢哈，天气的变化这么差这么多。昨天呢，在温度的时候呢，可能就只有21、22度哈，现在都已经到了28、9度了，就一天的时间呢，变化这么大啊。还有注意一下要防晒喽，然后。要记得呢，如果觉得呢前方的视线太亮的话呢，你又要有一些的挡光的措施了哈。好，那再来就是记得多喝水哈。好，待会儿快到中午的休息时间了。好，到了中午的时间呢，那朋友们您外出的话呢，也特别要注意哈。虽然说呢，像目前呢天气看起来呢是好的啊，是好的，但今天的降雨哈，好，您是不是有做调整呢？有呢。原本呢我在讲50%的降雨率哈，全天大概是这样的情形。现在呢，往下呢做调整了，上半天是40%的降雨率，到了下半天的话是30%。明天呢会有出太阳的机会，好，但是呢，在这个下午过后啊，下午过后呢有机会出现了降雨的状况，好，所以明天的下雨的比例呢也有30%哦。礼拜五的话呢，天气会比较糟糕一些哈，所以礼拜五的雨会下得更大一点哦，这个部分。大家多做一些准备咯。什么准备呢？就是雨具的准备哈。好像这种下雨天的话呢，我就会穿着雨靴出门，我就穿雨靴出门呢，真的是一件呢太聪明的事情了。你不管是骑车啊，或者是骑摩托车啊，开车啊，哈，我觉得呢，穿这个雨靴很有必要哈。那你会讲说，为什么开车人需要穿雨靴呢？不是就是很优雅的吗？好，就在那个车上啊，撑着伞这样子啊，慢慢走这样哈。如果你停车的时候呢，一下去下面呢，就在你的驾驶座的下面哈，你要下车嘛哈，刚好踩到了这个地势比较低的一塘一个水塘的话哈，你会气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只要下雨天的话呢，我就会把我的雨靴给穿上啊，一双也不过是250块钱吧啊，但是呢，就要让我觉得说我好聪明哦，让我觉得很安心啊，就是这一双雨靴啊。穿到哪里都会问我，大家都问我说，哎，你这个靴子好漂亮啊，因为它是仿皮的，它是真的是假的，它是假皮，它做的就好像是鸡皮一样。那我就跟他说呢，这一双就是雨鞋了，标准的雨鞋了。他说，哎，怎么看起来很怕雨的样子，怕水的样子，是不是鸡皮的不是吗？我就跟他讲说，不是，这不是鸡皮的，它是呢塑胶的，它只是做的很像而已啊，就是很便宜，你一定要买一双啊。因为我们住在宜兰都需要啦。好，今天呢你感受到说呢，哎，这个阳光的威力哈，但我告诉你明天更可怕了哈，明天的温度呢要上看30呢，所以明天更热咯。

11:53，好，那道路上的情形的话呢，我们在跟朋友们啊提供像那个125线呢哈，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的部分呢，这边有珍珠桥的拆除作业哈，这边要改道。那东山乡的梅林路呢，目前是道路施工封闭的情形呢，也请朋友们改道一下喽。

好，另外在宜兰市的东港路上，还有呢环市东路上，目前呢都有人行道的这个改善工程在办理的状况，而且都是长期施工的。好，所以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小心。好，这边也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的事情哦。好，那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是在台二线的161到162公里哈，从龙德大桥往苏澳的方向呢，目前在办理当中的情形。好，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经过这个工区的话，请您要是通行哈，是30公里以下的速度来利用跟经过。那再来就是呢，在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之间的话呢，它是今天封闭了北上线，明天呢封闭了南下线。在封闭期间呢，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好，等于大家呢上班的时间里，它是做施工的话呢，道路做封闭的哈，请您记得改道走台九丁线喽。好，我们也知道呢，有几个地方呢是采整点放行的管制，现在是11点过55分了，所以再过4分多钟的时候呢，朋友们您就可以通行一次。好，那路段呢是在台九丁线的旧的苏花公路的观音路段39.8啊这一处，另外是45.2的这一处啊，所以总共呢是两个地方都在观音路段。那台七甲线的话呢是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34到44.5公里，这个沿线的话呢，它做灾害抢修工程，它也是呢每个小时放行一次的管制路段，这边的施工到5月31号啊。好，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经过米摩登到思源垭口的时候呢，朋友们就是在整点的时候您才能够通行一次。那苏花改的惠德隧道南口这边是1个小时放行2次，好，所以意思是整点半点的时候都会让您各放行各通过一次。惠德隧道的南口啊，它的这个路标呢是台九线的162.8公里的地方。

在滨海公路的南洋隧道的南下，这边呢有隧道照明系统的维护作业在办理的情形，施工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通行的时候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

目前呢在公路局的部分呢都有提供哈，好，都有提供呢，我们如果说要考照的哈，就考那个普通的重型机车的这个驾照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到驾训班来上课哟。好，你如果到驾训班上课并且考取驾照的话呢，那公路局会补助给您1300块钱的1300块。如果你个人属于中低收入户的资格的话呢，还会全额补助哟。啊，可能朋友会讲说呢，啊，骑摩托车考照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哦，我还要因为考照的关系去上驾训班哦。哎，有需要，有需要呢。哈，我觉得呢，现在呢一些呢安全的概念哈，感觉上呢是比较薄弱的状况啊。大家可能不知道说呢，在我骑摩托车的过程当中，更需要哈，更加小心哈，因为是人包铁哈，你知道吗？哈，开车的话呢，至少有它的车体的外壳会保护你的安全哈。但是你骑摩托车的话啊，是你保护机车的安全，那是你是包着车子的啊，所以呢，在撞击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发生意外啊。那骑机车呢，它本身呢，车体也比较轻一些啊，有时候呢，强风一吹门就倒了啊。好，那所以呢，机车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它虽然很方便呢，但是它的危险也比较多、比较大啊。这个部分呢，你上驾训班呢，他会告诉你呢安全的概念啊。以前呢，过去。

因为呢，可能曾经发生了一些交通意外，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你在知道了之后会更加的小心哦。所以我觉得去上驾训班是有其必要的。那现在公路局有补助啊，补助给你呢1300块钱呢，真的是挺不错的哈。好，大家呢可以啊来多加利用。好，补助期间呢从本月起到名额用完为止。好，您可以上呢这个监理服务网去查询，好，你家附近的机车驾训班啊到底有哪几处。好，或者呢你可以洽询呢监理站来报名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呢要考驾照的时候啊都能够去驾训班上上课了。好，时间快到12点钟了，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一样欢迎大家有路况再跟警广说喽，0800-000-123，我这边是宜兰分台，所以呢分机号码是6号分机。

中午十二点，我是小春 Kenzie，Come on just ride with us， 开车听景广，掌握路况，顺顺那行，这种尴尬真美歹，享受工作也别忘了玩乐，中午休息恢复体力，让你掌握全场自信爆发。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93.8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在深坑出口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出口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 45.4 公里过了罗东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If only I could get right back to you, I'ma get back to you, I'ma get back to you, I'ma get better. 当初年少懵懂，走多远都有妈妈跟着走。现在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别忘了带着说走就走的勇气，趁着母亲节回家跟妈妈说声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家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人走人行道安全又可靠，单车双人载，灾祸频频来，秋林与警管共同守护您的安全。
3: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分局长黄静瑶。先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我想对妈妈说声谢谢，谢谢妈妈一直以来无微不至的照顾。因为我妈妈她因为小时候小儿麻痹，所以她其实是有一只腿是不方便的，对，那她还是总是无微不至的照顾我。那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她总是默默的支持。因为我担任这个警职工作，其实很少回家啦，说实话，男孩子通常都很难去把感谢说出口啦。其实在 LINE 里面聊的时候也是就是会简短的回应而已。对，妈妈对我的照顾其实都记在心里啦。长大之后自己有生小孩嘛，因为我自己是生两个儿子啊，对啊，所以看到老婆在照顾这两个儿子，就会想到自己小时候应该妈妈也是这样照顾啦。这是一种无私的爱，真的很谢谢妈妈，就是包容我的任性啊，还有小时候我不成熟的那些日子啊。那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一天，我想对妈妈说你辛苦了，那我也会努力过好每一天，让妈妈放心，也希望以后能有多一点时间陪妈妈这样子。
5: 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长我们黄建尧分局长蛮腼腆的哈，他讲这个受访的时候呢，讲这些事情呢都很自然了哈。我觉得他的妈妈真的是全心全意的对他们的这个这。

哦，好，记得在母亲节的时候或者平常的时候啊，多跟妈妈表达爱意跟谢意吧。那这是邱雨乐所带来的叫《妈妈节》。

中午的12:11哦。好，我们看一下呢，目前呢是国警九队呢跟我们讲到说呢，国五的北上28.2K 的地方，一直在北点能攻略所在呢有机车误闯啊，所以大家注意小心呢，不要再撞到它了哟。误闯的机车骑士呢，不要反向回来，很危险哈！你在原地待着哈，自然呢，我们就会这个护送你下去哈。那不然的话呢，麻烦你就在呢这个路肩的位置持续往前继续然后在下一个交流道离开喽。

0: Thank you, Mom。
1: 国道五号的北上呢，现在在45.4公里的内侧车道呢，有一块布掉落的情形，我们已经通报了。那再来还有国道五号的北上呢，在头城出口啊内侧车道的移动式的清扫，目前呢是还在的哟。好，我们看到呢，行车的速度呢，现在也都是正常，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台北的淡江大学呢，不是淡江大学，是淡江大桥，在5月12号要通车了。5月12号，哎，5月12号下个礼拜二哈、哦，这段时间呢，常常看到在网络上啊，或者好朋友呢，常常碰到呢淡江大学的活动的啊，大桥的活动的讯息。啊，前阵子还有办那个音乐节，对不对？哦，还有灯光秀哈、哦，真的非常的漂亮，淡江大桥。好，看一下呢，说呢淡江大桥的通车哈，那新北市的交通局呢有新辟呢好几条公车的路线哈，好，这公车路线呢有988的板桥快线，989的机车快线，990的机车快线，还有115的淡水八里观光公车。未来这边呢通勤或者观光呢都还蛮方便的哈，有这个公车可以搭乘。从5月13到6月10号要试营运啊，即日起呢可以登录跳蛙公车平台做线上的预约哈，那一趟呢一趟车只要5块钱哈，我今天早上就想要预约哈，结果发现说呢啊还要登入会员哈，我不喜欢登入会员，所以我就没有登入了。不同的路线呢，你可以呢到的地方呢，去玩的地方呢也不一样啊。好，所以呢，这个新辟的这四条的路线呢，朋友们也可以去搭看看呢、啊。其实台北跟宜兰很近哈、啊，好、啊，我就想说呢，宜兰各个地方呢我都玩遍了哈、啊，所以呢还要到什么地方玩呢？哈、啊，往北哈、啊，往台北的方向，其实呢是就在隔壁啊，又有这个国道客运哈、啊、可以搭乘，我觉得去台北真的是蛮方便的哈。啊，最近这几年呢孩子在台北工作哈，所以呢就会往台北啊去找他们啊，跟他们约约吃饭啊，或者到什么地方去逛逛啊，好，所以比较有机会呢往台北去。所以对我来讲呢，坐国道客运呢是一件呢非常普遍的事情哦。好，所以以上的讯息呢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咯。这个新北市的交通局所新开辟的四条的公车路线哈，试营运的期间呢，每一趟车资只要5块钱。

好，刚刚跟大家讲到国道五号在北上呢，在28.2公里的这个机车误闯的情形啊，国境九队说呢，已经把它拦停下来了。

好，南洋动动报单元，我们赖好友呢，在稍早哈，我有跟朋友们讲说呢，在宜兰市的正平二路跟慈航路口有两台车相撞哈，好，这两台车呢撞的时候呢，都已经挪到了这旁边的草地上了哈。好，那很快要进行排除。好，那有说到呢，冲到篱笆的那一台小客车的吊车已经在作业了。所以呢会把事故车辆调离现场啊，可以想见呢它应该没有办法发动了哈，所以撞的力道应该还蛮强的，所以没有办法自己发动了，那吊车呢已经把它调离现场了。好，所以大家呢有看到的时候，因为吊车吊离现场一定要回到主线车道来啊，好朋友们注意小心这个作业。好，昨天呢在电台这个外面，昨天前天好，不是有那个消防车嘛哈，这个消防车好几台呢就停在宜兰市的民权路二段这边哈，我们说呢它在进行的是呢这个巷弄灾害的防灾演练。我们知道呢，宜兰县内呢有很多的地方呢，那个巷弄很狭小啊，所以呢住在里面的住户的话呢，那么消防车没有办法进来的状况之下呢，要灭火啊，的确是一件呢比较困难的事情了。好，在礁溪这边呢也曾经发生呢小的巷弄房屋哈，这个有火警的之后呢夺了两条人命的遗憾的事情。好，所以呢县议员们呢就争取啊在这个拓宽这个窄巷的路口之后呢，希望能够盘点呢全县的狭小的巷弄，而且呢在这个狭小的巷弄在路头入围的地方呢可以设置灭火器的可行性。消防局的部分呢也进行了演练呢，也说哈，全县有425处的狭小的巷弄将会设置灭火器。设置灭火器呢会是在路头跟路尾的部分呢哈。好，那这样的话呢谁来维护管理呢？好，这个部分呢会委由村里领长啊来帮忙做维护管理哈。当然呢它也有时效性啊，时效性过了之后呢就必须呢要把这一些的哈这种的这种简便携的灭火器呢给换新哈。好，那目前呢的会诊的情形就是呢在宜兰县的消防局呢编列了300多万元的预算，将会逐步完成全县的425处的狭小巷弄的灭火器的配置。这个灭火器呢重量大概就是6公斤哈，它可以扑灭普通的油类的以及电器的多数的生活类型的火灾。就在发生火警的第一个时间里啊，大家可以赶快呢把这个灭火器拿来先灭火，以避免它发生更大的灾害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时间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搞不好就灭火了哈，所以非常重要的东西呢现在呢要开始进行配置了，很好啊哈。

好，我们知道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呢，在5月1号开始起呢，才让大家来玩。好，那现在呢，在太平山庄的中央阶梯哈，我们大家都知道呢，每年呢，快到了那个秋冬季节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新闻说呢，哎，大家来呀、啊，来呀、啊，来看这边呢，叶片变紫红色的情形哦。哎，它是在夏天就会成为紫红色了吗？哈，因为现在才是5月的期间呢，哈。好，目前呢，这个管理单位就讲说呢，我们的中央阶梯啊，这两边种的是紫叶素啊，好，它已经转变成为这个红色的叶片了。感觉上呢就非常的浪漫啊，好像走进了红叶隧道里哦。啊，不用等到秋天欣赏枫红哈，现在可以上太平山哈，就可以看得到这片美丽的景致了哈。好，那跟朋友们讲到呢，在太平山的山庄的周边呢，它种了有50棵的紫叶树，平均的树龄是40岁哈。随着日照的增加啊，它的叶片颜色会变更火红这样啊。好。

可以从现在一直呢观察到和这个欣赏到大概九月份的时间点哦。和这一个天然的美景呢，我们就看到它呢已经起了这个变化了，所以呢也提供朋友们您可以来参观一下喽。5月18号，5月18号下下周一哈，下下礼拜一呢，这一天是5月18的国际博物馆日。好，国际博物馆日呢，为了配合这样的一个日期哈，所以呢，传统艺术中心这边呢，好要来办活动了。好，像目前呢，其实在传艺园区呢，正在展出呢杨丽花歌仔戏的特展，有没有？好，那所以呢，在5月18号的这个期间哈，他们也要呢有相关活动来做配合。5月16号呢，会办跨世纪都市戏《世纪初恋：杨丽花的时代》的讲座。这个讲座呢，会邀请到呢，跨族传统戏曲跟当代剧场的重量级的编剧哈、叫施如芳老师呢，他来主讲。好，再来剖析呢，杨丽花怎么样从内台戏、从广播进军电视跟电影的荧幕，哈，乃至于现代剧场的一个演绎的历程。主题呢都在讲杨丽花哈，这五月十六号这一天呢，有来办理讲座，讲座呢开放100个名额，报名成功的话呢，当天哈，你为了有来报名这个讲座嘛，所以呢你可以免费的入园区哦，也可以获得呢展览限定的纪念卡哈，所以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先记得来报名，这是呢活动当中其一哈。那第二个活动呢，传艺中心呢在5月15到31号呢也会办理看戏学传艺啊，杨丽花特展导览学习活动。好，凡是呢参与展示馆的定时的导览啊，它原来有定时的导览呢。好，定时的导览，我记得早上有一场，下午有一场啊。好，在这个传艺园区宜兰园区的展示馆这边呢，目前呢正在办的是杨丽花特展哈，所以呢从5月15到5月31号，它定时的导览是早上10点半一场，下午3点半一场。那朋友呢，就在呢博物馆日的时候呢，好，他们就办理了这个去现场呢参加这个定时的导览呢，完成展览的学习单呢，就可以获得歌仔戏的 Q 版书签一份哦。这是活动当中的这第二个活动哈，所以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与了哈。好，节目时间也到了，在这边呢，我们要跟你说声再见哦。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哈，也祝福大家一切都平安。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台股冲破41500点，创新高，盘中振幅加剧。TPS 2.0回馈金25号入账，地方政府补助开放申请。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6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多头攻势猛烈，一度大涨806点，冲上41575点，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不过随着获利调节麦芽出笼，涨幅明显收敛，目前上涨304点，指数来到41111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2: 国际原油价格下跌，企业财报频传佳音，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高。在企业展望加持下，市场从单纯的资金行情进一步转为资金与基本面双管齐下，带动台股开盘展现惊人气势，正式站上41000，涨幅接近2%。不过随着调节卖压来袭，大盘一度翻黑下跌超过150点，盘中高低震荡达959点，逢低承接买盘，趁机进场，再度稳住盘势。 AI 仍是目前市场主流，多方控盘力道依旧稳固。分析师陈坤仁说，
3: AI 是现在目前仍然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台股一样飙新高，虽然台积电是休息的，可是

0: 你可以看得到的是发哥攻上去了，中小型股 AI 股受惠去做轮动上攻了，所以现在目前是大小难做一个健康轮动。
1: 市场上修台股电子股今年获利年增率来到近五成的高水准，成为后市持续创高的支柱。不过分析师强调，台股四月单月上涨 22.7%， 波段涨幅惊人，也带来高风险，目前仍处于多头趋势中，但后续要观察量价结构，若出现创高量缩或过热大量，都要留意短线转折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T-PASS 2.0 常客优惠已经三个月未发放，交通部长陈时凯今天表示，行政院已同意拨补预算，预计5月25号之后就可以将回馈金拨补给乘客。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由于今年度的总预算尚未通过， T-PASS 2.0 的常客优惠回馈金已经累计三个月入账延迟，影响约26万人次。交通部长陈时凯表示， T-PASS 是由行政院拨补给各地方政府，让所有的通勤民众可以用较便宜的价格鼓励大家使用公共运输。现在只要地方政府向公路局提出申请，就会尽速依照程序办理。
4: 我希望在5月25号之后，就可以让我们的民众靠卡的这个回馈，就可以把钱充值到他的这个T-PASS 的卡里面。因为前面几个月因为我们预算的问题没有通过，那所以前几个月的这个回馈金并没有办法进入到民众的账户里面。那我们希望5月25号我们程序走完，5月25号就可以把这个款项拨补到所有的这个 T-PASS 2.0 的民众的卡里面。
3: 针对 T-PASS 是否有可能纳入高铁，陈时凯说，每个运具的定位都不太一样，目前高铁在运能跟运量上都相当的拥挤，且鼓励短程的通勤跟长途的需求不同，因此目前尚未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美伊谈判进度扑朔迷离，美国总统川普4号才宣布自由计划，引导滞留于荷摩泽海峡的船只离开海峡。实施才一天多，川普5号随即宣布自由计划将暂停。他发文指出，考量到美国在对伊朗的行动中取得了重大的军事成功，并且与伊朗代表达成一项完整且最终的协议，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因此双方已同意暂停自由计划。国务卿卢比欧则指出，现在是德黑兰当局接受事实的时候了，并宣称美方代表仍在持续寻找外交的解决方案，不只要处理浓缩铀，还要处理伊朗藏在某地深处的核原料。国防特别条例僵局未解，立法院今天下午将进行第三次朝野协商，在野党提出共识必须取得美国发价书。国防部长郭立雄强调，如果等到发价书出来，但条例跟预算却都还没有完备，那才叫做空白授权。记者李一晨报道。
5: 立法院6号朝野协商将三度讨论国防特别条例，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表示，党内各版本还在讨论中，共识是一定要有发价书。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对此重申，经过两年磋商，美国也提供正式文件说明交易期程、案项金额等，国防部也透过机密专报向立委充分说明，过去编列预算都是取得美方工作意愿后编入，先让立委审查。
6: 如果你等到发价书来，也就是说你完全都看不到，也没有条例，也没有预算，那你没有来，那发价书一来的时候，这个签署的时间是相当的短，那就等于是说，这才叫空白授权，等于是说你都没有时间去审过那个计划或者是那个预算。
5: 郭立雄强调，如果要等美方核发发价书才审查，中间期程约45天，要通过特别条例再通过预算，难度相当高。至于国造潜舰海鲲号日前进行第七次潜航测试，力拼七月交舰，针对未来包括发射操雷等测试重点，郭立雄表示，详细验证项目很多，会在安全和品质要求下进行装备调整，具体进展相信台船会进行事前公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疑似藏针孔摄影机遭法办，卫福部医事司表示，录影需双方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最重可罚25万元。记者尤如纯报道。
7: 知名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爆出多家分院藏有针孔监视器，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清表示，录影需要双方的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第72条事实，可以处5万到25万元。
8: 就是如果是他装设了这个，然后有意在不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收集他的影像，目前我们比较明确知道的是，他 会有行政罚的部分。那至于

0: 没有符合这个108条规定的这种停业或就是废止开业执照的这个情势，那就得看一下它有没有对应法规上所列示的情势。我看起来目前初步看起来是比较难啊。
1: 诊所爆偷拍是否涉及停业或废止开业执照？刘玉金说，停业有停业的要件，必须地方卫生单位调查后有具体的事证才能依法裁罚，初步看起来可能没有涉及停业的法规情势。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苗栗县因连日降雨，土壤的含水量高，头份市与苑里镇接连发生路树倒塌压伤人车的意外，造成一名骑士重伤，且有4辆车子受损。记者陈依林报道。
3: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5号下午5点多获报，头份市新农路一段附近有路树倒塌，波及一名机车骑士，立即派员前往，并通知消防局救护人员协助。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4: 经警方到场了解，蔡南骑乘普重机沿新农路一段往东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突遇路树倒塌。”因闪避不及遭波及倒地受伤。
3: 报案人表示，事发后看到骑士自行爬出，但多次呼叫却没反应，且嘴巴出血。救护人员到场时，骑士已呈现欧卡，头部有约3公分撕裂伤，四肢多处擦伤。头份消防分队队员黄佑德说：“
5: 救护人员到场评估患者为欧卡。”现场立即给予 CPR、 AED 不建议电击，后送回公医院。
3: 同日晚间8点多，苑里镇图书馆前也发生路树倾倒，压毁1辆自小客及2部机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苗栗县警察局提醒，近期连日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容易出现路树倾斜或倒塌，呼吁民众外出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送行男子与朋友合伙经营知名的手摇饮加盟店，事后却发生纠纷拆伙。男子到对方新的分店 Google 评论留下负评，并发表不实言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男子涉犯加重诽谤罪嫌，今天依法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6: 宋姓男子是在108年到111年3年期间和朋友合伙经营万波岛屿红茶天母加盟店，但两人因经营理念不合发生争执，合约到期后还因资产分配问题闹上法院。事后朋友另外到别处开设分店，宋姓男子不满双方拆伙纠纷，去年初到对方分店 Google 评论留下一星负评，还留下分店态度超差、品质不好、销售混冲茶，并影射员工确诊新冠肺炎没有隔离仍照常营业等评论。朋友发现之后报警提告，台北地检署展开调查。宋姓男子到案坦诚上网评论，但辩称是以双方合伙经营加盟店的经验以及其他个人意见才张贴评论。检察官认为，男子描述状况都发生在过去合伙的分店，并没有发生在朋友新开的分店内。男子仅因和朋友有合伙事务争执，挟怨报复留下评论，试图影响对方的经营，因此不采信他的辩词，仍依加重诽谤罪嫌将他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德意志汽车的股价，收受名牌包包，一审罪名不成立，但二审改判有罪。不料昨天深夜，经传55岁的二审法官申宗武在法院坠楼身亡，现场留有遗书，但并未提及到金建熙的案件。申宗武去年2月才调到首尔高等法院，今年4月28号展开二审宣判时，针对金建熙操弄股价、收下包包，全都改判有罪。刑期增加到4年有期徒刑，比一审多了2年4个月。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为了迎接 AI 时代的电力需求，若各项安全条件达成且社会有共识，核能将成为能源结构中的一个选择。政府也将加速强韧电网，确保2032年前电力供应无虞。记者朱瑞森报道。
7: 面对人工智慧与半导体产业高速成长带来的电力需求，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能源政策的3大核心支柱分别为韧性、转型与稳定。其中确保韧性是政府的首要任务，核心在于提供充足且稳定的电力。
8: 经济部台电提出了一个10年5600亿的计划，但是总统已经要求提前完成，要在2028年，要提前4年就完成。产业还是会关心到我们现在对于传统核能怎么面对，如果条件都能够达成，那社会上也有共识，那就会成为我们可以

0: 备源选择的一个能源。
1: 在转型方面，卓奎揭示台湾发展绿色能源的显著成果，政策第三大支柱则是稳定。他坦言，俄乌战争与中东冲突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重大冲击，为稳定国内民生物价，政府则成中油与台电等国营事业在第一线吸收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的成本。自今年2月28号中东战争以来，光是中油公司就已吸收了134亿元的成本以维持国内油电价格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性别平等工作法规定，育有三岁以下幼儿家长每天可减少一小时工时，但制度上路25年，却只有不到3%的劳工申请。社福团体呼吁，政府应补助雇主减班不减薪，才能真正落实立法美意。记者维尼报道。
3: 劳动部2025年调查指出，全国只有2.9%的劳工申请过育儿减少工时，但在卫福部调查中，又有将近40%的家长遭遇育儿困难，排名第一名就是没时间，反映政策与实际需求的落差。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提出修法五大方向，包含减班不减薪、放宽申请年龄到幼儿6岁前、取消企业规模30人以上才适用的规定、新增职务代理人津贴，以及中央地方政府共同分摊经费。召集人王兆请说。
4: 最重要的，减少工时，薪资不会减少。如果一个家长一个月4万块收入来说好了，减少1/8的薪水，其实大概就是5000块。这个钱当然就是要政府来出，因为如果一毛钱都没有，可能家长的动机会下降，雇主也会觉得啊，你干嘛就是减少自己的薪水来留在职场不是更好吗？
3: 联盟更举中华电信为优良范例，从2022年开始，中华电信逐年增设优于法规的制度，包含薪资照给、不影响考绩、放宽到6岁以下子女等，结果申请人数在2024年成长到全体员工10%以上，有效提供企业幸福感与员工留任意愿。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心肌梗塞不止好发在冬季，劳动节前夕气温骤降，星光医院一天内就涌进了8名心肌梗塞的患者。医院同时启动2组心导管团队接力抢命，目前8人都意识清醒，其中3人已经出院。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感觉胸口好像吃了大量的干面包，就是挤在一起，胆固醇嘛，还有那个三酸甘油脂，知道啊，一直没有放在心上。
6: 我前两天才去从合欢山北峰下来。
7: 2名心肌梗塞患者共同点就是低密度胆固醇超标一点点，平常没有症状，加上有在运动，所以不以为意。星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钟柏兴说，他们2位和其他6位心肌梗塞的患者都是在4月30号当天被送进医院抢救。原来除了本身低密度胆固醇之外，也跟当天的天气剧烈变化有关。
8: 不管是就是这种天气很冷天气很热，像这种极端气候，尤其是这几年就是天气一下子从热变冷，或是从冷变热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容易会有所谓的心血管的疾病发生啊。所以当然不管是说在哪一种的气候，只要是觉得胸口不舒服，那觉得已经开始觉得没有办法忍受的情况之下，就应该要立即就医。
7: 一天内涌进8个心肌梗塞的病患，医院的量能备受挑战。星光医院当天启动2组心导管团队，派出了20多人，紧急空出加护病房床位，成功救回8人。医师提醒，低密度胆固醇超过130就是超标，如果生活形态改变无效，就应该就医治疗。出现胸闷、恶心、呕吐、冒冷汗、血压低，就要赶快叫救护车就医，以免错失黄金救命时机。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343.4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拖掉当中，国道1号北上334公里在仁德转被跑道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北上113公里头份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先前在国道2号东向7.9公里机场系统接国一往北的匝道抛锚货车已经排除，省道台64线西向1.7公里，八里交流道前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提前部署汛期防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提升防救灾决策效率，成立特种搜救队，强化孤岛救援，并建构数位韧性防救灾紧急通讯系统，中央地方携手合作，确保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每年5月到11月是台湾雨量最丰沛的梅雨和台风季节，也最容易成灾。为了强化提前部署与整合，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主持防汛准备精进会议。刘世芳部长表示，内政部已经全面优化应变管理资讯系统 EMIC 灾情分类，以利精准决策和调度资源，预防性疏散撤离也针对疫情孤岛地区完成物资准备。因应灾难时通讯断裂，中央正积极推动跨电信灾难漫游机制与变息式卫星系统，建构数位通讯韧性，并责成地方政府落实防灾协作中心准备的运作。另外，原住民族特种搜救队也将成军，强化在地救援。
2: 这个孤岛地区里面，尤其是原住民的这个地质灾的部落，或者是孤岛部落的平常他们在救灾救难天灾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协助哈。总共有290人哈，也都已经准备好哈。
1: 刘世芳部长也提醒，随着汛期到来，民众也应及早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强化居家安全检查，备妥防灾物资，降低灾害可能带来的冲击。请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国防部指出，为了因应地缘风险及中共威胁，今年度业务重点在于强化及验证联合作战能力，新增联合防御操演等演练。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6号邀请国防部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国防部指出，当前国际战略环境高度不稳定，全球地缘风险升温，针对中共威胁，共军联合演训区域常态化，由演转战风险提高。统计2025年共机扰台共3760架次，共舰进出应变区活动2640艘次，都比2024年多，更企图假借执法巡查行作台海内海化，以否定台湾管辖。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4: 中共对我之威胁已延伸至网络与治安领域，运用网攻部队并结合民间骇客组织，企图透过入侵我关键资讯基础设施，对我国家安全形成严峻挑战。整体而言，中共对台侵略已呈现军事威吓常态化、灰色地带行动多元化之发展趋势。
3: 而为因应敌情威胁与未来作战形态，国防部持续强化各项联合战力整建。2025年度已提出2项特别预算，其中强化防卫韧性与不对称战力特别条例，为前瞻战场未来与科技发展而审慎规划。顾立雄再度恳请立法院支持行政院版特别条例，以发挥国军的重要战力筹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由荷兰业者经营的大西洋邮轮洪迪亚斯号因爆发汉他病毒疫情，成为国际公共卫生关注的焦点。西班牙卫生部周二证实，将依照国际法与人道原则，在加纳利群岛接收这艘邮轮。船上来自23个国家的149人正处于严格预防措施之下，2名船员包括船医需要紧急医疗照护，正在等待专机医疗护送。新北市新庄区思源路及新北大道正在施作人行天桥行建工程，却传出施工厂商不慎误挖自来水管线，市府当即通报自来水公司，确保供水无虞，目前全力修复当中，力拼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供水。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公务局正在新庄区思源路还有新北大道路口施作人行天桥，厂商疑似机装作业时不慎又挖断自来水管线，造成马路淹水，影响上班尖峰时间通勤，后续各个单位介入处理，目前已经恢复全线通车。对于施工单位在同一个路段二度挖破水管，公务局副局长林炳勋指出，施工前已经依照程序完成探测还有试钻作业，后续会深入检讨自来水管线图资精准度还有线地落差原因，追究相关责任。
6: 同样在抓的这个位置，我们之前有做这个机桩的试挖，挖的是一个80公分的这个机桩，是挖到15公尺深，没有任何的那个自来水管。可是今天做的机桩只大20公分，便是1公尺的，可是却挖到了，所以这个地方到底问题是在哪里，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厘清。
5: 阳工处长郑立辉表示，自来水公司目前采取减压供水措施，不影响五股还有新庄地区供水，施工团队将全力进行修复作业，力盼在最短时间恢复正常供水。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

0: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推出社区智慧防诈模式，结合社区管理平台智生活 APP， 让民众在日常使用中同步接收防诈资讯。记者陈韵涵报道。
1: 智生活 APP 目前已导入全台超过10000个社区，是住户日常领取包裹、缴纳管理费及查看公告的重要工具。透过社区智慧化系统，防诈资讯可及时推播到住户手机，让民众在处理生活事务的同时，也能掌握最新诈骗警讯。第二警分局侦查组张志凯说：“
2: 看准该平台高使用率与生活黏着度，特别将防诈宣导融入其中，有可爱角色自保，化身警察，带领住户认识常见诈骗手法，同时可透过 APP 直接浏览打诈仪标板、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脸书粉丝专页及中市警二分局脸书粉丝专页等资讯，有效提升社区住户的警觉与识诈能力。”
1: 第二警分局指出，诈骗集团常利用科技与社群平台行骗，手法隐蔽且变化快速，因此警方防诈宣导也持续更新。警方提醒民众，接获可疑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切勿点击不明连结或依指示操作转账，应先查证再行动，便可降低受害风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出身农村、自幼丧父的刘曹菊女士，鼓励次子、孙子及外孙从警，建立传承警察世家，为母则强的韧性以及良善的品德，获选115年警察模范母亲。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孙仔的孙仔拢做个，爱让两弟都十个孙仔嘞，迄个不娇气。来我孙
4: 来到现在，子孙满堂。82岁刘曹菊女士忍不住的流露出开心。她出身贫困农村，幼年丧父，身为长女的她放弃了学业照顾弟妹，亲自侍奉老母亲到101岁，更跟先生含辛茹苦教养子女，鼓励儿子刘清友、外孙黄浩翔跟孙子刘俊佑相继投身警界，建立三代传承的警察世家。刘曹菊说：“
3: 伊讲考车，考回来，考回来，讲安尼，伊要去考警察。我那不管，我对儿子在意，哦，伊欢喜就好。”
4: 小儿子刘清友是现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嘉里分局侦查队长。他说：“
5: 为了要报答他，我就投考警校。哦，在这个警察这个大家庭里面，让我学习了更多。哦，我就把警察这个工作当为职业。今年警政署评审让我母亲获得115年警察模范母亲，非常感谢。”
4: 小媳妇也很感谢婆婆帮忙照顾小孩。刘曹菊女士平时热心公益，敦亲睦邻，她良善品德不仅是子孙楷模，更完美诠释了为母则强的牺牲奉献典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母亲节即将到来，高雄市政府社会局表扬40位美丽妈妈。记者黄义豪报道。
6: 今年美丽妈妈分成8大类型，各有不同的生命历程。其中魔力妈妈跳脱传统的母职框架，用爱守护家庭；自立妈妈则是在逆境中依然选择坚强前行。像是秉仁先生，常年照顾生病的孩子，在医院、特教班和日照机构之间来回奔波，从孩子的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去理解他的需求，从来没有喊过苦。还有蓝英妈妈，投入寄养服务16年，照顾过13位孩子，用耐心和关心慢慢陪他们走出过去的伤。妇幼中心主任吴家如说：“
7: 为减轻家庭负担，四月起孕妇产检乘车补助全面提升，从原本的28趟增至36趟，每趟上限由180元提高至250元，总补助由5040元提高到9000元，且使用期限延长至预产期后1年，让产检与宝宝就医更安心。”
6: 5月份也推出一系列的母亲节活动，包括结伴护妈咪免费健康筛检，在捷运与轻轨站周边登场。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推动农药废容器回收制度。记者魏金妮报道。
4: 环保局表示，废弃农药容器若未妥善处理，不仅污染环境，也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持续推动农药废容器回收制度，但也提醒民众回收前务必三冲三洗。一般废弃物管理科资收股长王静怡说：“
8: 回收前务必三冲三洗，清洗液再喷洒于作物，废容器则单独打包交给农会或清洁队回收。台南市为鼓励农民在农作时落实分类回收，今年还结合7个农会及后壁区新家里办理回收兑换活动。
4: 民众只要携带已经清洗并完成分类的农药废

0: 容器或高压容器达5公斤，或玻璃瓶达30公斤，就可以兑换宣导品一份，数量有限，换完为止。相关资讯可上资源回收全民动起来网站查询。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整合学校护理相关资源，大仁科技大学成立南台湾第一座设立于大学的日照中心。记者宋玲报道。
2: 大爱长照服务体系与大仁科技大学跨界整合资源，在大仁科大校园内设立研普爱人日间照顾中心，而这也是全国首创结合科技、照护以及教育，让长照服务升级成为人才培育与创新实践的基地。县长周春敏说：“
3: 那非常谢谢大爱长照体系多年来在屏东长照产业对我们长辈的照顾哦，那也非常谢谢大仁科大，因为我们透过这次的产官学大仁科大，它长期以来社工、药学还有护理都是走在台湾最前面。我们在研普的长辈呢，真的有福气。
2: 大仁科技大学校长周德光表示，这项合作是学校推动产学一体的重要实践，不仅提供学生实习跟临床的训练机会，更透过智慧照护科技导入，强化跨域整合能力，让学生在学期间就能接轨产业需求，达到毕业及就业的目标。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3.4公里过高科路段，外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34到333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继续往北113公里头份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

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步行清扫作业，省道台64线西行 1.7 公里，稍早在八里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咯。哦，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照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1: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1: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下午1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郭嘉璐，这首作品叫做起飞。昨天的天气跟今天的天气真的就是两样情。昨天雨势下的还蛮明显的哦，哎，我自己在回家的路上哦，就觉得哦，这个雨有点大哦，好，哎，完全没有办法让你感受到说好像第二天会放晴。你就觉得这样子的这个雨好像它就会不断的下下去的感觉，但到晚上就还蛮明显的，雨就停了耶，好，很快速的它就停了。虽然傍晚的时候雨是有点大，好，可是晚间就整个降雨趋缓。然后今天早上呢，我不敢说一大早啦，因为那时候可能我也还没起床，我不知道天气状况如何，但至少就是在我要出门的时候，天气就是整个放晴，就是那阳光都已经可以透进屋子内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本来就预期今天天气会还蛮不错的，不只是不错，只要出太阳哦，天气就会变得有点热啊。你如果在外面稍微待久一点的时间，好，比如说中午的时候出去吃个饭啦，或者是午休的时候出去这样子绕一圈哦，去走一走啊，就会觉得好像开始要出汗了。对，像我今天对 是有稍微这样出去晃了一下，哇，那个衣服啊就真的都被汗水浸湿了呢。可是主要是因为我还套了一件，这个算是防有点可以遮阳的那种很薄的外套这样，但就觉得有点自讨苦吃。对，如果穿个短袖还可以啦，可是你再套一件的话，走的路又有点长，就会立刻的觉得哇，全身都开始冒汗了哦。好，这是五月份的阳光，那我就很难想象了，到了七八月的太阳会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现在遇到的难题，其实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小篇章。相信自己的梦想，想怎么说就怎么飞，加油！我们一起当个梦想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呢，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但是在国五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有步行性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北上的42到38公里之间，宜兰路段外侧也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状态哦。另外，在东山乡，以二十五线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这边，珍珠桥拆除工程，现在道路限缩。它的工期会到9月底哈，这段期间呢，每天上午的8点到下午5点会来施工，请朋友们就先改道了哦。

哦，今天五月六号，朋友们报税了没呢？我好像五月一号就报了，虽然那天我们还是要上班的哈，但是回家之后我就是动动手指头就把它给解决了，因为这种事情真的也没有什么好拖哦。我们因为报税的一个方式哈，是不需要准备单据，就是非列举的这种报税方式，所以就很快速啊，他什么都帮你试算好了，你就是只要手机拿出来，然后呢进到正确的网站，要注意哈，不要进到钓鱼网站哦，进到正确的网站去，然后呢动动手指头，一下子就解决了哦。虽然说五月是报税季，但是也有人说五月份就是诈骗案件的高风险时期，因为刚好利用报税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哦，来针对一些民众进行诈骗。诈骗集团这段期间会蛮活跃的。165全民防骗就特别指出哦，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包括了哪些呢？包括了假退税通知啊，还有呢假这个国税局名义催缴，以及假的官方网站。所以我刚就特别提到说，你一定要找对的这个网站，不要搞不清楚，就是他们现在诈骗集团的那种假网页啊，哦，跟官网可能会真的99%的类似这样子，所以要小心。通常哦，他们都会先给你讯息啦，不管是简讯啊、电子邮件啊，或者是透过社群的连结来传送相关讯息，然后就是直接要你去点那个 link 嘛，哈，就把你导到诈骗网页去了。也因此呢大家就是连结我觉得不要乱点，你如果说要报税的话就是直接的进到他们的官网，那官网只要是确认一下他的网址后面是.gov.tw 的，这个都是属于我们这边官方网址的一个结尾哦，不会有什么错误。另外就是报税的时候啊，它就是让你一步一步来嘛，

到最后一个步骤才会要求你提供你的一个账户，或者是说提供你信用卡的相关资讯。那一般是不会用电话、简讯或网

好，如果五月份我报税期间，大家的确就收到了一些不明连结、可疑的讯息哦，你就不要直接这么第一时间就给他按下去哈，可以先找旁边的人讨论一下啊，或者是打165反诈骗专线哦，绝对让你会有这个余裕，可以自己再去思考一下，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东西不可以乱点，好，这绝对是诈骗。

0: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1:29，要请大家关心一下五分钟的景广新闻，随时有任何的路况讯息提供哦，都可以持续透过0800000123转分机6来通报给我们哦。诶，最近真的还是一直在接到有朋友打电话好进来，不是通报路况哦，每个都在说是中华电信吗？不是，好不好？因为实在太相似了，好，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专线电话太相似了。但说实在话，如果你在拨进我们的这个路况电话，一开始呢，我们会有一个语音。是会说明说你如果要报路况的话呢，可以转几号分机，好，这个语音说明啦。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是好像都没有听那个说明，如果你有仔细听的话，你就知道说哦，这个不是中华电信的电话，这个是景广的电话哦。
1: 景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政府推动核二、核三厂重启计划，但审计长陈瑞敏质疑燃料棒的处置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不同，核四燃料棒若是存放在厂内，安全防护的规格及花费就会比较高。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台电拟采购新燃料棒，预计2028年重启核二、核三。但审计长陈瑞明指出，核四厂燃料棒至今未能顺利出售，还额外支出4亿多元的储存费用，如今却计划再购入新的燃料，直言是政策及管理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都要经过特别设计。不是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燃料棒可以互相留用。
4: 立法院决议要求台电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到国外去，那台电就依照这个决议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出，因为台电现在就是按照着法规的规范在进行相关就是执照，我们是做执照的运转执照的申请工作。
3: 至于核四的燃料棒，曾文生强调，目前就是在国外保存，若要储存在核四厂内，其安全防护的规格就会比较高。台电核能系统的同仁评估过，如果要留在厂内，要有保井进驻，相关的花费就会比较高，送出去的花费一年是1到2亿之间。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汉他病毒症候群引发双北市民忧心，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针对市场建筑工地将加强环境清消，增加巡检次数，也会落实每周清洁日，预请市民注意厨余残留，杜绝鼠患。记者刘威报道。
5: 双北市接传出汉他病毒案例，其中台北市部分区域皆有老鼠现身踪迹，市长蒋万安5号亲上火线说明因应

0: 措施，包含要在最短时间内进行12个行政区的大清消，还会推出鼠类侦防师。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卫福部评估疫情没有升温趋势，民众不用过度恐慌，市府会以最谨慎态度面对，落实中央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以及不让鼠吃三大政策。
1: 以源头的管理最主要一个目标，结合我们的环境的清消，不管是市场、餐饮、工地、侧沟等等，全部总动员。我们也会透过里环境认证，尤其每周的清洁入，我们不断的加强巡检，希望能够杜绝看它病毒的传播。
0: 此外，环保局指出，今年全市第一次喷消还有侧沟清淤巡检作业已经完成，加强2590处鼠患高风险区巡检6433次，共完成9168次里内清扫作业，以确保各地环境卫生。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一名妇人加入网络投资群组，遭诱导以假估价单掩护投资骗局，幸好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通报丰原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成功保住百万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9岁妇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但她神情异常，面对行员提问时言辞闪烁，疑似遭到诈骗。原警赶抵现场，妇人坚称款项是用于房屋修缮。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4: 本所原警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欲提领新台币100万元，声称用于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为神情异常。”原警查证后发现为诈骗手法，经劝说并联系家属确认后，妇人坦诚遭网络投资诈骗，成功拦阻提款，保住积蓄。
3: 据了解，妇人加入网络投资群组，遭诈骗集团以高获利的虚拟货币投资诱骗，并教导她携带假装潢估价单应付银行提问。原警检视文件，发现用语与台湾惯用词汇不符，研判为诈骗集团提供的掩护资料。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对于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避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至明天，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然那间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1: 哎呦，阿珠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嘞。
0: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1: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0: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1: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

0: 贵才聪明。
1: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有新的路况了哈，就是在国五北上南港到石碇啊，南港跟石碇隧道外侧呢，目前都有步行性清扫作业开始进行了。那原先哦，在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性清扫结束了。还有北上的45.4K， 原本有通报说内侧车道掉落了一块布，那现在也排除了哦，都请朋友们留意一下。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施工点。台二线113.9到140石城到竹湾路段有护栏改善的作业进行哦，工期到6月24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5点来施作。另外，台二线在121.6K到130.5K 大溪到耿芳路段，这里自行车车道的改善工程呢，工期会到5月8号。这段期间，它的施工时段是早上6点到傍晚6点哦。现场也会有机动管制。再来是台二线137.2，金马桥有伸缩缝改善的工程持续进行，会到5月1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是半半施工的一个管制啊，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就是赖慧茹所带来的《Little Bee》。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今天台北股市呢，一开盘就往上冲了哈。好，不过后来呢，涨幅收敛了，没有像开盘的时候来的涨得这么多。中场是上涨了369.56点啊，涨幅是0.91%。大盘指数呢，站到了41000之上了啊，来到41138.85点，成交量哦，今天真的也是量好大哦，成交量来到1兆4491.48亿元。

好，再来看其他亚股的表现哦，因为包括日韩啦，还有就是香港恒生跟上海综合指数哦，都是之前休市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们都在过这个连续假期，就是很多的假期刚好都碰在一起这样子哈。好，那日经指数呢是上涨0.38%，韩国综合指数目前哦涨了6.55%哦，感觉有点在补涨，对，因为先前放假的关系，所以今天就补涨这样子哦。香港恒生指数呢，也上涨了0.97%，上海综合指数则是上涨1.19%哦。那其他欧美股市的部分呢，欧股除了英国股市昨天下跌之外，其他是收红的。德国英国股市跌了1.4%，德国股市呢上涨1.71%，法国股市上涨1.08%。美股的话，四大指数昨天也都是收红的，

道琼工业指数涨了 0.73%， NASDAQ 上涨 1.03%， 标普500的部分呢是上涨 0.81%， 费城半导体涨了4.23%、哦、所以这个费半的部分也是一直在、创高当中、哦、OK、这个是股市的部分，来看一下外汇市场、哦、美元兑换新台币呢目前是、来到一块美元兑换 31.5 的新台币，那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是一块美元兑换 6.81 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目前是一块美元兑换 156.28 日元、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个是日本央行、他们有出手干预的一个状态啦，那再来是美元兑换欧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 0.852 欧元。继续再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由苏明渊所带来的这首《无尽的日头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我们的家是美丽的家，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宜兰县呢推动环保低碳寺庙认证作业哦，现在已经有25处的宗教场所取得认证了。像是宜兰五股庙哦，他们是改采环保礼炮机，就没有再另外燃烧这个炮竹了。那壮维补天宫的部分呢，则是使用环保金炉。礁溪龙潭三皇宫用的是 LED 的光明灯哦。县府说他们会持续的透过补助的方式，希望鼓励我们县内立案的寺庙都可以采取友善祭祀，落实减碳哦。

然要得到认证哈，也必须要通过一些评核嘛。环保局就指出说，他们的评核项目啊，包含了纸钱减量，还有集中烧的部分。另外，线香也要减量哈，因为这个燃烧之后产生的碳排也是很可怕的哈。鞭炮也要减量，还有呢，鼓励大家改采 LED 节能的照明灯具哦。另外，不是大家过逢年过节都会去要吃平安粥吗？如果说这些庙宇啊也有采用环保餐具的话，哎，这可以加分哦。另外，他们如果也有装设神水的设备啊，或者使用电子蜡烛，都可以来加分哦。

好，当然现在就是鼓励这些宗教场域都可以加入减碳的行列哦。今年的申请作业5月底截止，就大家如果想要进行一些这个改善哦，是可以来申请补助的。那这个申请补助的时间哦，就只有到5月底哦。

现在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也许有一些朋友呢已经发现说，哇，在这个太平山庄中央阶梯两侧的紫叶簇已经转为紫红色了哦。通常我们讲到说这个叶子要转黄啊变红啊要等到秋天，但是紫叶簇这种树种呢很不一样哦，它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叶子会有这样子颜色上的转变哦，看起来会有点类似枫叶啦，好，就很像是我们秋天要去赏枫的那个景致哦。先前才跟大家讲到太平山的一砖一线这个连外道路嘛，哈，七公里处办理灾后的复原，他们是封闭了好长的一段时间，这样子都是民众没有办法进入园区哈，只有开放到鸠之泽温泉啊，那5月1号才全面的又恢复开园，刚好在这个时节呢，你上山你就可以看到紫叶簇从绿色的叶子转为红色哦。那紫叶簇他们说在太平山庄周边大概有50株，平均的树龄是40年哦。随着日照的增加，就是等到进入夏天，当然日照会时间会更长嘛，到时候那个整个叶片呈现的颜色呢会更加火红哦。那这样子的一个美景哦，可以持续到9月份，所以这段期间朋友们上山都可以来刚好看到紫叶簇的这个叶色转红这样子的一个美景哦。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 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17公里稍早在过燕巢系统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童玩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童玩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3: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力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Aloha，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还是没有新的路况哦。提醒一下，在国五北上的42到38公里之间，这是宜兰路段外侧，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目前是封闭的。另外，在台七线哦，台七线的122.5到124.4K 东港路，宜兰市东港路哦，这边施工所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工期到12月31号。另外，台九线82.8到84.3K 环市东路附近的路段也有人行道改善的工程，它的工期到10月12号。好，两个路段哦，都是每天早上8点到傍晚5点，好，现场就会有施工了。请朋友们经过这两个路段呢，就要配合人员指挥通行，好，因为他们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机动管制。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这是由 OZ 所带来的 BO。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在现今多样化的诈骗手段中，投资诈骗往往让平常有投资习惯的民众遭受高金额的损失。尤其当引荐参与投资的人又是身旁的多年好友，更容易让人失去戒心和判断力，而成为投资诈骗的被害者。这位方小姐就是一家三口再邀了自己的好友一起，都参与了一场布局看似完美的投资骗局中。
7: 是妈妈非常好的朋友，交情超过20年，他就说有一个那个虚拟货币的获利状态非常好，然后他就来跟我们说明，然后说明之后还带我们一群人再去一个地方，就是聚在一起再度说明，然后红红火火的，就真的就是现场非常非常热闹。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然后他就邀请我们去，然后现场就有专业的投资人，就是公司的那个类似投顾代表公司的身份，再度跟我们说明公司的整个营运的状态，然后还有他们投资的虚拟货币的

0: 状态，就带我们就是开始办投资开户，然后就帮我们下载 APP， 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 APP 怎么使用，然后也会拿他们比较早投进去的人的投资状况，然后让我们去了解说啊别人是怎么获利的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获利状态都非常好。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其实这些获利状态就通通都在 APP 里面是数字，对。然后等到累积到多少的获利的那个数字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提领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提领。然后刚开始还可以提领，然后也可以就从虚拟货币，然后转成美金，然后再从美金转成台币。但是呢，就一段时间之后，就刚好那时候金融大海啸，然后就锁住了。然后他就告诉你说，啊，这波就是市场状态不好，然后他就说目前就是先不能提领。然后后来就大家就一直询问什么时候可以提领，然后他就说，哎，要等这一波就是投资状态比较稳的时候。然后后来就一个月不能提领，两个月不能提领，三个月不能提领，然后突然有一天那个公司就宣布倒闭。好，就我们家就是因为是妈妈的好朋友的关系，所以就妈妈先加入，然后我再加入，妹妹再加入，然后再请身边的朋友然后也加入这样子。我们家就是陆续投入大概四五十万吧，身边的朋友加一加应该也有七八十万。
1: 投资的公司倒闭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结果竟然还没有。号召投资的人继续开辟所谓新的投资管道，邀请这批误信只是暂时投资失利的人转战到另一个陷阱中。还好方小姐清醒了，认清这就是一场诈骗。
0: 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是妈妈的非常非常好朋友，然后她也一直来跟我们说，哎，就是也很舍不得我们这方面的损失，所以她就说她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好的投资标的，就又来跟我讲说那个公司怎么样，然后她就一直说这个也是新公司，然后她会把我放在比较上面，因为要弥补我们的损失，所以她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拿少一点的钱，然后就是进去卡个位。一样都是一群人损失嘛，所以他就把损失的身边的朋友，然后他就说他会依序再把大家放进去，重新建立一个获利模式，然后这家公司更稳的时候，就可以把之前投资失利那些投资的金额透过这一次再赚回来这样子。我觉得今天不管就是投资标的，就是这种网络上面的 APP， 然后是虚拟货币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摸不着，然后又是境外公司，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这样的模式我觉得上当受骗一次就很看得清楚了。
1: 侦办多起诈骗案件的吉安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佳明分析提醒，
2: 在去年全台湾投资诈骗的案件当中，财务损失经统计高达新台币60亿元哦，尤其掉入投资诈骗的陷阱，民众的损失往往从数十万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所以提醒大家，不论是网友、亲朋好友的推荐，有关高获利或者非正当的投资管道，都极有可能让你成为受害者。所以投资之前，请大家冷静思考。如果有任何相关的疑问，可以拨打165来做查证。

0: 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2: Proud to be me，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骄傲，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能蜕变绽放，奋斗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好，在厨房，大家会陈列的这些小家电里面，会包括这一样吗？我觉得这一项哦，不见得是必须，但很多人会觉得它很好用哦。好，没错，就是气炸锅。气炸锅的出现让一些喜欢料理的朋友好会觉得便利许多啦，因为它不太需要用到油。过去讲到要炸东西，然后呢你就要使用到非常多的油，这件事情会让人却步，因为你炸完之后油要怎么处理呢？就很麻烦嘛。而且这些油炸的食物普遍认为啦对健康比较不好。好，就是如果可以有替代的方式当然是更好。那气炸锅它就不需要用到那么多的油哦。如果说这个食物本身有油脂的话，那它就是可以直接丢进去好就可以来烹调了。但是气炸的原理哦，它也是属于透过高温的方式让食物变熟嘛哦，就要提醒大家哦，有一些食物呢，它其实真的很不适合高温烹调，例如什么？例如含淀粉的食物。包括像是马铃薯啊、地瓜、这种根茎类的哦，还有就是用面粉制成的这些食品，高温烹调呢它都会产生丙烯酰胺、这个是对身体来讲有害的致癌物质。那另外呢肉类跟含有高油脂的食材像是香肠、培根、五花肉等等在高温烹煮之下也是会产生另外一种物质叫做异环胺，对健康不利哦。

另外呢，曾经有研究就发现，如果你使用气炸锅来烹调高油脂的产品的时候呢，室内的 PM2.5 浓度会明显上升，这个上升的幅度比起你在家直接用明火油煎还要来得更多，所以有的时候会让大家产生一种错觉了哈，就是气炸锅它只要插电它就可以使用，它没有用到明火，大家都觉得说使用明火啊去炸啊去煎啊产生的那个 PM2.5 一定很惊人，殊不知气炸锅的产生 PM2.5 的量更惊人哦。所以呢，专家建议在使用气炸锅的时候你还是要把它放置在通风的地方，好，比如说呢，就至少要放在那个抽油烟机的下方，而且要全程开启抽风设备哦，以避免它所产生的这些 PM2.5 呢会在室内来不断的累积，然后对人就会产生影响哦。好，除了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你要注意到它产生的这些有害物质之外气炸锅的清洁也很重要，如果你有残留油脂在锅里面的话

它下一次你再加热的时候，它就会更快的焦化或碳化，反而产生更多有害的物质。好，所以每一次在使用完毕就应该要好好清洁哦。

0: 来自香港的这位歌手，他是林家谦，《隐形色》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曲《走走》。好，时间是下午的2:30，关心五分钟新闻。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镇区一名男子喝酒后骑机车，心虚拒检又造逃，沿路蛇行狂飙，还骑上了国道匝道，转弯时不慎打滑摔车，尾随的远警见机上前压制逮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草衙路和合成路口，看到骑机车的49岁江姓男子红灯右转上前盘查，不料江姓男子加速逃逸。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4: 江男逃逸过程中撞上一名骑乘机车的妇人后，竟未停留而肇事逃逸。员警为防止其危险驾车行为导致事态过大，持续追击并呼喊支援警力围捕后，江男因酒后反应迟钝，转弯时失控打滑摔车，员警把握时机迅速上前压制。
3: 江姓男子坦承因为酒驾担心受罚而逃逸，经酒测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触犯刑法185条之3公共危险及185条之4肇事逃逸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警方针对他酒后驾车肇事逃逸红灯右转未依规定行驶车道等交通违规行为，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共计最高可罚新台币1026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有民众在社群媒体反映，高雄市部分国小周边疑似有摊商贩售来源不明的零食给学童。对此，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将联合教育局加强稽查，确保学童的饮食安全。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指出，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输入食品必须向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查验，并以繁体中文完整标示品名、内容物、原产地以及有效日期等资讯。若是分装食品，也必须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此外，食品添加物的使用种类与限量也都必须符合规定，确保产品的安全无虞。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5: 依法民众不可贩售无输入许可及外包装无繁体中文标示产品，卫生局将与教育局联系，加强派员无预警前往校园周边查查，倘查获违规属实，依法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并依同法第52条规定

0: 违规产品没入销毁。
1: 卫生局强调，后续将不定期的前往校园周边查查，也提醒家长与孩童，选购食品时应该要留意是否有完整的标示，若发现可疑产品，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共同守护食品安全。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母亲节即将到来，一名来自柬埔寨的73岁刘奶奶，来台30年，在屏东红道老人基金会的安排下，第一次过母亲节。原本卧床的她，在社工的协助下，现在已经可以站起来了。这也是她最棒的母亲节礼物。记者宋琳的报道。
2: 母亲节快乐！
3: 接受祝福的是73岁来自柬埔寨的刘奶奶，来台湾30年，惊喜首次过母亲节。住在潮州的她，3年前因为中风又跌倒而住院治疗，因为儿子必须要工作养家，申请居家照顾服务，由红道基金会服务至今。刘阿嬷从只能够卧床，经过3年的复健，如今已能够在家里推着轮椅走动了。母亲节前夕，红道社工忙送上蛋糕祝福，刘阿嬷感动的谢谢大家。
4: 谢谢你们啊，谢谢招远啊，谢谢他们啊，
5: 谢谢大家。
3: 而重新站起来也成为阿嬷最棒的母亲节礼物。尽管记者宋琳评论报道。
6: 尽管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才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3度，北部地区20到28度，中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2026绿博格致保障开始咯，今年有18个展区，包括土壤化育定木具、实境解谜游戏、亲子设施、美丽景观艺术及千场手作课程。3月28到5月10号，邀请合家来宜兰五老坑风景区探究真理，寻找永续知识哦。
8: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9: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2:37，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先前国道5号在北上的南港还有石碇隧道哦，外侧是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进行，现在结束。

住了。那是换到鼓舞南下，针对石碇出口匝道来做移动式清扫，请驾驶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哦。另外再来看其他路段的施工，在台二线，台二线的161.3到166K 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的路段有进行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工程。另外同样的工程还有针对台二务线哦，8.3到11.9K 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来进行。那台九线的话呢是99.2到103.9K 五老坑桥到苏澳海市路段都有刚刚所说的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工程在进行当中。它这个工期会一直持续到5月22号，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现场是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好，那么另外台九线的116.9东澳路段哦，则是在做边坡保护的施工，工期也是到5月22号，施工时段呢同样早上8点开始到傍晚5点，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来做通行。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 Rita Ora， 这首作品 Don't Think Twice。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

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就在今天吧，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哦，他对外说出这句话，说美方对于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已经结束了。好，就表示说先前他们针对伊朗展开的这个军事行动是告一个段落咯。好，目前呢他们转向要推动自由计划。那自由计划我们昨天解释过了，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过去在霍姆兹海峡通行的这些商船，不管你是游轮也好，或者是载运其他物资的这些船只也好，能够安全通过霍姆兹海峡。但是昨天我们有讲到哦，美方他们的一个说法呢并不是用护航两个字哦，而是用引导两个字，意思就是说呢他不会派所谓的军舰哦，真的就是护送这些船只离开或进入霍姆兹海峡哦。现在美伊双方呢都还是在所谓的停火状态哦。那美军的相关行动已经从原先我们讲那个实施怒火行动是打击嘛，主动的打击，它现在变成是偏防御性质哦。只有在遭受攻击的时候他们才会反击哦。但是双方当然那个所谓真正的停火协议还是没有继续来进行谈判的。

对于全球来讲这个荷姆兹海峡是不是能够恢复自由航行，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影响到的层面太广了。对于全球各个国家的一些包括能源的部分还有就是经济的部分都会造成冲击如果说它时间拉得越久，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海峡的封锁时间拉得越久。

久哦，绝对也许现在还没有感受到那么深刻，可是时间拉久来看哦，那个冲击绝对是负面的啦哦，那在美国方面就提出他们绝对不会让这个海峡的封锁成为常态化，但是要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双方达成协议了，就是必须要有所谓谈判的这个过程。现在美方是宣称说有多个国家都开始表达意愿来参与他们提出的这个自由计划，就是护航计划。但是呢美方不能够把具体的名单，就是有哪些国家有意愿的这个部分，他们是没有要公开的哦。

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提到了行驶于大西洋的荷兰邮轮哦，这个邮轮是邮件的邮哈、哦，不是在运原油的油哈、哦，它其实就是在运乘客啊、旅游的这样子的一艘船，叫做红迪亚斯号。那在船上呢，爆发了非常罕见的汉他病毒的疫情。现在船只呢已经确定就是3名乘客感染汉他病毒死亡，那至少有7个人疑似染病了，还要再做进一步的一个确认哦。虽然他们有向西非的岛国维德角来请求协助，但是维德角这边就担心说他们没有办法有那个医疗量能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拒绝这个船只靠港。现在传出来消息是说西班牙政府决定要来接手安置船上的乘客。但是有一些专家还是觉得应该要把那个爆发疫情的原因做厘清会比较好哦。

好，目前推论认为比较有可能是乘客在上船之前就已经感染了汉他病毒因为他们是在阿根廷那边上船的，那有可能有些人已经先接触到老鼠的老鼠或鼠类的粪便啊、尿液啊、唾液啊之类的，然后染病，然后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个潜伏期的嘛，所以上船的时候也许身体状况都很好，可是到了船上之后就不得了了哈，就开始散播开来因为他们在船上呢并没有发现鼠只，就是没有找到老鼠，所以现在大家。就是专家们认为说他们这一次感染的病毒株有可能是一种就是安第斯病毒，它是一种可以人传人的病毒那这个病毒呢也的确曾经出现在阿根廷所以就比较有可能的一个原因推论了，应该是上船前就已经有人感染了，然后才到船上去，那偏偏他感染的病毒又是可以人传人的，所以就会发现说的确这些被感染的病例都是比如说夫妻档啦，或者是他们的朋友就是有频繁的往来的，还有就是住在周边房间的这些

当然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推论是被确认的话，那这些其他乘客受困在船上，然后呢如果船上就还是有人其实身上是带有病毒的，说不定还没发病之类的，那他会不会再继续传播开来，就变成非常重要，所以是不是这些人还只能被困在船上这件事情就会让大家担心了。其实是最好可以让他们移至到别的地方，可能做一个隔离的动作。

现在人呢，双手大部分都是拿来干嘛的？可能都是拿来操作三 C 产品的哈。好啦，之前在节目当中讲到这种所谓的科技成瘾哦，或者是说，有点摆脱不掉哈，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模式哦，现在慢慢的有人就会去做一些反思，然后希望哦能够让自己可以不再被这些三 C 产品来控制，好，本来应该是我们控制他们的，其实反倒过来有点像是被他们控制了。好，能够摆脱对于这个三 C 产品的依赖哦，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转移注意力，让你把心思放在别的事情上面，让你的双手有事做，而不要只能拿来滑手机哦。现在在意大利呢，你知道他们有吹起一股风潮，这个风潮就是织毛线风潮哦。讲到了织毛线、打毛线，过去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只有女生会喜欢吧，没有，现在在意大利它成为男性减压的首选哦。这股浪潮打破整个性别的标签哦，当然也成为一场对抗就是资讯超载的一项运动，因为如果我们手上拿着手机呢，你就是不断的被一些资讯给轰炸嘛，那你的脑子就会一直处于这样子被资讯轰炸的状态，非常的可怜。可是如果你能够把注意力转到勾毛线这件事情上的话，你的脑子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或甚至就是暂时放空哦，因为它毕竟打毛线它就是一个非常有规律的一个动作嘛，好，你真的不需要太花太多的时间去做思考的哦。当然，如果说你有什么设计呀，那又另当别论，那当然还是得花心思、花时间去做一些设计这样子哦。那只不过现在就是在意大利看到了这样子一个很特别的新的浪潮，大家开始用双手去创作一些实实在在的作品哦。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七十四线西向23.5公里大竹交流道前路面有坑洞，台88线西向16.8公里万丹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三个蓝色筒子掉落，继续往西过大寮交流道沿线有玻璃碎片，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进来哦，小娇西灰金菇上映季又开始了。
1: 2026灰金菇的故乡小娇西活动

0: 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礁溪桥。
1: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0: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时间下午的3:04，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国道五号目前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原先石碇隧道出口这边应该说石碇出口匝道这边的移动式清扫呢已经结束了。另外在台九线要请朋友们注意一下 117.5K 到 118.9K 新澳隧道的北上线有进行一个标线改道绘设跟防撞杆拆除的工程，那它的一个工期呢会到今天傍晚5点，所以施工期间就是改这个由新澳隧道南下线来做通行，就是要改道啦，去走这个南下线因为北上隧道在施工。那再来呢是台九线 120.7K 南澳隧道的边坡刷坡工程是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7号结束，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有机动管制在台九线的 124.5 到 145K 苏花改南澳到和平路段有标线的工程，那今天呢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封闭北上线明天的话则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封闭南下线，那都请朋友们配合现场人员来做改道通行了。听到的歌曲 The Seraphim 所带来的 Hot。

0: 我想创业，但是要怎么开始呢？
1: 没关系，先听听过来人怎么说。
2: 欢迎收听《我的青创时代》。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青创时代单元当中呢，我们又再次的邀请到了娇西小十八的创办人，也是品牌主理人杨玉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玉红好。
3: Hello， 大家好。
2: 玉红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在创业之前的一些经历。他本身呢是台北万华著名的老字号3618的第四代传人。其实呢，爸爸妈妈本来是不希望你们回家接家业的，因为做这些传统糕点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家中三姐弟各自都有很好的发展。那玉红本来是护理师，然后呢因为自己很喜欢旅游，也很喜欢交朋友，就踏入了旅游业。可是因为看爸妈太辛苦了，后来跟这个哥哥弟弟说好，说哎，我们还是回家吧，还是要去分担一下爸妈的辛苦。然后他也讲到说他怎么样跟宜兰结缘的，就是因为嫁给了宜兰人。然后有一段时间你都是这种通勤的方式，就每天大概要花4个小时通勤往返台北宜兰之间。好，其实也累了。我觉得好辛苦哦。
3: 真的。
2: 对，然后时间又被压缩，已经要工作了，然后通勤又花了4个小时，真正能够陪家人，因为你已经结婚，你能够陪孩子的时间不多，所以玉红就决定要把生活重心转回宜兰。好，那我们今天就要请玉红继续跟我们分享，那后来为什么他又开始创业了呢？其实你会创业也是跟你的原生家庭有关系，对不对？
3: 对，是有关系的。说真的，那时候刚好遇到疫情嘛，那其实在老店的阶段性任务已经结束了，那我又不想要过了这种每天这样天无暗日。你可能会不知道，当你的晚餐跟早餐都要在客运上面解决的时候，只希望多争取一点点的时间回家看小孩的那种感觉是每天哦。刚好遇到疫情的关系，那想说哎，刚好就可以陪着小朋友，哇，想说好难得忙碌的日子终于可以休息了耶。果然我是一个停不住的人。我大概休息个5-6天以后又开始熊康熊胖。对，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哎，什么事是我能做的，
2: 是
3: 对我又想要做一个我可以直接上手的。那刚好有一次我就跟我朋友在聊天，我就说哎，你看我妈每次来宜兰都会带一个跟我的脸一样大的安菇柜。那我儿子都只能吃一半啊，那另外一半我放让他明天再吃。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非常喜欢吃糯米类的，麻吉安菇桂他都很爱，所以我妈都会带来，就那时候才幼稚园大班，
2: 是
3: 对，然后放隔天吃我就会觉得变硬了。
2: 对，
3: 那我要怎么样不要就是让孩子吃那么多。所以我就说哎，你看我们可以把安菇柜缩小吗，这样子。我朋友说哎呦真的假的，卖 gay 啊啦。我就说哎，说不定可以试试。所以呢我就说好，我回去试试看这样。那时候我们准备要做这条路的时候，我那个伙伴呢，我们就说那我们如果一起创业，我们是不是要找3个人？其实我不喜欢打个人战，我喜欢打团体战。因为你打个人战东西都会在我一个人身上，我真的会起笑。那我觉得每一个人看的温层都不一样，会的技能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马上冲去找我一个在民宿工作的经理。其实我两个伙伴都是男生，那他以前都是我老公的学长，就是在学生时期玩活动的学长。因为我老公是职业军人，他不能做任何的剪裁，他只能默默的支持我。那我跟学长本来我们就熟，因为我们有做过活动。

0: 办活动，对，就开启了我们三个人的创业之路。因为我有一个民宿，那民宿呢，其实你算用来赚钱吗？不是，它是我希望妈妈未来都可以来这边，因为我只希望她跟小孩的感情近一点。
1: 嗯
0: 啊，对。那我们就在民宿里面开始钻研安菇柜，你们觉得对我来讲难不难？
1: 你应该是要很熟悉呀、啊，不是吗？
0: 哦，可是我从来没有进过后厨，所以我连怎么做、需要什么我都不知道哎、好，那那时候呢，那我就打电话问我爸、啊，当然先问腮乎嘛，结果我爸就说，我呢会跟你讲原料、但我不会告诉你比例。哎、我那时候听到这句话，我真的是哭了，因为我觉得。我爸怎么会这么小气？还是你担心我偷了店里的秘方，还是怎么样？就我爸说，这些我都不担心，因为你是我女儿。他说，如果我给你了比例，你就会照着我给你的东西去走，你会被我的框框给框住了。你有再多的想法，你都表现不出来。
1: 是
0: 每一样属于你的产品，唯独只有你不断的去尝试、这个才是你的东西。
1: 是
0: 我爸爸说他也是这样。他也是一直去尝试尝试，他说失败就丢掉，或者是你就是不停的再去做。所以像我做出来的安菇柜跟我爸爸的不一样。
1: OK， 好，所以呢，我觉得爸爸的想法也很好，就是说他不希望你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仿造他的，跟他是完全一样的东西，这样子你干脆在宜兰开分店就好了，对不
0: 对？
1: 那这就没有意义了。他是希望说，哎，你自己如果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放进去，你做出来的就是属于你自己原创的东西。
0: 对，因为他也会觉得说，那如果你要做我的东西，你就继续在店里上班就好啦，那你为什么要创业嘛？那当然我当初创业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老店里面、我有一天看到一个很让我 shock 的场景，就是一个妈妈要带着一个小孩来到我们店里门口说，哎、你看这个就是书上教的安菇柜。我吓了一跳。哎、从小安菇柜对我来讲，在我妈妈的肚子我就跟她是好朋友，她甚至陪我一起长大的一个人。别人的玩具都是什么，我的是安菇柜、汤圆、寿桃。我会觉得这个文化怎么会不见了？我阿昼到爸爸他们很努力要守护的文化，怎么现在变成只能在纸上谈兵？
1: 小朋友，你还要特别把他带到这种老店，然后教他认识这个东西。
0: 是，甚至是年轻人。那我也很常听到很多姐姐们、阿姨们来说啊，要吃这现在拜拜都没人要吃，还这么甜，这红鸡鸡。
1: 是，
0: 对，我把这些话全部都记起来了。所以在我创业的时候，我把这些话再翻出来，我要避掉这些他们所谓的食安色素。那我让大家吃的安心，而且是很开心的。对，所以那时候开始创业，那爸爸就会也是觉得说，他支持我的想法，但是他不会给我任何的，就像我刚刚说的
1: 技术上面的协助。
0: 对对 对, 對。但是他后来做一些事，我也是觉得蛮感动的啦。
1: OK，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等于是说你又自己去研发了你自创的安菇柜，对不对？
0: 我从零开始。从零哦、我爸讲了以后，我就说把那你们弄到什么，我爸就讲得很简单啊，糯米。我说哦好，米又分很多种哦，糯米又分长糯米、圆糯米、短糯米。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是哪一种？我爸说自己去试
1: 啊。
0: 好啊，糖，可能有人用白糖啊。啊，我又是有二砂，有红糖，有黑糖，你要哪一种糖？好，对，馅料嘞。把你那馅料是什么？是一般那种蛋黄酥、红豆沙吗？不是。我要自己去试。试到我们那时候本来想说，哎、测试的时候在家里小朋友做完功课。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民宿嘛，我同事就是顾小孩那个。
1: OK，
0: 当下午茶点心吃到现在，我们创业五年了吧？我看到安菇柜会怕， 还是会怕。
1: 嗯哼哼，就是那个过程里面就不断不断的尝试，然后自己要试吃，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0: 我同事很爱吃甜食，
1: 嗯哼哼，
0: 他也是吓得说，哎，先不要。对，你会怕。
1: 嗯哼，如果跟传统的这种糕点比起来，跟传统的安菇桂比起来，你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刚刚当然你有把说，哦，过去那个老店客人他们讲的那些事情你都有记得。

0: 起来。
1: 是，我从它变成一个脸这么大，变成跟我们手掌心一样的，因为你吃了传统的昂骨棍，你可能会怕吃不下。
0: 是，
1: 女生又在减肥啊，然后又有人会说，糯米类的啊，吃多了会
0: 消化，
1: 那个胃会啧啧这样子。好，我就首先我先改了一个传统，因为我知道我儿子也没办法吃那么多，我改了一个像手掌心一样大的昂骨棍，女生呢大概两三口就可以吃完了，那会让你意犹未尽，想要再吃这样子。
0: 是是，
1: 那我常常会跟客人说，其实呢会不会胃会啧啧不舒服，是因为你吃的过量，很多东西都是这样，你只要不要过量都不会产生这些状况。所以呢我就是变小了。那再来颜色的部分呢，以前他们常常会用的是所谓的
0: 食用色素
1: 哦，他们都会讲说昂灰碧昂猪哥，你听起来哇像是天然的嘞。OK， 我都会跟客人说，这个叫做食用色素六号，好，然后我就是把它弄成宜兰当地的红曲。
0: OK，
1: 为什么用红曲？因为我们甲子兰酒厂的现酒红露酒，就是红曲米下去酿造的。那我希望呢，我在宜兰希望跟这块土地有一些感情，所以我用了宜兰的红曲哈。那再来的话呢，那我先讲，因为我们家有三个颜色啦，
0: 是是，
1: 比如说红豆好了，我就不是用像豆沙的红豆，我这个人很特别哦。可能呢又有点斤斤计较，所以我每次吃到东西要吃到颗粒的时候，我才会觉得
0: 那是天然的，
1: 不是，我觉得说哇心满意足。
0: 哦、oh, okay.
1: 一分钱一分货，而且很有口感。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把红豆自己炒。你就可以知道半颗粒跟半豆沙，还有一个东西你自己做糖，你可不可以调整？哎，我自己都弄半糖，我不吃这么甜。对，那就是因为这样的步骤，所以经过每一个的馅料都是由我自己把关，包含花生。一般我们在外面吃昂骨棍，那个他们有分粗细花生跟完全细的花生粉。那我们老家是卖纯花生粉，我就问我爸爸，爸爸说，因为我们这边老人家比较多，那个花生粒会卡他们的牙缝。
0: Okay.
1: 然后我爸爸想得很细，然后我爸爸，那我们这边其实就是我就是那种比较特别，我就喜欢吃到咔嚓咔嚓。对，所以我就是用了半粗细的，有花生类跟花生粉下去拌，自己炒，任何都是由我自己来。因为我坚持唯独只有我自己把关，我们才有可以健康安心的吃。
0: OK， 除了红色是用红曲，那其他的颜色你都用什么样子的一个天然原料呢？
1: 绿色的部分在以前他们是用鼠曲炒，台语叫做粗卡出卡贵，或者是用艾草。但是因为其实像很多年轻人很怕所谓的草味，对吧？
0: 好，
1: 那时候宜兰很有名的就是茶啊，我们在东山啊，或者在三星这边都有很有名的茶嘛。那其实那时候我有跟这里的小农有合作弄过茶，但是因为茶呢，经过整个萃取啊，它会有点像土黄色的。
0: OK， 颜色上没那么漂亮就对了。
1: 是，那我那时候其实我刚讲，我很爱出国旅游，我通常会排给每一年都有一次旅游，长途或短途。
0: 是，
1: 那时候我到日本，那我蛮喜欢喝抹茶的，我就买了他们那边那个资历抹茶，买回来很绿，很像色素嘞。可是它上面就是写的它是百分之百天然，那喝起来会有什么所谓的涩涩的苦苦的味道。我就买回来就图想把它加入我的柜里面，颜色的比例什么的你都要自己去调。我第一次调出来超黑，黑绿色，
0: 是
1: 因为它跟我的果皮白色的上了以后，没有蒸你不知道它颜色这么饱和。那就慢慢去调，最后调出像我一样喜欢的味道。那昂骨棍呢，绿色的桂它都有一股茶香。
0: 是是，
1: 那里面比较特别的是，那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想昂骨棍里面的馅料嘛。对，我朋友就说，你想一个你喜欢吃的，你包入你喜欢吃的。我这个人很爱吃巧克力耶。
0: 是，
1: 我叫我儿子不能吃自己吃。然后我就说，要怎么样让他们的口感是有分开。我就说，不然包包看巧克力蛋糕。一开始我们的巧克力是龙心巧克力。但是因为在包的时候它融液体就会流下来，那个昂骨棍就很脏，看起来很脏，绿绿黑黑这样。
0: 是是，
1: 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想说，不然包包看布朗尼，因为你会买很多的东西来测试。那布朗尼包起来不错，可是别人烤的第一个没有符合我要的，好甜哦、喔。对，所以后来我又自己学烤了布朗尼，我没有任何的执照。就是别人给我配方，烤了一次我第二次自己烤，我就青出于蓝这样。
0: OK，
1: 所以我的布朗尼是脆皮的布朗尼，但甜度你可不可以控制？

0: 可以呀、啊，当然。所以呢，我一样用了半糖，然后巧克力我就用到 90% 的
1: 哦、okay
0: 嗯，巧克力下去烤。哎呦，竟然火红了这一块。
1: 对 okay,
0: okay. 那另外一个颜色就是用南瓜。
1: 嗯
0: 嗯，因为我希望它有三个颜色。
1: 是，
0: 对。

0: 去种南瓜嘛、嗯、对吧，可是当每一家都有在种，这些南瓜就会滞销了、嗯、阿公不收钱，阿公就送给别人啊，亲朋好友，但是大家都有，哇天啊，那年南瓜堆了我家整个门耶、欸、阿公有时候就会烦恼，我也不想让老人家烦恼、嗯、我就说不然我拿来做粿好了、嗯哼，或者是做馒头、嗯、但是你们知道南瓜皮硬吗？嗯，很硬，所以我们要先把南瓜外面刷洗很干净以后下去蒸、嗯、蒸到很熟很软、嗯、它才有办法跟皮是
1: 分开的、
0: 嗯、因为呢我有测试，如果我不分开我直接下去打、嗯、打到最细的时候有那个皮会黑黑的，
1: 是
0: 人家会以为你的东西发霉了、嗯嗯嗯、所以最后我们都把皮整个挖起来，
1: 是
0: 所以每一年我都最怕处理到南瓜、嗯、那前几年阿公走了以后，种南瓜的大任落在我公公身上了，所以我公公每一年他都会帮我种南瓜。那我们南瓜有两个品种，一个是像马车、嗯、一个是像葫芦的、嗯、所以客人有时候会问说为什么你们的南瓜果有两个颜色、嗯、一个是橘色的一个是黄色的、
1: 啊、对对
0: 对，我就说因为品种的不一样、嗯、我不想要用其他的色素去把它调成一样的颜色、嗯、因为这样就丧失了所谓的原型食物天然的意义吧、嗯、对，所以其实是这样，那黄色里面就包入了鸭嗓。嗯，啊，为什么包鸭嗓？因为我就说啊，都可以，别人都可以包菜包皮，我们为什么不能包鸭嗓？
1: 嗯，对，好，这些都是你个人的创意发想，就对了，
0: 就是一个随口。然后我觉得我的同事啊很厉害、嗯，我每次只要天马行空，嗯，他们都会让我去试试看。
1: 好，当然试了之后还要过得了嘴这一关，大家都是满意的嘛。
0: 我跟你们说、嗯、哼，我刚刚讲爸爸做感动的事嘛，嗯、就是当我产品准备要上的时候，嗯嗯嗯，我爸跟我妈有一天就开车来宜兰，
1: 是、
0: 我的工作室，嗯，他就坐下来啊，问我贵做的怎么样啊、嗯、他我爸是一个很不善表达感情的人，
1: 是，
0: 然后他就来，我就真的每个口味给他吃，嗯，哦，我很紧张哎，你们知道第一次要给腮乎，
1: 嘻嘻，
0: 对那个哦，我超给你听的耶，嗯嗯，我全听这种，对我都没有让我爸吃。首先他就跟我说，哦，这皮哦，小 Q 啊，小哦，较紧张，啊，这头都不够甜啦，哈，什么？嗯，我就说爸爸，我现在做的是比较少糖的，嗯嗯，跟你的不一样，因为你们吃比较甜嘛，
1: 是、
0: 嗯、对，爸爸会给你很多很多的想法，嗯。那是我最感动的事情、嗯、因为他知道我要上战场了、嗯、他必须要再帮我检查我的东西是不是有足够、嗯、对，所以呢他就帮我把关嘛、嗯、然后再来我们在开卖之前我们做过试调，不管是朋友、嗯、或者是哪里吃，请他们给我们回馈、嗯、你们觉得可以再怎么样，我们的皮可不可以再调整、嗯、哼哼，对，因为像我们的安菇桂它一定要复蒸才好吃、嗯、我刚刚讲了，客人说买回去没吃完发隔天会怎么样，
1: 硬
0: 变硬、嗯、哼，那我再拿下去加热就会整个糊掉，
1: 对对对
0: 对吧、嗯、但我们家的安菇桂呢是你要回去复蒸才会更好吃，嗯嗯，
1: 是
0: 因为米跟水的比例不同，
1: 是哦
0: 的关系、嗯、所以呢我们会是比较偏后者、嗯、那一开始你没吃当然就会变硬，因为米的比例越多风一吹、嗯、它就容易变硬了，
1: 是
0: 这样子、嗯、对，我们就会发放给很多人做很多的回馈、嗯、到它可以我们才上，我们一开始好像只有上六种口味，嗯，那你知道在我店开幕的前一天我又看到我爸跟我妈我爸站在我的店前面，嗯，东看西看左看后看，嗯哼，因为他在帮我看我整个店内装饰电灯等等的空间是不是有完整，嗯嗯嗯，他就跟我妈开车下来，嗯哼，这是我觉得这是他默默的对女儿的一个
1: 关
0: 心、嗯、对，他不从嘴巴表达、哦、嗯，然后所以我们就上战场了、嗯、啊，对
1: OK 好，今天我们先跟玉红聊到这边，谢谢
0: 谢谢。

听到的歌曲是乐童音乐家 AKMU 所演唱的这首 Last Goodbye， 时间下午3:30，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防特别条例僵局未解，立法院今天下午将进行第四次朝野协商，在野党提出共识，就是必须取得美国发价书。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如果等到发价书出来，但条例和预算却都还没完备，那才叫做空白授权。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立法院六号朝野协商国防特别条例，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表示，党内各版本还在讨论中，共识是一定要有发价书。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对此重申，经过两年磋商，美国也提供正式文件说明交易期程、案项金额等，国防部也透过机密专报向立委充分说明，过去编列预算都是取得美方工作意愿后编入，先让立委审查。
3: 如果你等到发价书来，也就是说你完全都看不到，也没有条例，也没有预算，那你没有来，那发价书一来的时候，这个签署的时间是相当的短，那就等于是说，这才叫空白授权，等于是说你都没有事先去审过那个计划或者是那个预算。
2: 顾立雄强调，如果要等美方核发发价书才审查，中间期程约45天，要通过特别条例再通过预算，难度相当高。至于国造潜舰海鲲号日前进行第七次潜航测试，力拼7月交舰，针对未来包括发射操雷等测试重点，顾立雄表示详细验证项目很多，会在安全和品质要求下进行装备调整，具体进展相信台船会进行事前公布。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有网友开发老鼠地图，立委建议也可以采取类似做法。因应猴群造成的农损，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天然灾害的砍灾 APP 就可以直接利用，例如游荡犬就是由民众通报，会立即来启动。记者林玉成报道。
4: 立委邱莹莹指出，偏远山区的农民对猴子破败作物苦不堪言，现在有网友设计出老鼠地图，供民众查询老鼠的踪迹，农业部是否也可采取类似的做法？农业部长陈俊济说，猴害造成的影响比天然的灾害还要严重，基本上会朝向补偿的方式处理。
5: 那这个部分在我们的天然灾害的一个勘灾 APP 就可以直接利用了，
6: 对，
5: 包括我们现在游荡犬有没有，也是由大家通报的，
6: 那我想我们会启动这样，是可以做到这件事，
5: 是可以做
6: 到，
5: 所以我想我们会启动这样的一个机制。
6: 但我想这个可能很多农民其实都还不太清楚，
5: 对，
6: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多一点宣导啦。
4: 针对立委关切，高雄有网纹蟒出没，陈俊济指出，之前就想将网纹蟒列为禁止输入，网纹蟒的成长非常快速且身形巨大，容易引起民众的恐慌，当自主不想养后弃置，会造成非常大的困扰，会启动专案协助清除。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守护学生与社会新鲜人的就业安全，云林县政府8号起启动求职防诈行动校园巡回宣导，透过戏剧演出传递求职先

0: 查证安心在上工的防诈观念。记者施新凯报道。
1: 云林县政府为了加强学生以及社会新鲜人的求职防诈意识，特别启动求职防诈行动，5月8日起前往县内21所学校，透过趣味的戏剧演出，结合真实新闻案例，融入三大求职准备七步原则，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习防诈知识。云林县劳青处处长张世忠说，
2: 所谓的三要七步的话，三要就是第一个要有本陪同啊去面试，要查证；第三个呢要存理；那七步呢就是第一个不购买，第二个不缴钱，第三个不签约，那第四个不办卡，第五个白命不灵的饮料的话不饮用，那第六个呢就是不非法工作，第七个就是证件不离身。
1: 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校园宣导与就业辅导资源，期待能够全面落实求职安心、职场安心、家长放心的目标，同时也提醒青年朋友提高警觉，全民一起防诈。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5: 林茂盛，你要去带啊？
6: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5: 我要去，阿尼我马贝来去。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0: 时间是5月14号星期四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宜兰东岳庙，地址是宜兰市中山路2段299号。我们有星月电影票、随身型负离子空气清净机、环保抽取卫生纸，还有修甲护理套装组合，
7: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6: 你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7: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8: 警广，谢谢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在北上的42公里到38公里之间哦，宜兰路段呢外侧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目前是封闭状态哦。那国五南下的蓬山隧道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现在也还在持续当中。再来关心一下其他的一个施工哦，在台九线162.8K 惠德隧道南口这边上边坡的施工会到6月5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了。还有就是台九丁了哦，台九丁在39.8K 观音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是会到5月29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哦，现场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台九丁的45.2K 也是观音路段哦，这里也在进行刷坡的施工，它会工期是到6月30号，比较久一点。那每天的一个管制措施哦，也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还要请朋友们来注意的一个管制路段哦，就是台七甲了。台七甲线的34到44.5K 米摩登到四元崖口路段哦，这边的灾害抢修工程会到5月底，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 Train 追随者乐团的这首 Play That Song。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最近在阿姆斯特丹哦，出现了这样子的，这应该算什么呢？对，它也算是一股风潮啦哈，就是一个线上的社团吧哈。那他们呢？不能讲线上的社团。反而是相反的，他们算是一个社团，好，就是一般的社团，名称叫做离线俱乐部、哦、那这个离线俱乐部呢，是由三位阿姆斯特丹的年轻人所创立的。他们呢，会定期的举办一些聚会。那你一听到离线两个字，你就知道，就是希望大家呢，暂时脱离网络的世界，好，然后回到现实生活当中，这样子，暂时不要去接触这些3C 产品。而这样子的一个聚会，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社群啦，就吸引了超过600,000粉丝的追踪，而且他们举办的一些聚会活动啊，在欧洲的18个城市开始遍地开花。好，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离线俱乐部的其中一位创办人，他叫做奈普豪特，他的说法。

0: media usage or their phone usage and screen time and want to decrease that and get back to real connection.
1: 好，学一些单字跟用法哦。讲到了离线俱乐部，它的一个说法叫做 offline club。好 ，club 大家都知道是俱乐部 ，offline，online 就是在线上嘛。那 offline 就是线下哦，等于大家呢就在线下来聚会，而不是在虚拟世界里面来交流这样子哦。那他说。他们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举办线下的活动来帮大家排毒，做这种数位排毒。好，排毒怎么说呢？叫做 detox，让大家可以暂时远离。非常忙碌匆忙的生活，因为网络时代你会觉得说生活步调都变得非常忙碌。好，忙碌叫做 rush 匆忙的，好 rush。 然后还有就是远离这种持续联网的生活。好，持续联网你可以用这个说法叫做 ever connected。 好，就是一直都在连线中的那个意思、哦、ever connected， 他就用 connect 这个字、哦、后面加 ed、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暂时脱离这样子的又匆忙然后持续联网、哦、然后充满这个资讯、哦、就是你只要联网你就会不断的接收到别人要告诉你的事情这样子。好，那他这边是用 notification这个字，好，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公告，可是呢我在这边会翻成资讯，好，充满各种讯息的生活、哦、就暂时脱离这样的生活。那他们举办的聚会呢，就是人们会有的人是单独去，有些人就是会特别来这个地方来跟人做交流、哦、他们透过什么方式呢？阅读、还有就是玩桌游、哦、还有就会把时间全部都奉献在彼此互动跟社交上面。好，献出来，奉献出来叫做 dedicate D-E-D-I-C-A-T-E dedicate。社交叫做 socialize S-O-C-I-A-L-I-Z-E socialize。 然后呢只要就会来的会参与这个活动的人大部分都是对于现在的这些社群媒体的使用啊，对于这种智慧型手机的使用还有就是花太多时间在看荧幕这件事情上面不开心的人，他们就会想要跳脱一下，来到这样子的一个场合，然后去减少使用3C 产品的时间，回到真正人面对面的互动跟社交。好，我们再听一次哦。
0: The offline club is a way for people to detox from their rushed daily lives and ever-connected lives with full of notifications. People come here to be either by themselves or to connect with others. So people read, people play games, and we have got dedicated time for connecting and socializing, but only if you want to. And it's people who are unhappy with their social media usage or their phone usage and screen time and want to decrease that and get back to real connection.

0: OK，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由 Meghan Trainor 所演唱的，这是 Delulu。我们现场有李茂山，
1: 嗨，
0: 李茂山知道 Delulu 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你不知道对不对？
1: 不知道。
0: 哦，那真的是保证你不是属于 Gen Z， 你不是自己世代。
1: 什么意思啊？
0: 它其实是从英文的 delusional 来的。哦、delusional 的意思就是有那种幻想、妄想。
1: 哦，妄想，
0: 对对对，幻想或妄想。我本来是要讲这个，可是你刚刚讲那件事情更好笑，我要讲你讲的。

0: 事情。比方说刚去配眼镜，
1: 对，
0: 结果呢对方就跟他说什么，
1: 我就验光嘛，
0: 对对，
1: 他们本来说，哎，如果你有旧眼镜要交替使用的话呢，原则上就是不要更换度数，那我都想我都配眼镜刚好不验一下光呢，
0: 哦 OK， 那个反正就是免费的服务，
1: 对啊，
0: 对，
1: 结果验完之后他就说我有轻微的老花。
0: 你觉得你有吗？
1: 我觉得我没有啊。
0: 那他为什么会说这样说呢？
1: 我拒绝承认。其实我看电脑的时候是有点发散的状态。
0: 好好笑哦。
1: 对啊，
0: 我个人其实很早就出现老花的。
1: 真的哦？
0: 对。
1: 你有近视吗？
0: 我是远视。
1: 哦，是远视哦。
0: 所以你知道我老花多早就出现了吗？然后你知道像我姐大我蛮多岁的，看东西都还可以正常的看的时候，我就已经说我看不到了。
1: 怎么会啊？
0: 真的，我跟你讲，
1: 太近看不到。
0: 对，太近看不到，老花就是太近就变模糊了。我真的蛮早，蛮早就这个状况了。对，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是不是跟我远视有关系？
1: 一定有吧。
0: 对，因为我一直都就是视力就以前都还蛮好的啦，
1: 哦，
0: 对，从小就很好，然后就是那种很无聊的小学生，有没有？就
1: 是想要近视的小学生，有很多小学，哎，我这个世代有非常多小学生很想要近视，不知道
0: 他们觉得戴眼镜很酷是不是，
1: 对，他觉得眼镜很有学问什么的。
0: 哦，可是我觉得我那个世代大家在比的是说谁的视力比较好，
1: oh，
0: 就我们不是会那就是做视力测验吗？不是什么什么 2.0 啊 1.5 啊，
1: 谁会测到 2.0 啊？
0: 我，
1: 你们老师有这么给你？
0: 就是鄙人
1: 挑战，
0: 就是鄙人在下我，我就是 2.0 的那种人，你知道吗？
1: 怎么会啊？就 1.2 有过就好啦。
0: 没有，我跟你讲，我就是很无聊的，会很骄傲，就是我好像一直到六年级都还是 2.0， 你知道吗？
1: 好奇怪哦。
0: 然后，所以结果没想到，我自以为的一个人生优势，后来就变成了劣势。我很早就已经很近的东西看不太到了。
1: 可是你不用戴老花眼镜啊。
0: 我
1: 你没有在戴老花眼镜，欸，
0: 就是因为我这样一般的比如说看荧幕电脑荧幕这个距离我是 OK 的，
1: 哦，是可以的，
0: 对，可是如果再近一点比如说你要，近距离你要写字或什么的，我觉得我好像还是需要戴一下。
1: 难怪你的字都很大，
0: 不是，而且是很乱，因为我自己都看不太清楚，哦，我根本那个就是里面的那个细微的痕啊，有没有，
1: 欸，
0: 有一些痕都是在一个框框里面，
1: 对对对，
0: 就是很多痕，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在
1: 类似卤味的卤啊，
0: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写什么，对，
1: 郁金香的郁啊，
0: 我都觉得，欸，大家可能就看个大概知道哪一个字。如果我没带的话，我如果有带我就会写得很清楚，
1: 哦，
0: 但是我没带的时候我都马上乱写。
1: 天哪，你是有老花眼镜的人呢，欸？
0: 对，我是有老花眼的人，不是老花眼镜。好啦，林茂山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咯。
1: 我不要啊，我拒绝加入，我不要。
0: OK， 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林茂山。
1: 待会见。
2: 12.1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路间拖板车爆胎停放，继续往南在 315.1 公里台南系统前路间大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 40.6 公里过玉峰大桥路面有油渍，另外在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货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2: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坍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1: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2: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1: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4: 大家好，我们是
5: Palace 帕拉斯，
4: 我是吉他手小葵，
6: 我是贝斯手汉堡，
7: 我是鼓手大宝，
8: 我是主唱法妈。
4: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5: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屏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5月6号星期三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10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五北上4

42到38公里之间呢，稍早内侧有施工的工程哦，目前是已经结束排除了。在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目前有移动的清扫作业在进行，经过的时候再请您特别小心注意。北上雪山隧道平均速度目前可以维持在70公里，南下是84公里。今天星期三哈，以往就是周一到周五平均来看的话，星期三其实是北上最顺畅的。

好，对，就是我刚去配那个，因为我现在就是戴刚刚早上刚配好的眼镜，想说适应一下嘛，哈。有时候刚配新眼镜的时候，真的会头昏呢，头昏眼花。我是一个从小学一年级，就是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戴近视眼镜的人了，所以眼镜占了我的人生应该有超过五分之四，五分之四，对，差不多啦，哦。所以戴眼镜对我来说是很就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我也没有选择，因为国小一年级就戴眼镜了哈。只是刚刚就是忽然接受到自己有轻微老化这件事情，还是没办法接受，因为虽然有时候的确看电脑会觉得那个字有一点点发散，有点雾蒙蒙的感觉，但好像也还不至于到老化的程度吧。我今天访问那个国税局的科长的时候，那个科长就是需要换眼镜，就是日常的时候需要戴近视眼镜，然后访问的时候需要戴老花眼镜。我其实是有一点点就是哦，虽然这是好像近视眼老了之后的日常，但我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小吓到，也不能说小吓到啦，就是有就是心头一震这样子，心头一震就是吓到啊。OK， 反正就是那样啦。然后没想到下午立刻就变成我个人这样子。有道路状况再来告诉我们警广的0800000123。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Ozone的李哲言。这个是他的单曲，叫做《超越一万英里》。

0: 面那间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1: 哎呦，阿珠啊，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嘞。
0: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1: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0: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1: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2: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14。好，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我们一样来看一下道路施工的状况，然后新的月份嘛，所以有一些新的工程在进行。台日线113.8到117.3，石城到大里路段路面刨铺作业。5月11号到6月1号，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6点，交通的机动管制。台日线121.6、130.5，大溪到埂坊自行车车道的改善工程，机动管制。金马桥在台日线137.2，深搜缝的改善作业，目前是采取半半施工。台七线122到124公里，宜兰市东港路有人行道的改善工程，现场也是机动管制为主。在台七丙线30公里立泽检桥桥梁检测作业，5月19号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4点呢，全桥会双向封闭，每10分钟放行一次，晚上夜间来进行工程。同样桥梁的检测作业在台九线80公里里雾桥的部分，也是5月19号会来进行。台九线82到84公里环市东路临近路段有人行道的改善作业，机动管制。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这是台二线161到166公里桥梁检测和深搜缝的清洗工程，机动管制。爱丁岭桥到百米桥，台二务线8到11公里，也是桥梁检测、伸缩缝清洗的作业，机动管制。台九线九十九到103公里，五老坑桥到苏澳海事路段，一样有桥梁检测的情形。台九线116.9东澳路段边坡保护工程，单线双向管制。另外117.5到118.9新澳隧道北上的路段呢，有标线改道会社防撞杆的拆除工程。120

5.7， 南澳路段边坡刷坡施工，机动管制单线双向或是短暂的双向封闭。124.5 到145公里，苏花改南澳到和平标线施工作业，这个是明天的工程。哎，今天5月6号嘛，今天是封闭北上的部分，然后明天是封闭南下的路段。哦，这个工程好多呢。159.4 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162.8惠德隧道南口上面坡工程30分钟放行一次。台九丁39.8观音路段的边坡刷坡作业整点放行10分钟。45.2公里也是一样，整点放行10分钟来进行边坡的刷坡施工。最后的哈，台七线100到103公里轮皮到冷水坑路面跑铺作业，台七甲零到45公里西南到四院垭口也是一样，目前都是采取机动管制。台七甲线34到44公里米摩登到四院垭口灾害抢修，1小时放行10分钟。

以上的道路施工状况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好，在道路施工的部分呢，目前提供这样的资讯给大家来做参考利用。那国五的部分呢，今天看起来道路顺畅，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目前北上的雪山隧道可以来到72公里的平均车速。

4:2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今天的天气比昨天好多了哦。昨天这个湿哒哒的天气也是蛮令人伤脑筋的。今天随着华南云雨区逐渐远离，台湾的天气明显回稳，白天开始水汽减少，西半部逐渐转变为多云到晴，不少地区可以看得到阳光哦。但是呢，东半部跟恒春半岛因为迎风面的影响，还是有短暂阵雨的状况，中午过后山区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的降雨。气温方面同步回升，昨天真是冷唧唧耶，而且我还穿那个短袖短裤在外面，真的快冷死哦。五月份了穿短袖短裤还冷死，这个应该算是新闻吧。北部跟东北部的高温大约是26-29度，中南部30-33度，白天感受偏热，但是早晚还是会有凉意哦。这一波的稳定天气会持续到明天，那各地一样都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到了星期五，又有另外一波的梅雨锋面要接近我们了，加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和东半部会再度转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持续进入夏天，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未来有机会成为今年的第五号台风，叫做哈格比。哈格比好像那个哦，文具的名字，书套的名字哈。这个可能只有7年级生听得懂。气象署表示呢，目前这个系统距离台湾还很远哦，3000公里。那未来会朝菲律宾东方海面偏西的方向移动。哈格比，我觉得蛮可爱的名字，但是台风本身不是很可爱哈。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景广半点新闻气象，有路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新闻。杨姓老翁驾车行经了新北市莺歌区管前路，疑似捡拾掉落的手机，车辆偏移到对向，跟六部机车发生对撞，酿成三人重伤三人轻伤。警方依照后续对于杨姓老翁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2: 又是毒驾惹祸，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辖内莺歌区管前路靠近树林山家机车练习场之前有一起连环车祸，经到场处理，先将六名受伤的机车骑士送医，其中一人伤势最为严重，已经送往手术房开刀，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副分局长沈明贤指出，本次交通事故起因是一位66岁杨姓老翁疑似为了捡拾掉落手机，导致方向盘偏移，不慎擦撞对向往树林方向行驶的自小客车，在波及后方一辆自小客车，还有六辆机车。
3: 现场处理员警发现该名驾驶神情有异，立即以毒品快筛试剂来做检测，发现毒品快筛是呈现阳性，依公共危险罪毒驾将其逮捕。至于详细的肇事原因，本分局会再持续厘清。
2: 三峡分局强调，驾驶人行车时应该专注路况，切勿因为捡拾物品、操作手机等分心行为影响行车安全，以免酿成重大事故，危及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追星族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目标。台南有一位林姓小姐在网上追星，对方要求付费20000元就可以参加私人见面会，幸好她向警方咨询，没有掉入诈骗的陷阱。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4: 追星也可能会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近来成功阻止一名女性因为追星而被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近日接获林姓女子报案，于社群软体遭假冒男性粉专诱导加入通讯软体，对方以可预约私人见面会及用餐为由，要求支付新台币20000元费用。原警当场研判为诈骗手法，立即说明并成功劝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
4: 警方表示，歹徒利用社群平台建立假账号，冒用名人身份吸引粉丝关注，再透过私讯互动取得信任之后，进一步以预约见面会为由寄送相关文件，要求填写个人资料并支付费用等方式进行诈骗。呼吁民众网络交友跟追星应保持理性，要求汇款或是提供个资要提高警觉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察机关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铁东部干线2472车次的新自强号列车在中午经过了花莲玉里到三明站之间，因为铁道的环线，列车被迫倒车退回三明站，南北双向延误了40分钟左右。由于火势控制之后，列车才能够恢复正常行驶。记者张涵的报道。
6: 台铁东线铁路花莲玉里到三民间铁道旁，6号中午12点5分左右，疑似边播杂草起火，引发浓烟，而且视线不良。472车次新自强号列车因而倒车退回花莲三民站。三民消防分队队员王成荣表示，火势一度

0: 沿着铁道蔓延，立即出动灭火，火势在半个多小时左右扑灭。12:47左右，列车恢复行驶，而火警确切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1: 位于辖内玉里镇三民路段火车铁轨旁发生杂草火警，火势沿铁轨土堤往轨道延烧，造成自强号停驶。待断电后，消防人员立即以水线灌救，与现场民众一同压制火势，并快速扑灭。详细起火原因及财物损失，仍待火灾调查科人员进一步鉴识厘清。
0: 不过6号下午，台铁东线铁路南下及北上列车仍有延误情形。另外，台铁东线铁路东竹段6号上午，因为既定更换工程完成测试时，转车器调整不平整，无法锁定号志故障，经转换为人工模式，确认闭塞区间清空之后恢复正常。期间也造成401次普悠马号延误20多分钟。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环境为偏东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从明天晚上开始，花东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局部金山区平地或河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尤其是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5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且各地紫外线将达过量等级，建议适时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措施。而各地的低温约20到24度，早晚还是稍凉一些，请适时调整衣物。另外，马祖在后天清晨之前，以及中部地区明天清晨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注意路况安全及航班资讯。而位于关岛南南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于今天下午2点增强为第5号台风哈格比，未来将偏西移动。由于距离台湾遥远，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童玩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童玩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个是郭婷云的新歌，叫做《西乱后西西乱后不会停》。我自己念完自己好尴尬。好了，时间是4:44，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我下次叫 AI 来念好了，看他会不会念的比较准一点，或是我听 AI 念一下，再来跟大家说哈。好，道路状况的部分，目前在我们的路况网页上面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形啊。然后呢，在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外侧的移动清扫作业也已经告一个段落了。目前北上雪隧平均速度75公里，非常顺畅，南下的部分全线都可以来到80公里。来关心宜兰的地方讯息。宜兰县呢，推动环保低碳寺庙的认证作业，已经有25个宗教场所取得认证了。像是宜兰的五谷庙，他们改采环保礼炮机；那众围的补天宫使用了环保金炉；礁溪的龙潭三皇宫用了 LED 的光明灯。那县府呢，会持续的透过补助的方式来鼓励县内立案的寺庙采取友善祭祀、落实减碳的作业。好，这个是环保局，环保局它推出的这个低碳寺庙认证跟评核项目呢，包含了纸钱减量、集中烧、线香减量、鞭炮减量、使用 LED 的节能照明灯具。那其中呢，以这个纸钱跟线香的减量是主要的推动重点了。另外还包含了使用环保餐具啊、省水设备、电子蜡烛也都纳入了评分的项目。认证计划的内容，大家可以上我们宜兰县政府环保局的官网来做查询。那当然，为了希望更多的宗教场所来投入环保减碳呢，因此呢，我们也制定了一个宜兰县补助民间团体办理环保低碳的寺庙计划，也补助环保餐具、重复性餐具的清洗设备、节能照明的设备经费。那今年的申请作业即将要截止了，5月31号，详细的资讯也公告在官网上哦。哦，那个环保礼炮机，我个人觉得蛮酷的哈。冰冰冰冰都在同一台机器里吗？也不知道呢，真的要看过才知道哈。环保金炉就相对来说比较常见一些哈，不然的话，这个燃烧金纸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应该也是蛮惊人哦。

0: 林茂盛，你要去带啊？
1: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0: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2: 时间是5月14号星期四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宜兰东岳庙，地址是宜兰市中山路2段299号。我们有星月电影票、随身型负离子空气清净机、环保抽取卫生纸，还有修甲护理套装组合，
0: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1: 你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0: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3: 警广，谢谢您。

佛山北上54.7公里莺歌系统，前面有台小货车翻覆了，占用了中线车道。台九线南下158公里呢，大清水路段有小客车卡在边沟，我们请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有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在去年呢，宜兰县政府盘点了在宜兰县内的狭小巷弄哦，希望可以来设置公共灭火器。那消防局呢，在昨天也举行了巷弄灾害的演练哦，宣布在全县425处的狭小巷道要来设置灭火器了，也适用98%的火灾类型。大家知道在宜兰一年有多少件火警吗？大约是700件左右，一天平均有1到2件这样子。那在狭小的巷道呢，这个消防车如果开不进去的话，的确会造成救灾的困难，所以希望可以来设置公共灭火器，来帮助民众就近拿取，尽速的压制火势，降低伤亡跟损失。因此呢，针对这个公共灭火器的设置，消防局编列了300多万元的预算呢，将逐步的在全县我们刚刚提到的425处的狭小巷道来设置灭火器，前后各会装一支，然后给村里邻长来进行管理。每一季要填表检查，公所会会诊函报消防局。除了设置灭火器之外呢，宜兰县政府消防局为了要感谢义消长期协助执行各项的救灾救护和宣导任务，也编列了400万元的预算来添购救助服。这个救助服呢，当然有这个明显的标示，橘蓝的配色，希望可以提升在恶劣环境跟夜间作业的辨识度，来提升义消的出勤安全性。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入口匝道绿色站板散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五甲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外侧和路间连接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 54.7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58公里和平车站前有次小客车停放，台61线北上 139.9 公里大安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张渔网掉落。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也信息讲我的强制稽查经营保险也下爱完成的资料爱我店面的定义呢。
1: 等一下先不要听同哦，也下有动作的诈骗啊，都假装自己是保险的公司，传播你 email 电信还有 line 的信息爱给你店的名字呢。
0: 不过其实的动枪真紧的
1: 就是因为枪真紧的真危险啊，但枪哦你点落去输入你的资料身份证查好运行的资料全部啊有可能会把你骗走呢。
0: 按用爱用版的是真紧的还是假的啊？
1: 哎呦当简单啦，保险公司不会用奇怪的链接给你压下清楚爱温馨的资料哦。假使真的有问题的话，记得会打电话，莫多会记性呢，帮你做真实的通知。
0: 哎呦，我查一时就非常爱的行走嘞。
1: 哎呦，千万做唔得啦，多多安用的信息，听错爱先报一。

0: 反诈骗执勤给转线哦。
1: 诈骗集团接送每家中黑保险公司，用 email 建信，无就系 line 嘅信息，传奇怪嘅链接，要求提供个人嘅资料，无都系电你账号，请无爱点唔知哪一篇来嘅名字，咩做唔得，对传其他嘅资料。听说爱老保险公司，无就系打165反诈骗执勤专线 call 您。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2: 昆仑之巅，万年雪山，这里除了救狐狸，还有一样世间最难求的珍宝——安全回家。
3: 大侠，求求你救救我，我被困在酱板鸭的诅咒里了啦。
4: 姑娘莫慌，救你不难，难的是下山这条斑马路。
2: 武林传言，过马路若是不专心，比中了一掌玄冥神掌还要命。
4: 切，前方何人竟敢在过马路时施展低头滑手机这种自废武功的邪术，你看那行人红灯未灭时便心急强行，此乃兵家大忌。
2: 记住，真正的绝世高手，过马路必备三招：眼观四面，莫看手机，收起那骇人的夺命荧幕；耳听八方，拿下耳机，警惕那呼啸而来的钢铁神兽。步步为营，遵从绿灯指引，走在斑马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3: 大侠，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遵守交通规则？
4: 没错，不违规才是最强的护身神功啊！
2: 别让你的灵魂在低头间迷失在斑马线上。救狐狸是降本鸭，前提是你要专心过马路，
4: 平安才是唯一的江湖路。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财政部北区国税局宜兰分局服务管理科的林秀玲科长，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诈骗的反诈的案例分享哦。欢迎科长。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今天要请这个科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有关于这个反诈的部分，尤其五月份又是报税期了，现在诈骗集团其实非常的会利用时事的方式，就是当月份、当周、当日有什么大事发生的时候，他就会相对的结合这些时事的案例来诈骗我们的民众，这样子。我们之前都是请到这个警员啊，或是分局长跟大家分享比较这个实务上面的一些案例。那我们今天要请这个科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有关于在这个国税局的部分，相信也遇到过很多实务上面民众可能会有疑虑或者是被诈骗的情形，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分享。那最常其实看到的其实是有一些影音的分享，对不对？
2: 是是，就是。真好哈，那我们先来宣导一下，就是说最近哈，我们常常在网络上或是脸书有流传一则，就是利用财政部庄翠媛部长的影像变造来诈骗民众，说哎，教民众怎么投资理财可以获利的影音哈，所以很难想象，
1: 对啊，
2: 居然会利用到财政部部长的名义哦。

0: 算是 AI 吧，就假的，
1: 是是是，所以他用假的，就是说媒体受访，我们部长媒体受访的照片去剪辑，然后做一个假的那个影音诈骗，所以还有民众居然会受骗哦，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除了在就是我们财政部跟各地区国税局的我们的官网啊，我们的脸书啦，或是一些赖群组，我们会做特别的提醒民众，就是小心不要受骗之外呢，那在各方面我们各地区国税局一些诈骗宣导的部分，我们也会提醒我们的各村里长啦，或是一些媒体的好朋友，要帮我们协助哈，就是宣传这些相关的讯息，以免一些不知情的民众会受骗。
0: 是，而且其实财政部长不能宣导说要投资什么嘛，
1: 不可能的事。
0: 对呀，因为我们要行政中立啊。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基本概念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哎。部长不能说这样子的话，所以这个就一定是假的，好不好？有时候要做一些这个实际上面的判断。
1: 对，
0: 再来呢，五月份因为遇到了这个报税期了，那遇到了报税就是钱流动哦。我通常说钱流动两个最大的时候就是报税期跟过年的时候。
1: 对，
0: 过年的时候忙的是银行，但报税期忙的是国税局这样子哈。有些诈骗集团呢，他就会利用一些假冒的网站啊、钓鱼信件啊，比方说现在最多的可能是退税通知，通知你说你可以退税了，那你就点到我们。这个网站里面我好意提醒你哦，点进来把你的个人资料啊、账户啊、信用卡卡号啊输进来，我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推到你的信用卡哦，但是信用卡根本就不可以收钱啊，对不 对？有时候就实务上面会有一些这个盲点的部分，是不是请科长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说明？
1: 好好，这边因为我们现在是五月份的报税季节嘛，那今天我们临柜申报第一天是5月4号礼拜一，那今天是5月6号礼拜三，所以三天了，那其实诈骗集团会趁着说利用就是我们报税的时候蠢蠢欲动，那在假冒呢，趁机利用假冒的网站激发那个钓鱼的邮件，比如说像刚主持人所说的会用退税通知啦，或者是缴税通知来诱骗我们的民众去点击，或是输入相关的信用卡或是银行账户的资讯，那不知情的民众呢，你如果傻傻的你把它点连接进去了，
0: 对，
1: 可能你就会中了他的招，或者你可能就是把你的相关的信用卡资料啦，或是你的个人资料点进去之后，他就会用你的信用卡的相关讯息给你盗刷你的信用卡。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个内政部的165防诈骗的这些宣导里头，也发现最近这种案子已经陆陆续续有在增加，
0: 越来越多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今天就特别来上这个节目，来提醒我们的乡亲好朋友，要特别注意在报税期的时候不要上了当，不要受诈骗集团的欺骗了哈，所以通常我们也会顺便讲到，就是说我们在那个财政部的社群媒体的时候，我们会有宣导说民众我们使用手机跟我们使用电脑的时候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我们会有一个口语，就是一个宣导语，讲说三步
0: 哦，三步，
1: 三步一要，三步是哪三步呢？不乱存，不乱点，不乱连，
0: 是，
1: 然后一要就是要更新，
0: 是，
1: 就是你的手机要常常去更新 update， 对不对？然后也不要乱存一些
0: 账号密码、账户、信用卡卡号，
1: 对对对，很奇怪的，你也不要去乱点很奇怪的连结，他叫你操作什么，你要去点那些不当的连结的话，你可能就会陷入这个诈骗集团他的陷阱，对，也不要乱连结，很多连结它就是钓鱼网站
0: 、
1: 对对对，所以这边也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国税局在发送报税相关的简讯或是电子邮件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不会有含网址的。那如果有网址的话，因为政府机关的专用网址的结尾应该是.gov.tw， 对对对，那他会甚至我们在那个诈骗实际的案例会看到他是.G0V， 对，他又很奇怪，他用大写的零。那通常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台湾都是高龄化社会嘛，可能老人口像我自己也是老花，对对，我也很承认讲，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的时候，你要清楚看哦，你很奇怪，你看那个后面.G0V 很奇怪的，还什么.com 怎么，那其实基本上都不是政府机关的网站，你就我们民众就要有直觉说啊，这个就是诈骗，你千万不要去点进去哈，没关系啊，如果说你有任何疑虑，我们也欢迎你可以打 这个165的反诈骗专线，或是拨打我们国税局的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321，对，都会有专人为你们服务。
0: 你们是0000-321，
1: 是，
0: 那我们是0000-123，我们这是好朋友哎、欸。
1: 对呀、啊，
0: 国税局是321，我们是123，超好记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OK， 對，好，所以有任何的疑虑，如果你有收到任何奇怪的这个邮件啊、简讯啊，你不要轻易的真的贸然点进去。

0: 去，
1: 没错，
0: 因为你点进去之后，他们的那个网站又做的极可乱真哈。
1: 对，
0: 你说政府，我这样讲不知道好不好？但是政府都是有一个官方美学哈，他的排版什么的就会很像
1: 制式的啦，
0: 对，制式的那个美学出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哦，好像是真的，然后你就依照他的指示，把你所有的个人资料填输进去之后，你以为你会收到退税，或者是你以为你有中奖，你以为你报税成功，但其实你只是把你的个人资料提供出去给诈骗集团做利用而已。等到你发现的时候，恐怕又是三五天之后，或者是你收到这个信用卡被盗刷的通知，你才发现说，哦，原来我被诈骗了，怎么会这个样子？什么时候发生的？也已经忘记了哈，以为自己有成功完成了什么事情，但最后却收到类似的这个金额损失的状态这样子。那根据我们这个内政部的刑事警察局分析呢，有关于报税的这个手法哦，包含了利用税务申报啊、查核跟退税的名义进行诈骗是最多的哈。所以国税局刚刚这个我们科长也提到了，包含在各个的社群平台或者是媒体的平台当中，在针对这段期间呢，我们会强力的跟大家宣导说，有关于在报税期间可能会遇到的诈骗类型，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的详细了解，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都可以及时的来阻诈，避免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这样子。欸，如果被诈骗的话，那个被诈骗的金额是不可以报税的，好不好？不能列在扣除里面。
1: 对对对，太可爱了，对，
0: 对啊、
1: 没错。
0: 所以你不可以说啊，我被诈骗了69，今天可不可以少缴一点税？不行哈、哦，那就是你个人的损失，好吗？那当然，这个诈骗的太阳非常非常的多样，除了在五月报税期会有这个报税的类型诈骗出现之外，希望大家可以明辨这个差别哦。另外还有就是统一发票的诈骗类型其实也蛮多的，对不对？
1: 是是、嗯，统一发票的诈骗类型哈，我这边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一些太阳哈，基本上统一发票中奖通知的诈骗太阳呢，我们大概分成三个部分，他会告诉你，哎，统一发票中奖通知诈骗，的那个防治方式哈，财政部呢，我们要先说，财政部他不会通知你纸本的统一发票中奖。因为是有云端发票，我们会有就是可能有简讯或什么通知，或是你是有用载具的，我们云端发票会，但是呢，我们云端发票在通知你中奖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通知你操作 ATM 入账。
0: OK，
1: 所以你看他要你去 ATM 入账，或是要你输入任何什么信用卡资料啊，要让你入账的，这个你就要警觉，这个就是诈骗了。对对对，然后好，所以这个是统一发票中奖通知的这一个哈，要小心诈骗。
0: OK，
1: 另外就是说，如果是统一发票大额中奖金额这个扣缴诈骗，这也是一个诈骗的太阳，
0: 所以就是我的中的金额很高，
1: 对，
0: 然后我要有扣除要缴税的部分，这样子。
1: 如果统一发票中三奖哈，或三奖以上，比如说2000块以上的呢，我们会由发奖单位从奖额中扣缴。就是直接你到银行啊、台银啊或什么去兑领的时候，其实他就会直接把你的扣缴金额奖金扣掉，你领的是净额的。
0: OK，
1: 所以我们财政部不会通知你预先要缴纳扣缴的税款，请民众不要受骗哦。
0: 是，
1: 对你还没领到钱，你以为说你缴的，哎，好，我现在跟你说你扣缴了2000块，你以为你可以领到40000块，哎，对不起，这个就是诈骗了。
0: OK，
1: 对对，要非常的小心哈，因为我们有民众曾经因为这样子贪小便宜，他以为用小钱可以领大钱，事实上这是一个诈骗的话术。
0: 好，
1: 这个是一个样。那另外还有一个中奖简讯通知的诈骗太阳，就是我们的云端发票中奖，除了自然凭证载具之外，财政部不会发简讯通知，就像我刚刚说明的哈。所以请民众不要受骗。那这种中奖简讯通知呢，如果你觉得对他有疑义的话，还是要请你要打这个免付费的服务电话0800-000-321来查证是不是真的中奖了。
0: 是，
1: 对对对。
0: 最近这个统一发票的诈骗类型真的太多了，我可能一个月收到5-6封，可能也是我网络购物太频繁了哈。有时候我会收到那个统一发票上面会写10到11月的统一发票，这一看就假的、啊。
1: 对，没错，
0: 对不对？因为统一发票就是双数月嘛，11到12，要不就9到10，要不就11到12，10到11什么意思？我就一看就知道是假的。OK， 好，那这个诈骗我过滤掉了。
1: 对，
0: 但是我最近遇到一个实物上面的情形是，我真的中奖了。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我就存在云端，我没有存在我的载具里面。云端的这个公司就寄简讯来给我说 ：“OK， 你中奖了，请你到那个超商的机台，
1: 对对对，
0: 去做就是兑换这样子。”我真的很害怕，就是我收到那个简讯，明明中奖中了云端发票，奖500块，我真的很害怕，我就很怕是假的，怎么办呢？好，那我就。反正他没有网址嘛，我就去超商实际的操作，
1: 哎，
0: 真的中奖了，
1: 是
0: 发票印出来了，很开心。然后现在兑奖又超方便，因为你只要在那个 APP 上面扫一下纸本发票，他就直接入账了嘛，你也不用再去做其他的操作这样子。
1: 是，所以是这个就是使用载具的好处嘛。
0: 对啊，
1: 对，直接可以入账。
0: 我的载具里面有绑了60几个单位。

0: 我跟你说是蛮认真在写有载具的人，
1: 对对对对，国税局政策的支持，谢谢你，
0: 对啊，六十几个这样子。所以当我收到那个简讯的时候，我真的会吓到，想说这到底是真的假的？现在大家慢慢的要开始养成这种怀疑的态度，即便你真的中奖了，但是我觉得就是

0: 0800-0003-21这个电话来跟我们国税局的相关同仁来做联系确认，这是没有问题的，多一分保障嘛。如果真的中奖的话很开心，没有中奖的话我们也至少少了一笔损失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好，所以针对这个反诈骗的主题课程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再补充的呢？
1: 好，那这边我要再跟主持人就是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最近因为是申报期嘛，如果民众收到可疑的邮件，要再次强调请不要随便点连结或者是附件哈。那我们最近就是从那个165诈骗的那些宣导里头发现一些案例，就是说会有假冒查税通知的哈。那他是假冒国税局的名义来发送税务调查的邮件，那就是要提醒民众，我们国税局重要的事项都会用正式的纸本公文来寄送，上面会有正式的官访，有头衔，有官访，然后有右上角会有承办人的联络电话跟他的分机，所以不会用简讯的方式来通知你要查税通知，所以你这一看这个简讯它就是假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伪造网址信箱，像诈骗的信件呢，它会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平台的名义哦，所以还有一种会就是诱骗你用信用卡的资讯，就是它的简讯会告诉你，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哈，你中奖啦或什么异常啦，它诱导民众你要填写你的信用卡的卡号跟行动电话，方便他们进行盗刷哈，所以这个也要特别注意。对，那大致上这个就是税务的还有这种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税务调查，或者是扣缴申报软体更新，这个基本上都是诈骗哦。
0: 这个真的有时候。
1: 这是实际的案例，
0: 对啊，不小心很难分辨呢。
1: 所以要提醒民众，你针对看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缴税啦、退税这个字眼哦，请大家都要提高警觉，也不要主动说因为国税局也不会主动要求你。或是通知你要下载报税软体，
0: 因为现在国税局我们家是这样很忙，
1: 对，因为申报期的时候，你看现在还有营所税申报软体强制更新，
0: 对啊，
1: 民众收到这样的简讯，他直接来我国税局询问，我告诉你，我一看就知道这是诈骗的，
0: 对，
1: 因为目前大家都是在忙申报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有这个预算，或是有这个人力跟经费，还去通知你说哦，我软体要更新的，你要强制来，这个一看就知道是诈骗。
0: OK，
1: 对对对，好，
0: 所以实务上面真的有很多那个情形上面，大家可能会收到一些。奇形怪状的简讯，
1: 对，
0: 有时候真的跟我们的法规不合，或者实务上面我们没有在运作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时候，民众可能会收到这样子的简讯跟讯息、电子邮件，就会有一些误解。那随时跟我们的政府机关做求证的动作，然后其实多跟身旁的亲友讨论、分享自己遇到的情形，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大家分享不同的经验嘛，
1: 没错，没错，
0: 及时的来阻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 ，OK。所以今天针对在这个税务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实务诈骗的状况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分享，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我觉得在这个月大家应该都会好好的保存自己的财产。刚刚很重要的就是真的被诈骗是不能报税的，所以这个每次被诈骗的金额有时候高到大家会有点折舌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再次的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OK，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财政部北区国税局宜兰分局服务管理科的林秀玲科长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这个简单的防诈分享，再次谢谢科长。
1: 是，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
1: 谢谢。
2: 一段感情愈行愈
0: 好，这个报税期到了哈，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哦。有时候会有一些有关于税务的诈骗类型出现。听到的歌曲是赖慧如的《酒瓮破》，酒瓮破。台九线南下158公里，大清水路段稍早小客车卡在边沟的情形已经排除了。国五北上和南下平均速度都可以来到75公里以上。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中台湾新闻。

0: 名田野原的男子在新竹县仙石乡谎称可协助处理原住民保留地过户、继承等法律行为，但经横山分局调查，证明是诈骗，也已查获犯嫌。徐海伦报道。
1: 根据警方调查，有不孝人士假借立委外甥名义，锁定急需资金或不熟悉地震法规的族人下手行骗，诱使对方交出印章证件办理土地移转或贷款等。横山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善文说，
2: 本分局于本年三月份接获被害人报案，称一名创名田野原之男子于本辖追石乡谎称可协助处理原住民保留地过户、继承等法律行为，向被害人行骗汇款。本分局业已查获犯嫌，并已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目前本分局已接获一件报案，将持续清查是否有其他被害人扩大侦办，并向部落居民加强防诈宣导，避免上当受骗。
1: 新竹县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处指出，原住民保留地权利回复程序极为严谨，必须经过乡公所初审、县地会勘，最后报请县府核定，才能送地震事务所登记，外人极难凭空操作过户。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南投县竹山警分局侦破一起侵入住宅窃盗案，陈姓窃嫌夜间潜入民宅，惊动屋主后逃逸，警方循线追查，成功将他缉捕到案，并起获多项毒品，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请听报道。案发当晚，屋主在房内休息时，突然有人推开房门，原本以为是女儿返家，出声询问，却看到一个黑影迅速往屋后窜逃，随即听见后门关闭声响，追出时已不见人影。经检视监视器画面，确认有陌生男子侵入住宅，并翻动二楼房间行窃，损失现金约新台币60000元，随即向竹山警分局报案。竹山警分局竹山派出所所长余昭宪说，
3: 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过滤上百只监视器，循线追缉，以苗栗县查获涉案通缉在案的陈姓犯嫌，并取出海洛因及丧尸烟弹等多种毒品，全案依窃盗毒品等罪嫌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0: 竹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应提高防窃警觉，外出急救寝时务必确认门窗上锁，并检视住家防护设备是否完善，可加装防盗锁具、照明与监视系统，避免将财物放在显眼处，如发现可疑人事物，应及时通报警方，共同维护居家安全。

0: 金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宜兰多云24度，新竹晴天25度，台中晴天27度，台南晴天28度，高雄晴天29度，花莲多云26度，台东阴天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小娇西灰金菇赏樱季又开始了。
1: 2026灰金菇的故乡小娇西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娇西桥。
0: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1: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2026绿博格致保障开始咯，今年有18个展区，包括土壤化育定木具、实境解谜游戏、亲子设施、美丽景观艺术及千场手作课程。3月28到5月10号，邀请阖家来宜兰五老坑风景区探究真理，寻找永续知识哦。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0: 5:4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江欣雅花务员，花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呢，无论是往宜兰还是往台北呢，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那以下有三点提醒驾驶朋友。第一点呢，雪穗往台北它是爬坡路段上坡，那请尽量在90公里的速限范围内呢提高车速，跟上前车，不要刻意拉大或拉长车距，保持行车的顺畅，避免后方塞车。那第二点，坐在车子里面呢，无论是坐前座或是坐后座，都要系上安全带，以保障自身的安全。第三点，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呢，不要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因为辅助驾驶系统可能无法正确的辨识是交流道、服务区或休息站等出入口匝道。以上三点呢是提醒驾驶朋友。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好的，谢谢江欣雅花务员。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了。为了强化基层的救灾能量，宜兰县消防局推出狭小巷道灭火器的设置计划，并购入800套易消的专用救助服，要透过将灭火时间提前到由民众可以及时应变，并同步升级易消的安全设备，落实守护巷弄平安和救灾安全。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每年平均发生超过700件火警，尤其在道路宽度不足的狭窄巷道，消防车进出不易，常成为安全隐忧。消防局表示，火灾初期是灭火关键，在巷弄设置公共灭火器，能让民众在消防员赶抵前就近压制火势，大幅降低伤亡风险。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整个宜兰有列管的425处的狭小巷弄，消防车来了没办法进去啊，必须要透过中继的这个棒步，尤其是在消防车还没来之前怎么样自救，所以会在全县的425处的狭小这个巷弄口就会去放消防灭火器。
2: 除了提升社区应变能力，县府也特别为全县800名义消每人购置一套全新的救助服。消防局指出，近年勤务趋向复杂，包含山难、震灾等救助案件频繁，传统消防衣已经不敷使用。透过这次装备升级，要在义消冲锋陷阵时提供最强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宜兰近期地震频传，加上五月开始进入防汛期，宜兰县政府将启动应变 SOP， 持续严密掌握天气资讯，落实各项防灾的准备工作。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宜兰海域在一号晚间发生规模 6.1 震度4级的地震，而4号又接连传出4起有感地震，其中一起规模 4.0 的地震因为深度只有5公里，属于极浅层，伴随轰隆隆的地鸣声，让许多民众备受惊吓，所幸并没有传出灾情。面对频繁地震，代理县长林茂盛指示各局处长必须及时启动应对措施。
2: 地震的这个不管是警报的发布，请依照我们县府的 SOP 啊来进行相关的了解。我们期望不要有地震的一个发生，但是万一有发生啊，我们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1: 此外，五月起进入防汛期，林代理县长特别要求水资处严密掌握天气资讯，并与各乡镇市公所保持密切联系。他也呼吁民众，近期地震与雨量增多，行经山区道路需要特别注意落实与路况，并落实各项防灾准备工作。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市雪穗路昨天傍晚发生了一起娃娃车的交通事故，一辆娃娃车在行经五号之路口时和另外一辆小客车发生了交叉碰撞，造成两车共四人受伤送医。警方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务必慢看停，建立知道让干道的观念。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事故发生在宜兰市雪穗路与雪穗路127巷口，一辆娃娃车正沿着127巷行驶，与另一辆行驶在雪穗路上的自小客车在路口发生碰撞。警消接获报案后立即赶到现场，发现两辆车上除了驾驶外各载有一名成年乘客。宜兰分局第五组组长张佑生说，
3: 警消后报到场，发现两车各负载一名成年乘客，立即将四名伤者送医救治，幸无大碍。警方并对双方驾驶实施吐气检测，均无酒精反应。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
1: 警方特别提醒，行经五号之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先行。如果违反路口停让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用路人务必建立正确的路权观念，确保自身与他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肺癌高居国人癌症死因第一名，精准诊断就是救命关键。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引进宜兰地区第一台支气管内视镜超音波，让病患无需开刀就可以透过微创细针完成淋巴结采样和癌症分期，大幅提升诊断率和安全性。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阳明交大医院张时杰副院长指出，肺癌早期大多没有症状，当影像检查发现异常时，精确的病理切片非常重要。新引进的支气管内视镜超音波就像是医师的透视眼。
4: 仪器的进步在针对很多不一样范畴的，无论是像癌症或是其他类的一些疾病，其实都有很明显的一些进展。
1: 胸腔内科赖怡君主任也分享成功案例。
5: 就是一个64岁的男性，他抽烟抽了1.5包，超过30年，咳嗽好久，就被转来门诊说想要来照一下 X 光片，所以我们就是从支气管内视镜之后呢，就用超音波，那结果呢，居然就是有意外的发现，就是他的肺的右上肺的那个是所谓的鳞状上皮癌，但是结果他的淋巴、他的纵隔腔居然是另一个癌症，是所谓的小细胞肺癌这样。
1: 院方强调，这套设备让兰阳乡亲享有和医学中心同等级的诊疗服务，如果民众有持续咳嗽、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应及早就医，千万不要因为恐惧侵入性检查而延误治疗黄金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宜兰大学呢，今天迎接百周年校庆，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祝贺，肯定宜大从农林教育扎根，成功转型为兼具科技和永续。

0: 特色的综合大学，更是东部地区人工智慧和智慧农业人才培育的关键基地。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国立宜兰大学五号举办创校百周年校庆大会，教育部长郑英耀与各界贵宾、海内外校友共同见证荣耀时刻。郑部长在致辞时强调，宜大近年积极投入 AI、智慧农业及无人载具等前瞻领域，展现了强大的数位转型能量。
2: 从立足南洋，放眼世界，宜大不仅在智慧农业、绿色科技领域持续领先，更敏锐地捕捉到数位转型的浪潮，将 AI 技术与人才培育深度融合，连无人机都进来了。
1: 校方也特别颁授名誉理学博士学位给前立法院长游锡堃。陈威荣校长表示，迈入新世纪后，宜大将以 AI 赋能、永续价值及社会责任为核心方针，透过新落成的电子资讯二馆与全新的宜春讲堂，提供师生美学与机能兼具的智慧学习环境。站在百年新起点，宜兰大学展现了领航东台湾科技发展的雄心。典礼在全场师生高唱校歌的感人气氛中圆满落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宜兰的相关新闻，提供给您。有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持续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伍佰的牵挂，时间是5:5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三的北上54.7公里，这边有一起比较严重的事故哦，是有一台小货车翻覆在中线车道，所以这边的速度是低于20公里的，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小心。国五的部分没有太大的问题，北上南下平均速度都可以来到80公里以上。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会诊，听到的是徐佳莹的《哼情歌》。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南下顶金系统到瑞隆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五甲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外线和路间连接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交流道是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北上 44.5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其中在南下 34.7 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377.3 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 54.7 公里英歌系统前中线车道小货车翻覆事故，造成车多推堵至大溪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拥塞，西向南桃园出口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外线车道有部钩绳掉落，台七四线西向28.7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中线车道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咯。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

0: 0800-222-634 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1: 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无论你在何方，警广永远在你身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你还在担心机车忘了定检被罚500元吗？免烦恼，宜兰县机车定检一化通知已经起跑喽！只要上网登录车号及行动电话，定检时间一到，我们就会发简讯提醒，简单又方便。现在登录还能抽礼券跟 iPhone 手机哦！邀请你一起低碳环保，南洋进豪。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Ice Bowl 冰球乐团的好朋友，时间是6:0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好，我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东山的梅林路施工路段呢，这个施工的人员已经下班了哈，现在是可以开放通行的状况。好，另外在国道的部分呢，国五目前没有太大的问题哦，平均南北双向的速度都可以来到80公里以上。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好，我们来看一下道路的情形，不是道路啦，天气的状况。我的公伞哈，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环境是吹偏东风，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1到24度，降雨几率30%。明天白天呢是晴午后短暂阵雨，21到30度，降雨几率30%。目前在宜兰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是25.8度，宜兰24.2度，苏澳是24.1度，南澳25.8度，太平山是14.2度。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小周末继续来摇晃一下身体哦。

我蛮好奇，就是大家如果到 KTV 遇到这种歌该怎么办？唱到什么时候才要结束？因为他就是一直唱唱到完啊。好，6:1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这首歌距离现在有点距离，应该是超过20年了。但现在听还是觉得很新潮哎。蓝心湄的《踩着你的脸》，这个编曲有够莫名其妙的、啊，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啦。我想直接问你，你对我的感觉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张震岳的《搬家》，我去年听了他的这个《跟着感觉走》的专辑非常多次，不过我是用那个啦，就是数位平台，所以这歌听起来都很熟，但是一时之间要。

好，道路的情形部分目前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因为稍早34.7公里哦，有这个货车翻覆的意外事故，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消化。那这个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哦，也距离我们宜兰有一点远啦，好，说实话。很难得可以看到那个国五的平均速度全线绿灯呢，哈，石碇到南港78公里，加点油好吗？加点油哈，希望可以看到全线绿灯这样子。我昨天休假的缘故是去大巨蛋看那个棒球比赛，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棒球那个就是球迷的那个加油声真的很惊人，我真的被彻底的震折住，就觉得哇，大家的那个热情，那个欢呼，那个整齐度，非常非常的佩服这样子。我比较偏向那个啦，路人粉，就是有朋友修旧嘛，就想说去看个究竟，没想到哇，大开眼界这样子。稍待一会儿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汤豪的《我的爱》。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See you, bye bye.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收受录资拍摄投共影片，前主播林承佑被起诉求刑7年，外汇存底重返6000亿大关，外资规模飙升。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5月6号星期三的金广晚间新闻。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林姓主播等涉共谍案，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等，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3项重罪起诉7人。记者徐俊修报道。
2: 桥头地检署指出，林姓被告为某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明知不得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却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成员合作，影响反对罢免案结果，协助洗钱和行贿军人拍摄投共影片等，案经侦结起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3: 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国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力挺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5年，还有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
2: 另外，洪姓被告等6人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罪、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传递公务上应秘密电磁记录罪及刑法泄密罪等，依法从一重论处。本案依法以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但因涉及公务国安机密，不适合行公用审理，将于起诉后由公诉检察官申请法院转轨，不行国民法官审判程序。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4月份外汇存底金额重新站回6000亿美元大关，新台币汇率4月份升值幅度约1.07%，整体汇市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4: 我国4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56.02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4。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外资在4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
5: 还是当然是有进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4月份大致还是平稳。4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
4: 截至4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兆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2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虽然已获得美方同意展延，但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支付期限直到5月31号。国防部表示，如果期限内没给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日后再重新建案，生产排程可能被推迟或被他国顺位取代，也将面临价格上涨。记者李义成报道。
6: 立法院日前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4项武器发价书，立委关切首期款支付截止期限。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琦指出，目前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付款期限为5月31号，其他3案的截止期限尚未公布。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立法院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发价书，并不是常态该有的做法，

0: 他也再度呼吁朝野支持国防特别条例审议。
1: 因为他具有这个远程的监控火力，然后可以做跨区增援等等，所以我们购置相当的数量，我想对于台湾会作战具形成一个吓阻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那我在这边还是呼吁那个特别条例迅速能够通过，那预算能够审议通过，让我们能够如期来支付这个所需要的这个首期款项。
0: 黄文启强调，如果海马是首期款未如期支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台湾日后再度提出，工作时间绝对超过8个月，且价格可能调涨。警广记者林一成台北报道。
2: 近年毒驾案件攀升，立委呼吁将毒驾和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11号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讨论是否朝连坐处分方向修法。记者林宇淳报道。
3: 立委外美玲表示，毒驾案件从2024年的2619件暴增到去年的8659件，今年1到3月就有3000多件。吸毒的本身就是犯罪，但现在的罚则却跟酒驾相当，未来是否被修法将毒驾的刑责单独提高。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毒驾跟酒驾要不要脱钩，就是毒驾再把它拉到更高，我们也会一并在下礼拜一跟内政部来做整体的讨论。委员讲的非常正确，就是说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先做了之后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3: 根据现行的法规，毒驾跟酒驾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法则相似，致人重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病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病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知名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经传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涉嫌偷拍，监警单位接连发动搜索，今天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目前全案已有4名被告，正朝妨害性隐私等罪嫌方向侦办。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有女患者先前到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进行体雕疗程，换衣服时察觉天花板上有不明装置已遭偷拍。虽然诊所辩称是烟雾侦测器，但警方获报到场拆装，赫然发现内藏针孔摄影机。专案持续验收，检警单位和各地卫生局到艾尔利全台18家分店搜索或行政稽查。目前台北、桃园、台南并没有发现针孔偷拍违法情事，台中2家分店发现了装设监视设备，台中警方正调查厘清。而新北的板桥、新庄、永和、林口等4家分店则查扣到同款未装烟雾侦测器。新北地检署二度搜索4家分店，调阅资料，查扣相关影像，并将店长、员工等人以证人身份带回讯问。同时经过搜证之后，已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
6: 总裁有没有要说什么？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解释一下？
5: 新北地检署目前将常如山、特助、集团总经理和一名设备厂商列为被告，专案正朝妨害性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而事件发生后，艾尔利也发出声明强调绝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假检警诈团涉嫌诈骗中国民众后，在勾结双北等地老牌银楼，以刷银联卡假买黄金方式洗钱，短短一年金额破亿。刑事局获报发动查办，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刑事局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进一步巡线查出，现年42岁、经营团扇公司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银楼和精品店，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的报酬。刑警局侦案大队一队队长钟孝伦说，
7: 银行将赃款拨款至银楼的账户之后，交给诈欺水房成员所指派过来的收水成员，洗钱水房更使用下的团扇公司车辆收取赃款，以合法掩护非法，总计在短短一年之内，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1700多万元。
5: 刑事局前后发动三波具体行动，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查扣2000多万不法所得。警讯之后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

0: 新竹也提醒民众，如果接获不明投资讯息，要求到银楼购买黄金交付，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一名黄姓男子涉嫌拿着假金饰连续诈骗高雄两家银楼，得手74万元，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诈欺罪嫌起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有期徒刑3年。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被告黄姓男子看中黄金价格高涨，前往中国大陆向一名男子取得掺有来铜、老及银等金属成分的假金饰后，回到高雄市的银楼诈骗。直到银楼收金后进一步检查，才发现黄姓男子变卖的金块掺有不同的金属，气得报警。高雄地检署相约人检察官林志佑说，
3: 被告自中国大陆地区向不详人士取得掺有来之假金饰，在于民国115年3月1日分别前往高雄市左营区及三民区之银楼出售，致业者误认为是纯金而予以收购，被告共计诈得新台币74万多元。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涉犯刑法诈欺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3年。
2: 检方认为，黄姓男子虽然坦诚犯行，但他正值青壮，身心健全，竟不思以合法途径赚钱，反而加入诈骗集团，更隐匿所得，增加检警查缉难度，助长诈骗，严重危害社会善良风俗及金融交易秩序，依法侦结起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苏姓男子携带新台币120万元到银行，准备汇款购买高价盘子。行员察觉异状，立即启动警银联防机制。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彰化警分局民生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苏姓男子准备汇款购买马年造型盘子，每件要价新台币99000元，因价格异常且交易内容可疑，员警到场后发现汇款账户已列为警示联防通报账户，进一步查证确认为典型的假买卖诈骗，更发现男子身上携带新台币120万元现金，一问之下得知是男子变卖金是所得，原本打算依对方指示持续汇款。民生路派出所所长张忠肯说，
5: 那经了解呢，那个老翁是声称要向德益购股份有限公司蔡专员哈，听从他的指示汇款购买造型盘子啊。经警方哦查询他的对话记录，确认跟近期的一个假买卖诈骗如出一辙。
4: 彰化警分局分局长刘千祥提醒，网购务必透过正规平台，并可利用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1: 苗栗西湖网红餐厅长期虐待黄金猎犬，目前犬只已经全数扣留安置在动保园区，多名立委共同呼吁苗栗县动防所应该将犬只没入，避免犬只再返回原饲主手中。记者李一晨报道。
6: 动物不是商品，
7: 动物不是商品，
6: 生命不能消耗，
7: 生命不能消耗，
6: 提高虐待刑责，
7: 提高虐待刑责。
8: 立委郭玉琴表示，这间宠物餐厅长达2-3年对黄金猎犬施暴，虽然苗栗县动防所已迅速将犬只扣留，但民众很担心最后犬只被交还给原饲主，呼吁地方政府一定要做正确的判断与决策，维护犬只的安全并追踪后续情况。曾担任该餐厅正职员工的彭小姐现身为受虐犬只发声。
9: 他只要觉得今天狗狗不顺他的意，他下班客人走了，他就会全部绑起来，然后他说是控管，但明明就是暴力虐打，把狗绑起来用脚踹，用那不是皮带，那是胸背带，有抓起来丢墙壁。
8: 他表示，新闻上的虐狗影片对这些犬只来说根本是日常，狗狗们不会说话，希望能为他们发声。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农业部送进立法院的动物保护法修正草案中，针对伤害与虐待动物都提高罚则与刑责，希望不尊重生命、欺凌动物的事件不要再发生。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少子女化问题严重，行政院今年起推动好运三方案，只要国民生一胎就能拿到10万元，生双胞胎能领20万元，整体预算共47.2亿元。由于今年预算

0: 迟未通过，即使民众提出申请也无法核发。劳动部今天表示，行政院同意机关执行新兴计划预算，生育给付加发至10万元，将于母亲节前夕拨款入账，预计将补发1.8万人。接下来关心目前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顶金系统一路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40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外侧有两条大棉被掉落，北上中立交流道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先前在30公里安坑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先前54.7公里，在莺歌系统之前中线车道的小货车翻覆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后方车流一路回堵到龙潭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二号先前东向8公里在机场系统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回堵到大竹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国道二号先前西向在南桃园出口外侧路肩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西屯到北屯路段，以及东向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多拥挤。另外先前台74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交流道中线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彭光礼大寿锦星勋章，表彰他为台美关系的卓越贡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台语致辞指出，彭光礼来自美国纽约，在1967年从神学院毕业后被教会派到台湾农村为农民服务，走遍台中彰化苗栗，每天用六个钟头的时间练台语，所以他的台语说的比许多台湾人还标准。后来回到美国之后，更长期参与国会的游说工作，他诚挚感谢彭光礼超过半世纪为台湾的真情付出。
3: 因为麦克台的军造，当台湾的国际地位风雨飘摇的时阵，会当得到美国政府坚定的支持，面对各种挑战，麦克拢和台湾人并肩同行，共同争取民主。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2: 彭光礼认为台湾人展现了非常大的韧性，为自由奋力而行，当前台湾人继续面临外来威胁，世界更应该给予台湾支持。他以台语高呼台湾民主万岁，并强调民主不会停滞不前，虽然未来仍会持续面临挑战，但也期许台湾要维持韧性，打出漂亮的一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委质疑行政院补提名法务部次长黄谋信为中选会委员，逻辑上有冲突。人事总处回应，过去法务部及内政部都有政务次长兼任中选会委员的情况，在执行上也恪守职务分际。记者林宇晨报道。
4: 立法院会在3月13号通过中选会主委被提名人尤应龙等四名委员的人事案，但副主委等三人遭到封杀。行政院日前补提名前行政院参事沈淑妃、律师蔡维哲、法务部次长黄谋信等三人，并送立法院审查。对于立委吴宗宪质疑法务部次长要如何兼任独立机关的委员，人事总署副人事长张秋元说，
5: 过去是法务部、内政部其实都有正式兼任中选会委员的案例啊。那过去其实这两个在执行上哦，也是说是在各自他该有的职务的分际，他们
6: 不是，你还是没有回答问题。奇怪，我问 A 你答 B， 我只问说他上班期间从法务部出去到中选会去开会，那是公出还是请假？
4: 对于多名立委关注军公教和

0: 我是嘉欣。张救援表示，军公教待遇审议委员会预计6到7月开会，之后人事总处会将委员会及相关团体的意见送行政院做最后的决定，在总预算送出之前应该就会有明确的结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近日爆发汉他病毒疫情，造成3死。南非卫生部今天交给国会的报告证实，在两名乘客身上验出汉他病毒，而且是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其中一人为日前病逝的荷兰女性，另一名英国籍男性患者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新北市徐姓宅配货运女司机因与男同事相处不睦，去年在公司门口持刀刺死对方，虽然到案边称因幻听促使行凶，但新北地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手段凶残，今天重判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36岁的徐姓女司机在新竹市林口黑猫宅急便担任宅配司机长达10年，并和到职仅2年的男同事共用一辆物流车。女子疑因卫生习惯不佳，被男同事拍下物流车脏乱照片投诉主管，因而心生不满，预谋杀人。去年6月底清晨，她持刀在公司门口堵人，见到男同事便持刀猛刺对方颈部，同事倒地后还跨坐在被害人身上持续猛刺夺刀，导致被害人伤重死亡。女子到案虽然辩称有幻听症状导致犯案，但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仍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虽然坦承犯行，但以精神症状抗辩。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女子案发时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审出她缺乏合理动机目的，执意致被害人死亡，杀意甚坚，犯案手段凶残暴力，所生危害甚巨。虽然她认罪，但至今未与家属和解取得原谅，男人有悔意，因此依杀人罪重判无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西区林森路与中勤街口发生一起连环交通事故，台中市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到场处理，初步调查为自小客车碰撞路边车辆后波及多部汽机车，所幸现场无人伤亡。记者陈蕴涵报道。
3: 经查，阳性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五权路沿林森路往中仑街方向行驶时，与停放在路边的吴姓男子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吴姓男子车辆在往前推撞前方陈姓男子自小客车及郭姓女子普中机车，事故造成多车受损。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李国玉说：“
4: 阳男无酒测值，为唾液初筛有阳性反应，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一项、第二款及第九项规定，略以汽车驾驶人驾驶汽机车，经测试检定结果有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相似之管制药品，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款，并均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至2年，并吊扣汽机车牌照2年，予以事当举发，待尿液检测结果厘清是否涉及刑事案件。
3: 第一警分局呼吁用路人切勿毒驾，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警备队长陈运照的母亲陈中吉妹女士，今年获警政署评选模范母亲。陈运照表示，她为人处事和从警深受母亲影响，而老人家先前常年担任环保志工，也展现她服务乡里、致力公益的热忱。记者静杰报道。
5: 83岁的陈中吉妹女士出生桃园观音客家庄，为人谦和朴实，先前曾任环保志工10多年，本次获选警政署模范母亲，对此她深感荣幸，直说是母亲节前夕收到的最好礼物。
6: 全部人爱做女人家爱母亲节很闹热，现在不用今年之后完全好。
5: 平镇分局警备队长陈运照表示，他从小受到母亲勤俭刻苦、真诚处事的身教影响，投身警界服务37年期间，时刻谨记，希望不负母亲教诲养育。
7: 妈有没有影响我们，就是能够吃苦啊，做人要善良，一步一脚印。我觉得这个是我妈给我们影响比较大。
5: 陈运照队长说，当年他报考警校得到母亲的支持鼓励，后来儿子有意从警，也得到老人家和他的热

0: 可，且三年前还曾获选绩优交通警察，让家人倍感荣耀。
1: 那时候受到妈妈鼓励，然后投考警察这样。我儿子可能也是受到了我的影响，当然也是给他支持的。
0: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表示，这是所属警备队长陈运照令堂陈中吉妹女士荣获警政署评选本年度模范母亲，纵观老人家教养子女行仪和投身社会公益的热忱风范，可谓实至名归。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南新购52公尺云梯消防车启用，市府持续强化消防量能，守护市民安全。记者魏经理报道。
3: 市长黄伟哲等人替这辆造价3650万元的52公尺云梯消防车揭牌启用，这也是台南市目前作业高度最高的消防车辆。黄伟哲说：“
4: 那这部车，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云梯车。那在全台湾来讲，也是数一数二高。它可以大概对于将近16层楼。”高楼的这个火警是可以这个匆匆融融游刃有余的这个进行灭火的动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这样上去的话，可能将近20层楼高的这个火灾都可以这个应付。但是呢，最好是不要发生高楼火灾。
3: 市长表示，这是他任内核定采购的第5辆云梯车。面对都市高楼建筑日益增加，市府持续扩编消防预算，由过去大约17亿元提升到今年的34亿5000万元，逐步强化整体防救灾能量，并强调预防胜于救灾。近年国内外高楼火警频传，显示防火观念的重要性，呼吁市民使用防火建材，避免堆放易燃物，并注意日常用火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有房仲业者将售屋广告张贴在已停业建筑物外观，引发是否涉及违规的讨论。台中市环保局表示将主动查证，如果确认违规，将依法开罚并采取后续处置。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环保局指出，依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禁止在指定清除地区内张贴或喷漆广告污染定着物，如查获污染行为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相关规范主要是为了维护市容整洁，避免违规张贴影响公共环境。台中市环保局环卫科股长廖荣志说：“
6: 那环保局呢，目前尚未接获相关陈情案件。”将主动派员针对张贴于建物外观的售屋广告进行查证，如确认作为广告宣传者，将依电信法相关规定办理停发处分。
5: 环保局呼吁业者应遵守相关法规，切勿任意张贴广告，以免触法受罚，同时也将发文要求屋主加强管理，避免建物成为违规张贴热点，并将持续加强巡查与稽查作业，共同维护整体市容观感与居住环境品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0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那哈个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40公里斗南的匝道口，外线车道有两条大棉被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83.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在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国一南下的359.7公里靠近顶尖系统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路网图的部分，关心北部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走走停停。在桃竹路段呢，国一北上的中立到机场系统，新竹到竹北，国三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后里到台中车多，台74线西屯二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草湖到大里二，崇德到西屯二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国十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不到30公里。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为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5月6号礼拜三晚上7点11分，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小周末的晚上用陈星月的歌曲开场， My love is selfish。 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接往台八八东向的环道上面，连接车故障停放，外线跟路肩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哦。继续听到的是 Selena Gomez 还有 Benny Blunt， Benny Blanco 啊，歌曲叫做 I Can't Get Enough。

of 7:14要15分。大陆状况，南部地区比较塞哦。国道十号的西行顶经到左营，国道一号南下的顶经系统到五甲系统，时速都不到60公里。在北部地区，国一北上从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还有在桃园路段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时速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科到中和，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时速不到60。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稍作休息，待会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追着林俊杰伟大的渺小7:22。国三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的内坜到机场系统，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哟。Eason 陈奕迅都是歌神歌王来着的孤勇者。

伊森陈奕迅《孤勇者》26分。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往台八八东向环道上面，连接车故障停放，占用外线跟路肩哦。台八八的西行是 4.1 公里万丹交流道过后的外侧路肩跟外线有整木掉落。来听对唱吧，周杰伦跟阿妹，不该。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南投县竹山警分局侦破一起侵入住宅的窃盗案，陈姓窃嫌夜间

0: 潜入民宅，惊动屋主后逃逸。警方循线追查，成功将其缉捕到案，并起获多项毒品，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玉涵报道。
1: 案发当晚，屋主在房内休息时，突然有人推开房门，原本以为是女儿返家，出声询问，却看到一个黑影迅速往屋后窜逃，随即听见后门关闭声响，追出时已不见人影。经检视监视器画面，确认有陌生男子侵入住宅，并翻动二楼房间行窃，损失现金约新台币60000元，随即向竹山警分局报案。竹山警分局竹山派出所所长余昭宪说，
2: 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过滤300只监视器，循线追缉以苗栗县查获涉案通缉在案的陈姓犯嫌，并取出海洛因及丧尸烟弹等多种毒品，全案依窃盗毒品等罪嫌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1: 竹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应提高防窃警觉，外出急救寝时务必确认门窗上锁，并检视住家防护设备是否完善，可加装防盗锁具、照明与监视系统，避免将财物放在显眼处，如发现可疑人事物，应及时通报警方，共同维护居家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0: 桃园市政府因应人口成长，过去3年投入93亿，启动8个学校新建，预计可以容纳8000名学生，未来4年还会投入37亿元，展现对教育环境的高度重视。静杰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过去3年市府投入93亿元启动8校新建，未来4年还会投入37亿元，规划新增富台国小、龙科国小和清源国中等3所学校。他说，随着龙潭科学园区扩建重新启动，考量未来人口进驻后的就学需求，市府现已超前部署规划新建龙科国小，确保产业发展和教育环境优化同步到位。
4: 我们桃园人口成长很快，很多县市学校要缩小甚至关校并校，那我们桃园市很不一样，我们桃园的学校是还在持续在扩建或是新建啊，那这个当然就牵涉到从编预算开始到后面的工程。
3: 桃园市政府表示，除了新建校舍，市府同步落实老旧校舍更新和校园环境改善，这部分过去3年已经投入18亿元完成8校改建，后续还会再编列5.5亿元经费，持续办理龙岗国中和阳明国小等校舍更新，使得整体教育建设经费突破150亿元，全面提升学生受教品质。新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许多市民在公园有喂食过野生动物习惯，台北市公园处提醒，今年5月起将加强取缔公园内喂食禽鸟和没有饲主动物的行为，违者最高可罚6000元。王汝聪报道。
5: 很多民众到公园散步时会喂食鸟类、松鼠或流浪动物，但台北市公务局公园处表示，人类食物并不适合野生动物，长期喂食可能会造成营养失衡、疾病增加，也会造成动物依赖人类供食。北市公园处青年公园管理所主任吴明进说，
6: 其实喂食我们看似是一个对就是动物的一个保护，其实上是对动物是一个伤害，其实我们的喂食恐怕是对食物也不适合它，然后也会让它丧失原本的一个觅食能力。那最重要的是现在最近这个鼠害的疫情也蛮严重的，我们也担心透过喂食造成食物在遗留在公园，也造成这个老鼠会来吃这个食物。
5: 依据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规定，公园内禁止喂食禽鸟、无饲主管理动物或弃养放生动物，违者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公园处呼吁，爱护动物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喂食、不留下食物，让他们回归自然，也共同维护公园环境。请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0到32度，中部20到30度，南部24到34度，东部21到29度，离岛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6: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5: 啊？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6: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5: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6: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5: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6: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5: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6: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理想混蛋，
9: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0: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11: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0: 警察广播电台。

7: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啊。Sonia Calico 还有 Dreamer Dreamer 珍妮的合作歌曲欢唱吧，这首祖语作品。国三南下的378到380.7公里有施工，国一的南下五甲系统接往台88东向环道上面连接车故障停在这边。国道一号南下 70.6 到 72.6 公里高架杨梅端路段的内线移动性的施工，台88的西行 14.1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跟路肩之间整木掉在这里。听完祖语作品来听听日文作品，菅田将晖 Water。

0: 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身作则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2: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4: 大家好，我们是
5: SOFA。

静止细水，来自羊驼小姐跟邹旭的合作歌曲。休息回来，7:52。国道一号南下70.6到72.6公里高架杨梅端路段的内线有移动性施工。台八八的西行14.1公里过万丹交道，外线跟路肩之间有枕木掉落。林 PKL 林佩乔歌曲叫 On My Way。

林佩乔领 PK On My Way 这首歌曲。好，待会的八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今天经典留声机呢，哇，好久没有请到歌手艺人来访问了。今天是 Duo 王鼎中带来他个人的全新专辑 Airplane Mode， 分享歌曲故事、个人想法跟音乐作品。来听到 Roller Coaster Sunset Roller Coaster 落日飞车 Fading Out。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吉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68.9公里过杨梅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南下70.6到72.6公里高架杨梅端的路段内线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南下的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转台88往东的出口车速还是比较慢哦。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240到231公里竹山到南投服务区的中间外线，南下的135.9到138.5过西湖服务区的中间外线，南下的378公里到380.7中寮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88西行14.1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外线车道和外侧路肩之间有枕木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0: 名字其实就是 Dean、
1: 那为什么 Dean 会变成 Du？
0: 想说取一个比较特别的名字，然后就用、因为我英文是 Dean Wong、就直接拿 D-E-W 加组在一起
1: 哦，把有点是合在一起又变成简写的概念。
0: 对对对对对。
1: OK， 那我这里要先祝汪定中生日快乐。
0: 哎、欸，对，你怎么知道？
1: 有做功课。
0: OK OK，
1: 好，因为呢，我们在录音的当下呢，其实是4月28号，
0: 是，
1: 然后你明天就生日了，
0: 对，
1: 而且是30岁，
0: 对，
1: 你有觉得29岁对你来说比较困难一点点吗？大家都说逢九遇关。
0: 好像有诶、欸，其实
1: 真的假的，
0: 我本来觉得应该不会，但是29这一年觉得有点不知道诶、欸，
1: 因为我自己觉得没有，可是我也是过了之后觉

0: 得哦，好像有。嗯，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不太一样，因为有些时候那个不舒服或那个很痛苦，或者是你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有的挫折你体感很深，可是有的状况呢，它是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在那个状况当中，然后都有处理都有处理，到后面你好像也不自觉的就把那一年过完了。嗯，对，所以我才想说，哎，逢九遇大关，你有觉得你今年有遇到什么大关吗？
1: 好像大关可能就是发这张专辑了，然后要办这个专场，
0: 要办这个专场，
1: 对 对, 对，
0: 不会办专场就已经是三十岁了，已经不算关了。
1: 哎，对，其实到时候
0: 是吧？
1: 是。
0: OK， 所以这张专辑、你是在29岁以前就已经在那边筹备，因为其实前面单曲就已经发了几首了。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可是到后面呢，你慢慢把这些东西集结成一张专辑，你是在哪个 timing 决定说好，我要来好好的做一张？
1: 嗯，欸，其实就是我23年的时候发了 EP 之后，然后开始陆陆续续接到一些音乐节的表演邀约，然后就有演大港啊、秋奥这些。
0: 对，
1: 然后所以一路上也跟很多不同乐手合作，然后我后来慢慢有找到一群现在固定的乐手朋友。嗯，然后每次都觉得我们现场在练团的时候，还有现场演出的感觉很棒。哦。然后一直很想要把那个东西记录下来。嗯哼哼。然后对，因为我之前的作品主要都是一个人做的，
0: 对，
1: 所以这次专辑的想法就是，那我们把这个我们的 live show 给复制到这个专辑上面。哦，所以才会选择一个 full band 然后同步录音这样。嗯哼哼哼，就是想要让听众感觉听完整张专辑是像看完一场秀这样。
0: 欸，我觉得所以这个其实是有点像是说透过现场演出的一些经验，你就觉得说我觉得那样有点太可惜了，那倒不如我就把它弄在一起好了。
1: 对对对
0: ，OK。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特别觉得说我一定要放哪几首歌吗？还是说有哪些新作的歌吗？
1: 那时候就是有几首就是觉得一定要重置，像 Butterflies， 因为当初就是仲林打那个 Hi Hat 的滋滋滋。嗯哼哼，那种 disco 的东西我觉得很帅，想记录下来。
0: 对，
1: 然后77其实也是现在跟原版也蛮不一样的。对，然后像飞行的姿态其实算是整张专辑的主题曲。对，
0: 整张专辑叫做 Airplane Mode。
1: 是，
0: 你怎么会要取名叫做飞行模式 Airplane Mode 呢？
1: 我就把我的 demo 全部摊开来看了，
0: 对，
1: 然后就觉得好像多少都跟飞行有一些关系。哦，然后就觉得整个这样子排歌单排下来，其实它是一个 journey。 就是起飞，然后经过一些乱流，然后最后 parachute 带你降落这样子。哦，对，然后因为我其实平常也会蛮习惯都会开着 airplane mode 的。
0: 对，那现在呢？
1: 就是，对，现在就开着。
0: 现在就开着吗？
1: 我甚至手机在包里。
0: 哎，那很好，那很好，那很好。
1: 对对对，不会有那个干扰。
0: 很棒很棒，因为我要用网络，所以我没办法开 Airplane Mode 给你。
1: 懂懂懂。
0: OK， 所以你怎么会想要开 Airplane Mode？ 在因为你说你平常就会开了。
1: 对。
0: 哎，现在网络科技这么方便呢。一开怎么会有焦虑感吧？
1: 其实我反而是有网络会比较焦虑。嗯。对，因为我不知道，我觉得现在。尤其感觉疫情后吧，就是整个世界我觉得都不太一样了，尤其社群媒体的那个演算法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是可能我追踪的朋友啊，或者我喜欢的艺人，我看到的就是他们。
0: 对，
1: 但是不知道哪一年他们演算法换了，就变成其实你不觉得现在 IG 常常看到的不是你追踪的人吗？
0: 哦，对哦，因为
1: 对对对，
0: 其实 IG 现在推给你的东西或演算法推给你的东西是我可能按 like 的，他算完再去推给你你没有追踪但你可能喜欢过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就是要让你待在那个 app 上最多时间，就是让你锁在上面的。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很不想要这样，很想要远离这只手机，所以才会选择开飞行模式。
0: 是，
1: 然后因为这一两年其实演出也飞蛮多地方的。然后就对啊，每次在飞机上我都觉得很 peace。 就会听音乐然后看着窗外也不能干嘛。而且我觉得在飞机上看出去的那个东西每次都不一样，你也不会，你不知道突然一个夕阳出来，
0: 对，
1: 一个云海什么的。对啊，就觉得蛮珍惜这个东西。
0: OK， 所以这个 airplane mode 有点像是说我想要跟世界做一个隔绝，然后我回到我自己的一个身上。
1: 对，
0: 所以你会说你是很能跟自己独处的人吗？
1: 我觉得我好像 也还在学习，

0: 哦、真的吗？
1: 最近反而越来越好像越来越会了。
0: 怎么说？
1: 以前就会晚上就会很想要找朋友啊，或是去哪里喝酒啊。嗯，但是最近晚上都还蛮 peaceful 的，就是一个人，然后要、哦、可我有养猫啦，嗯，就不太一样。
0: 我觉得这还好，我就在想说，这个跟自己独处还有 airplane mode 的这个东西，它应该是有所关联性的。嗯，你目前可以忍受最长多久时间算是？我讲说不管是飞行模式或者是自己独处跟猫，我觉得跟猫可以没关系、嗯、你可以最长多久的这个时间，
1: 你说开始飞行吗？
0: 对，或者是自己独处的时间。
1: 独处、啊、其实要个一两天应该也没有问题。
0: 一两天很厉害了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那你很能做这件事情啊。嗯，对啊，那你通常如果是跟自己独处都在做些什么？
1: 其实如果我会开这么久应该是我在旅行了、嗯、就是我如果出去玩我就会觉得完全不要有任何原本世界的事情。
0: 在台湾吗？
1: 对，或者是出去玩啦、啊、嗯，去韩国啊或日本的时候。
0: 那如果我要找东西怎么办？我要网路
1: 啊。可能就是在饭店啦，饭店先查好了。嗯，对，
0: 你可以这样。
1: 或者是我真的要看路我就开啦，然后到了我就管这样。
0: OK，
1: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已经是一个心理因素了，就是关飞行跟关可能勿扰或者是静音其实不一样，就是飞行有一个、嗯、我觉得它是一个精神象征，
0: 对，
1: 就是它真的是隔绝一切这样子。嗯哼，对对对。
0: 那如果好，我们回到旅游的模式，旅游加飞行模式的话，这个时候你会是戴着耳机的吗？还是说你也没有耳机，然后你就是整个人在那个现场当地做体验？
1: 我应该就在现场耶。对啊，
0: 因为好多人喜欢戴耳机
1: 听音乐是、哦、有时候也会啦，但我其实也对，可能跟你一样，我平常听太多音乐。
0: 有可能
1: 我走路也不会想要听东西，我运动也不会听音乐。
0: 哎、欸，那很厉害耶。
1: 对对对，
0: 我其实很多时候运动我会戴耳机，嗯，但没有放东西。
1: 哦，真的、哦、
0: 我就当耳塞，
1: 比较专注这样。
0: 对，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耳机它是一个装饰物，让别人不会跟你讲话。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走在路上可以假装听不到别人讲。
1: 对对对，其实可能有听到。
0: 其实可能有听到，所以有些时候呢，你看到别人戴耳机，你可以稍微想一下它里面到底听了些什么东西。
1: 对对对。
0: OK， 好，这一次呢Dude 带来了这整张 Airplane Mode 里面、嗯、我想要继续问的是，因为准备三十岁就正好三十岁，嗯，二九跨三十，然后你之前是在伯克莱音乐学院毕业的。
1: 哦，在那个加州伯克莱。对，
0: OK， 在那边毕业回来的、嗯、其实隔了很久才发第一张、欸、
1: 对，
0: 算久吧。
1: 其实是
0: 你觉得你的音乐路跟你我想象中的路不是长这样， 你有这种感觉吗？
1: 有有有，非常深刻。
0: 你从什么时候 moment 发现哎、欸，我所想象的跟实际面跟现实落差其实蛮大。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是有跟同学组乐团、嗯、然后大学开始做 cover、嗯、然后那时候对啊，那时候就是想要，因为以前可能玩的比较没有那么深吧，想要去大学好好把乐理什么都学起来。嗯嗯嗯，然后对啊，那时候其实就是一把火然后燃烧自己啊，所以那时候也是很认真的，
0: 很热情，
1: 每个礼拜做 cover 这样丢 YouTube。 后来毕业后回台湾之后也是蛮卡的啦、嗯、就是也是遇到很多状况，嗯，然后发现就是这个产业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0: 对，
1: 但我觉得还不错的是一路上遇到很多蛮好的朋友，嗯，然后他们都会给我很多启发啦。呵呵呵，对，所以也是到最后才终于决定哎、欸，那我应该出来做，要不然我其实本来已经也准备要 quit 了。
0: 真的吗？在哪个 moment？
1: 因为也是有点长时间被 PUA， uh-huh, uh-huh. 就是一直觉得自己做不到这样子。Uh-huh. 然后
0: 你是说你自己 PUA 你自己吗？
1: 我也有被别人 PUA。
0: OK OK， 这很不舒服。嗯，
1: 对，然后所以一度已经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唱得很烂啊，写得很烂啊。然后是到后来，其实也是我家人鼓励我、啊，我妈就说你。那、啊、你怎么还没发东西？你都已经回来那么久了。然后也是有很多朋友也有听我的 demo， 都觉得这东西该出来了。
0: 对，该发该发。
1: 对对对，所以最后才决定好，不然就最后再发一次这个 EP 这样。嗯嗯，对。
0: OK， 那当初你怎么会选择回来而没有留在美国继续做？
1: 那时候就是因为家人在台湾了。
0: 对
1: 对，然后有一个前女友也在台湾，
0: 为了爱奔走。OK， 可以理解。
1: 然后刚好也遇到一些音乐人也都在台湾，就感觉有一些机会在这边。
0: 是，
1: 对对对。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说，因为其

0: 这张专辑这个里面有一些歌曲他也谈到感情，那个感情是跟前女友有关系吗？
1: 多少都有，
0: 多少都有，好，我们得字不妙，但是大家很强大的747。

0: 谢谢你陪我走过一段，虽然我还想要再和你飞过当年，飞过遗憾，但后来也不敢再提起，提不起进去确认，想不通该怎么平复，想不通看着地图的我们怎么会迷路，你不错不不错，是福是祸，在结束后才后悔，变与不变没痛过，谁知道什么是重点，现在的你又近又远，伤害又深又浅，相爱了多久，从前自负再开一眼，一若有似无，
1: 好，听到这一首歌曲是 Do 跟 Sumshay 山姆的 feature 合作，叫做747。简单来说，就是讲远距离的。
2: 对
1: ，OK。所以我可以先问这首歌的 background 它是怎么样生成的吗
2: ？Background story。
1: 嗯哼，
2: 我那时候一开始是这个和弦组合出现了，然后开始乱唱。
1: 嗯，
2: 然后刚好那一阵子，那时候有蛮喜欢一个女生的，可是我们的相处很短暂了、啊，然后她很快就出国了，就后来就也没有再联络。
1: 嗯哼，
2: 然后对，所以就想要写出这种感觉吧，就是我想和你创造的未来，还多阻碍、嗯。
1: 因为其实呢，我现在正在经历一个远距离的感情。
2: 嗯，
1: 好，这件事情呢，我可以很快速的把这个故事跟你跟听众跟简单的讲交代一下。我们就是网络上认识，我们那个时候就有点像是说我去找他，但他在那个 party 的音乐活动现场里面，他要钻出来找我。哇，我们两个真的见到面了。
2: 嗯，
1: 然后从那之后见完面的隔一天还隔两天，我就要回台湾了。
2: 哇，
1: 所以就是非常短暂，可能跟你的那个短暂是差不多。
2: 嗯，
1: 那我也觉得说没关系，我至少我在出国玩的时候认识一个新朋友、嗯、那回国我们能怎么样，就
2: 顺其自然。
1: 对，其实我是比顺其自然还要再悲观一点，我是比较不抱期待的。
2: 嗯，
1: 然后回来之后，诶，他就很热切的持续有在聊天，然后到后来在跨年的时间点，我们两个就相约去那个曼谷跨年
2: 啊，
1: 然后就在一起了。
2: OK。
1: 然后就到现在了，所以
2: 哇，

0: 很 drama，
1: 蛮 drama 的。所以你歌词说我想和你创造的未来太多阻碍，还穿越那片海，我就会觉得，对啊，你说阻碍很多吗？蛮多的，然后你说实际上的经济的考量，跟双方的工作，跟我要去找他，还是他要来这，那我们要放弃我们原本的生活吗？这些东西
0: 很现实的，
1: 很现实。可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还在比较早期的情感关系里面，我们的动能还比较多，所以我们是比较乐观的。可是听这首歌听到后面已经就是若有似无，我想说那我到底要把这首歌听完吗？
0: Some Shit 的那个歌词太厉害了，
1: 哎呀，可是你们怎么会远距离最后无力，可是你们用飞机的机型来做比喻呢？
0: 其实最一开始就是想到之前最常搭的就是波音747，然后因为本来一直在想歌名是什么，后来觉得什么我想和你创造的未来太长了，
1: 太长了，
0: 太怂了，就觉得不然用一个像不是像用飞机来比喻这件事。可是其实我后来自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时候也觉得它其实也不一定是在讲远距离，
1: 是
0: 就是有时候就是人与人的距离其实也是很某一种远距离，就那片海不一定是真的海，可能是你们两个没办法说出口的话。
1: 其实是
0: 对。
1: 那你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我跟这个人的感情慢慢变淡了，就是我们实质上的变淡，也不是真的距离拉得很远，你觉得分开或者是一段关系变淡或结束，它都是比较悲观的吗？或者是会比较难过或者比较可惜的吗？
0: 我觉得好像是，但是我现在的感觉是好像真的很难有一个真的可以一直维持的一个感情。
1: 你这个感情是指恋爱感情还是友情也算？
0: 我觉得友情比较容易维持，
1: 持续，
0: 对，可以很久很久。感情这是另外一个课题。
1: 我可以问你目前最长的感情是多久吗？
0: 就是之前有一个6年半的。
1: 六年半很久，
0: 很久很久
1: 很久很久。
0: 对对对。
1: OK， 所以6年半的最后的分开，你觉得那一个分开是 OK 的吗？你接受那个时候的分开的方式吗？
0: 我接受，对，但是也是蛮无奈的吧，就是也就是一个毕竟这么久了，已经很熟了，像家人一样。对，好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觉得哇这件事情不容易，
1: 说再见不容易。
0: 对，
1: OK， 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好，不要讲最完美好了，最好的说再见的方式会是什么？
0: 感觉就是很坦白吧，两个人都我觉得要见面了，然后对啊，好好讲清楚各自的感受。
1: OK，
0: 对，
1: 为什么我要问这个呢？是因为在这件事情更之前呢，我就是有另外一段
0: OK，
1: 然后那一段的分开不是一个好的结束。那后来其实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我有没有一个我觉得好的结束呢？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好的结束就是你刚刚讲的有没有讲清楚，然后有没有当面讲清楚。我觉得那是一个对人的基本尊重。
0: 对对对
1: 对， OK。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讲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淡，或者是情感要来说再见之后的事情，这整个都是有些时候会蛮心酸的啦。
0: 对，
1: 然后会有一点点的难过。
0: 是，
1: 那你从这个之后你接下来会怎么样看你的感情的状态呢？你会觉得你理想中的感情状态会是什么？
0: 其实我其实也不知道，我觉得我还在一个
1: 还不知道。

0: 式啊，是这样说吗？还是说，哎，那这首歌又在讲些什么东西？
1: 印象派这首歌其实是当初的 demo， 其实我只有唱一句，就是那个 I've been dreaming about you tonight。嗯。然后其实歌词都是玉君写的，嗯，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在讨论要什么 vibe， 所以我的思考其实比较都是在音乐上面，哦，像那时候想要做一个那种有点1975的，嗯，about you 的那种，就是感觉很多烟雾弥漫的那种曲风。
0: OK OK， 对，比较模糊一点的。
1: 对对对，然后玉君传来歌词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其实很有趣，就是他讲很多可能现代人的这种模糊不定的关系啊。
0: Situationship
1: 对啊，就是印象派啊，其实就是像印象派的话就是这样嘛。你如果近看，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0: 对，
1: 但是你站远一点看，他其实是在画可能一个公园或是什么，就有点像人跟人之间吧。就很多东西其实讲得太明白，可能就
0: 讲得太明白不适合。但是我们两个是不是不太适合不讲明白？你可以接受暧昧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多长？你的暧昧期可以拉到多长？
1: 好像
0: 3个月。
1: 3个月可能太久。
0: 很好，就是要这样，就是我要帮你那个 narrow down
1: 对对对
0: 那个东西，1个月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嗯。所以基本上这样听下来，你是没有办法暧昧太久的人。嗯嗯嗯。你自己是会主动打破暧昧的人，还是你会觉得对方也可以打破暧昧？
1: 我觉得好像都可以，嗯哼，而且好像都不一样，
0: 看对象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暧昧。
1: 哦，懂。
0: 我觉得暧昧有点烦。我可以，
1: 你想要快点讲清楚你们的关系，
0: 所以我很不喜欢刚刚讲那个 situationship
1: 啊。对对对，
0: 就是如果现在是 situationship， 你也让我知道现在是这个。嗯，我的意思是这样。
1: 啊，懂。对啊，就是坦白嘛。
0: 对，所以我自己在情感关系里面，我会觉得说，就算现在是模糊不清的。嗯，那我也要认知到现在是模糊不清，就我们两个的基准点要对这个事情的认知要差不多。嗯，如果你已经在想未来的事情，然后我现在还在模糊不清，我就说哦好，那我调配一下我的速度。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要配速啦，啊，不然就不要，就不浪费时间。
1: 是是是。
0: OK， 那在情感关系当中，认识暧昧在一起这些过程里面，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个 timing？
1: 好像没有耶，欸，我觉得这整个都是一个 journey， 跟做歌一样。哦，就是作曲编曲录音，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0: 可是做歌的 ending 是一首歌发出来，那情感的 ending 是什么？
1: 情感的 ending 故事的最后。
0: 那可是等一下的事。
1: 情感的 ending 哦，其实也不知道耶，欸，
0: 因为也不见得要结婚，对不对？
1: 对啊。
0: 好，我们先听歌好了，我觉得到婚姻这一题那就等一下再说。我们先来听跟林俊合作这首歌曲，叫做《印象派》。
2: 多希望再靠近一点。
3: 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外线车道，2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中线有掉落物。国一北上的70公里过杨梅的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北上的315公里台南系统有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在外线车道。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核电厂燃料棒议题，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今天表示，各核电厂的燃料棒都经过特别设计，无法互相留用，送往国外保存一年费用约新台币1到2亿元之间，如果核四燃料棒存放在厂内的花费更高。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电拟采购新燃料棒，预计2028年重启核二核三，但审计长陈瑞明指出，核四厂燃料棒至今未能顺利出售，还额外支出4亿多元的储存费用，如今却计划再购入新的燃料，直言是政策及管理问题。对此台电董事

0: 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都要经过特别设计，不是合一、合二、合三、合四的燃料棒可以互相留用。
1: 立法院决议要求台电将核四燃料棒送到国外去，那台电就依照这个决议将核四燃料棒送出，因为台电现在就是按照着法规的规范在进行相关，就是执照，我们是做执照的，运转执照的申请工作。
0: 至于核四的燃料棒，曾文生强调，目前就是在国外保存，若要储存在核四厂内，其安全防护的规格就会比较高。台电核能系统的同仁评估过，如果要留在厂内，要有保警进驻，相关的花费就会比较高，送出去的花费一年是1到2亿之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假检警诈团涉嫌诈骗中国民众后，在勾结双北等地老牌银楼，以刷银联卡假买黄金的方式洗钱，短短一年金额破亿。刑事局获报发动查办，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接获警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进一步巡线查出，现年42岁、经营团扇公司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银楼和精品店，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的报酬。刑警局侦探大队一队队长钟孝伦说，
4: 银行将赃款拨款至银楼的账户之后，交给诈欺水房成员所指派过来的收水成员，洗钱水房更使用其名下的团扇公司车辆收取赃款，以合法掩护非法，总计在短短一年之内，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1700多万元。
3: 刑警局前后发动3波具体行动，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查扣2000多万不法所得。警讯之后，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刑警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接获不明投资讯息，要求到银楼购买黄金交付，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视察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并宣布北出往台64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部分，提前半年完工，在明天早上6点正式通车，将有效改善国一北向林口到五股路段主线的交通瓶颈。T-Pass 2.0 常客优惠已经3个月未发放，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行政院已经同意拨补预算，预计5月25号之后就可以将回馈金拨补给乘客。记者林宇晨报道。
5: 由于今年度的总预算尚未通过， T-Pass 2.0 的常客优惠回馈金已经累计3个月入账延迟，影响约26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 T-Pass 是由行政院拨补给各地方政府，让所有的通勤民众可以用较便宜的价格鼓励大家使用公共运输，现在只要地方政府向公路局提出申请，就会尽速依照程序办理。
6: 我希望在5月25号之后，就可以让我们的民众靠卡的这个回馈，就可以把钱充值到他的这个T-Pass 的卡里面。因为前面几个月因为我们预算的问题没有通过，那所以前几个月的这个回馈金并没有办法进入到民众的账户里面。那我们希望5月25号，我们程序走完，5月25号就可以把这个款项拨补到所有的这个 T-Pass 2.0 的民众的卡里面。
5: 针对 T-Pass 是否有可能纳入高铁，陈世凯说，每个运具的定位都不太一样，目前高铁在运能跟运量上都相当的拥挤，且鼓励短程的通勤跟长途的需求不同，因此目前尚未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0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涉嫌资讯勿轻信。
1: 好，这首歌曲是跟林俊合作的歌，叫做印象派。嗯，好，所以刚刚其实已经讲到说，如果我们把感情当成是一段旅程的话，然后它可能跟做音乐一样，嗯，从一开始到后面的一个结束，或者是到后面的这个发歌，然后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东西。
2: 对，
1: 那你会是想要结婚的人吗？或者是你觉得婚姻这个东西在你生活当中是一个哎一定会有的东西吗？
2: 好像也不一定耶。
1: 现在年轻人是不是都这样？
2: 好像是，
1: 好像是。
2: 对，但我也不年轻了，我现在
1: 30岁了。
2: 对对对对对。
1: 你有没有觉得曾经你觉得我一定会结婚？有没有任何一个 moment 你觉得哦？结婚 OK 啊，我觉得是会结婚的。
2: 有啊有啊，小时候、啊、
1: 小时候通常是小时候的。
2: 对啊对啊对啊。
1: 但谈过感情就不一样。
2: 对，你就会发现这真的是有办法一辈子这样吗？对啊。
1: 然后我这边其实有一个 feedback 可以先给你。我在听整张专辑的时候啊，嗯，比较容易有一个感觉是说，嗯，你要讲的话跟我想的东西其实蛮雷同的。嗯，这整张专辑有点像是哦，大概是我会讲的话哦、oh. 所以我就去查，然后发现、oh. 哦，金牛座。
2: 你也是吗？
1: 我也是金牛座、okay. 所以我就觉得说，嗯，我今天就有点是来对答案的，就是想说那我来根据情感关系来对对看我们两个的东西有没有一些蛮雷同的地方。我发现其实大部分都还蛮相近的，所以有点像是说、嗯、透过你的歌在我在讲话的概念。嗯嗯，那30岁这个 moment 你也讲到嘛，不见得要结婚了。嗯，可是你有没有觉得你什么事情是接下来要好好的来做的或还没有完成到的？
2: 嗯，我最近是有跟我、哦、跟我朋友连振堂、嗯、我们有组个乐团。
1: OK cool
2: OK cool 对对对，我小时候是有玩乐团的、嗯、然后后来是自己做 YouTube， 然后一路这样做这个歌手，都算是一个人在完成这些事情了。
1: 对，
2: 所以我其实也一直很渴望是有一个像 family 的东西。哦、oh. ，虽然我当然跟我的乐手，大家都是也是像家人一样的，
1: 对
2: 对，但是我觉得乐团又是一个蛮浪漫的东西，嗯、mm-hmm. ，对对对，而且尤其现在这个 AI 世代嘛，嗯、mm-hmm. ，就是现在串流平台也每天都是几万首歌上架，可能都是 AI 做的，所以我觉得音乐产业的趋势其实是会往现场演出走。哦、oh. ，啊，我自己最喜欢的现场演出就是乐团编制的东西，
1: 嗯，对，就是要 full band 做，
2: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 full band 这个东西，就是我喜欢现场表演，就是因为现场表演它都是单次单次的魅力。嗯，你就算是同一组人，你在不同的场地、不同的地方，又或者是我在 Legacy 连办两场，
2: 嗯，都不一样，
1: 都一样，还是都一样，但演出就是不一样。
2: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我就是喜欢那个东西。
2: 对
1: ，OK。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你的下一个阶段就是我要好好的再来玩这个团了。嗯，那你觉得除了这之外，你还有什么规划你想要来做的吗？
2: 规划，嗯，我其实最近有点想要不要去打工度假、欸。因为30岁是最后一年可以去申请那个东西，
1: 你要去哪啊？日本，
2: 或在想日本或澳洲吧。嗯，对啊，我大学的时候有去美国4年嘛、嗯，可是回来后就一直在台北生活。嗯、最近有点觉得好像可以，也许去换一个环境感觉一下。嗯，对，
1: 那就赶快去。我跟你说到我这个年纪哈，就没有这个东西了，而且打工度假签呢。现在我们录音的当下，嗯，我们上架的时候已经过了。录音当下你是29，
2: 是，
1: 可是你的打工度假签应该是在31岁以前都可以 apply 或者是可以去。
2: 对，
1: 对对对对，所以就赶快去。
2: 对啊，我最后一年了。嗯、
1: 对对对
2: 对、啊。
1: 然后另外一个是不同的国家的年龄限制不一样
2: 啊，真的、哦。
1: 我记得欧洲有一些年龄限制是到35
2: 啊。OK。
1: 如果你觉得欧洲也不错，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嗯，有一些地方有35岁以前哦，对对对，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台湾的护照在欧洲蛮好用的，申根的话，你一个地方可以不用申请签证，到时候可以去。嗯，只是消费比较高。
2: 对对对，懂。
1: OK， 所以玩团跟打工度假的这些东西是接下来想做的一些方向。
2: 对对，就是想要换一下吧，换一下整个人的感觉。
1: OK，
2: 对。
1: 如果现在你来认识一个新朋友，你会怎么样跟新朋友介绍你自己？你在喝酒的场合，或者是你在一个比较 social 的场合的话，哦，
2: 介绍我自己哦。
1: 对对对对对，就比如说你现在遇到我啊，我是卡尔，嗯，嗨，我是卡尔，我是广。

0: 播主持人，你会怎么 introduce yourself？
1: Introduce myself， 我是定中文，然后我是一个创作歌手，也是一个 producer，然后做乐手，对 session player。
0: 那你有帮谁做？你有帮谁做过乐手或者做过歌吗？
1: 乐手就是之前有帮坏特弹 keyboard， 然后现在就是帮山姆。
0: 哦，我很喜欢坏特哎，什么什么。现在开始进入迷妹模式，就是在聊天啊，闲聊什么的。OK， 所以你会这样子介绍你自己？
1: 对，
0: 你是 producer， 你也是乐手，你也是歌手。
1: 对，
0: 你觉得这三个角色，这些角色对你来说，个别代表哪些不同面向的你？我们先从乐手开始讲好。
1: OK， 乐手其实是我觉得是压力最小的，对我来说。
0: OK，
1: 对，因为
0: 弹错没关系嘛，
1: 弹错还是有关系，有关系。但是就是我会觉得比较有一个 formula， 我可以照着走，
0: 是，
1: 就是可能因为他们的歌可能已经做完了，我就照着弹，或者是再把它升级，但是基本上好好去呈现的东西就没有什么问题。
0: 对。
1: 但是回到制作人的话，如果是制作我自己的歌的时候，就会很卡住，因为有太多可能性了，而且我对我自己的声音已经太熟了，所以我会觉得我会很容易觉得这样子很 boring， 可是可能如果没有听过我的歌的人，可能我那个版本可能就已经觉得不错了啊，对，所以自己会想很多东西。
0: 所以你是对自己严格的人？
1: 很严格。
0: OK，
1: 对，
0: 乐手、制作人，再来讲歌手。
1: 歌手应该是我这里面最久的身份，因为我从高中就是算是有参加那种唱歌比赛，然后上大学也有去比歌唱比赛，其实都蛮好玩的，然后开始做 YouTube 嘛，然后 YouTube 我那时候做 cover 最大的就是在唱歌，对，
0: 所以比起做歌你最喜欢的是唱歌，可以这么说吗？
1: 可能最有自信吧。哦，对，因为我觉得我的乐器能力没有那么还没有那么强了。哦，对对对，
0: 你都去学学成文，你还说你没那么强？
1: 就是，可是现在的小朋友超厉害啊！对，尤其我现在这群乐手朋友，就是他们都20岁、21岁，然后就是都已经非常厉害了，
0: 就玩出来啦。
1: 对 对, 对，
0: 然后练出来的。
1: 对，我觉得我的乐器始终没有这个，但是因为我觉得我钻研的东西也不太一样，我比较一直都 focus 在 melody， 唱歌，然后写歌，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场唱的东西是我比较擅长的。
0: 那这些东西你最喜欢哪一个？哇，
1: 我想想看，其实都很喜欢欸，好像没有办法比，
0: 没有办法比。
1: 对对对。
0: 好，我之前因为之前是二选一，我之前有问别人二选一，我就问他说，那如果创作能力跟唱歌只能留一个，
1: 哇哇，创作跟唱歌
0: 他就说怎么办
1: 我好像会选唱歌欸，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最直接的东西。
0: 是，
1: 对，因为以前我记得我刚开始在写歌或是在 cover 的时候，然后假设有朋友要听，我就是这样直接要我唱给他听，
0: 对对对，
1: 都会有点害羞或是
0: 真的吗？
1: 一开始啦，小时候，然后后来才发现这件东西其实很酷，就是他很像在跟你讲话，
0: 是，
1: 对，而且是真的会可以把人家唱哭的
0: 你什么时候发现你唱歌其实很好听然后别人给你很多的好的那个称赞或回馈？
1: 好像就是做 cover 的时候吧。
0: 哦，在那之前没有吗？比如说在家自己唱，然后妈妈就说：“哎呦，
1: 有啦有啦，
0: 定中你真会唱。
1: ”可是家人说好听，你得 question 这是不是那个爱
0: 啊？懂了。
1: 对对对。可是自己也有觉得好像有一点料了。对，我一直都觉得好像可以发展一下。
0: 在同侪之间，其实有慢慢的获得青睐。
1: 对对对对。然后上大学也有参加歌唱比赛，对哦，而且其实唱歌这件事，我高中的时候有参加歌唱比赛，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因为我爸是校长，所以我其实在学校是很容易被人家说话的，就是觉得
0: 是不是内定呢？
1: 对啊，对对，这种事情，所以那时候也有去参加歌唱比赛，就也有遇到类似的状况，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就是拿冠军，然后就是也是很多人在那边讲闲话。所以我那哦对我然后我才会后来去做 YouTube， 其实也有点这原因，就是我觉得那我们来玩真的，
0: 就来证明我自己，
1: 对，我就放网络上，但后来就也没有想那么多了，但是当初也有一点就是觉得蛮受伤的吧。
0: 可是我觉得金牛座有一个个性就是记不得
1: 啊，对
0: 就是一旦我知道我有这个武器，然后这个武器不会差，你激我就弄给你看，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这样有些人会说火象星座记不得，但是我觉得我们硬脾气的人，有些时候你不要在后面在那边

0: 犯错，我就让你
1: 对，
0: 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1: 真的，而且那个连胜堂也是金牛座，我们生日差一天
0: 啊，就所以他是28号还是
1: 他30号？对，所以我们都快生日。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个不服输的一个心吧，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全力以赴。
0: 好，老师要吐他一下，然后我们来听一首歌。
1: 好，
0: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飞行的姿态》。然后等一下，我们准备要进入故事的尾声了。无法满足的生活。好，46分，这个队伍汪定中，今天是一个金牛座合集是吗？国道2号东向的机场端，许多施工人员在外线车道行走，要小心哦。国道3号北上过竹田地磅，机车误闯，骑在机车道上，请小心。国三南下的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路段的外线有施工。台六一南下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铁片掉落。国一北上靠近顶金系统中线有掉落物，要特别小心闪避哟。
2: 写这首歌的时候，我
0: 虽然前面我们在笑。

0: 来飞行的姿态，虽然前面我们在消耗你的朋友
1: 是
0: OK， 我们简单来讲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1: 飞行姿态
0: 是飞行的姿态。嗯，
1: 这首歌是敏锐帮我写的，
0: 是
1: 敏锐是我的朋友，然后他是一个作家。嗯，然后对，当初就是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原本就有一些歌词，有些概念在里面。
0: 对，
1: 就我那时候其实是很低潮的一个状态，歌词里面其实也一直讲到什么悬崖啊、坠落这种东西。那后来敏锐填完词之后，整个歌的层次我觉得就有出来了。嗯，其实这些你看似很危险的一些状况，有时候你就是要跳下去。嗯，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其实会飞。哦，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有点就是这个意思吧，要找到你的那双翅膀。
0: 我觉得这里好适合直接接 parachute， 因为你要跳下去，你就知道你会飞。
1: 对对对
0: ，parachute 就砰
1: 砰，你就降落了，
0: 你就降落，然后飞起来了。
1: 是
0: OK， 所以那个时候的低潮大概是经历怎么样的一个事情？是刚毕业吗？然后觉得哇，这个音乐的产业好现实这样子的吗？嗯，
1: 就是刚发 EP 的时候，然后开始要跑演出的时候，嗯，然后就是发现哇，怎么那么少人听啊？或者要怎么让这件东西扩散？嗯，对对。
0: 欸，我问一下，你在大港的那个场合很少人听吗？
1: 啊，大港很多。
0: 对啊，我想说大港，嗯，我跟你讲，大港我要那一届我要去哦，嗯，我上不去
1: 哦。你本来要来听啊？
0: 对，我是上不去的哦，所以我就想说不可能吧，我就想说我已经存了，然后上不去好像了。
1: 但那个舞台很容易这样，嗯，对，大港出头天舞台在顶楼，嗯，
0: 对， 对， 对， 对，
1: 因为它的人数限制蛮少的。
0: 对
1: 对
0: ，OK， 所以你是有这样的担心，还是真的好像没什么人听？
1: 就是会觉得这个东西要怎么样 sustain 下去吧。嗯，对。
0: 目前你有找到一个方法了吗？
1: 好像还在找欸，我觉得好像有点找不到。然后那时候可能刚好也常常会跟身边的朋友吃饭啊、聊天什么，大家都已经就因为我也沉寂很多年嘛，嗯，然后我朋友们可能已经各自的事业都很成功嘛，或者是可能也有结婚生小孩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慢了大家一大步，嗯，就一直卡在很像一个小朋友吧，嗯哼哼，对，然后又做音乐，
0: 对，
1: 所以很容易让人家觉得是在玩吗？
0: 是，我跟你说，我到现在还是会有长辈问我说，你要做这个工作做到什么时候？就是做媒体产业跟做广播也会被问一样的问题，
1: 真的哦，嗯嗯，但我后来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嗯，对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常常看表演或是甚至听音乐，我都是，我觉得我是非常需要这东西的，嗯，对。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也是，就算他根本不做音乐，但是平常听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心灵支柱，
0: 就是它是一个心灵支柱、寄托跟情感上面抒发的一个管道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飞行的姿态有点像是就是陪伴你去试试看有不同的一个做法。嗯，然后我们刚刚讲到的 parachute， 好，我今天先不播，因为再播下去会播不完，请大家自己去听。那首歌其实就是一个承接的概念。前段时间我访另外一个歌手是 Sabrina， 我不知道你认识吗？
1: 嗯嗯，认识。
0: Anyway， 他有一首歌叫 Parachute
1: 啊，真的？哦，
0: 对，然后也是承接的概念。我就想说，还是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这么做，
1: 大家都很需要被接住。
0: 而且你们两个的概念。

0: 差不多、
1: 哦、真的、哦、
0: 所以我就觉得哎、欸，真棒、嗯、可是你们两个的表现的方法不一样。嗯嗯。然后有趣的地方是说，从你们这些创作者出发，创作者其实都想要接住一些人。嗯，那这些人呢通常是你身边的人，然后你们都是先从自己，我觉得我没办法接住别人，然后我在我自己挣扎了之后发现哎、欸，好，我好像我好了，我把自己整理好了，我旁边的人跟我说哎、欸，你其实可以接住我们，然后你们就开始思考说哦，原来我们可以接住别人、嗯、所以你们就写了歌。嗯嗯、就用这样子的一个质疑自己，发现自己，调整自己，然后再发现哦，原来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这一个过程。 嗯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创作者一个很温暖，或者是跟自己对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嗯嗯嗯。 OK， 所以在今天最后最后就是故事的最后这一首歌我觉得很可怕
1: 为什么？
0: 不是，我前面就讲了，我觉得汪定中的这张专辑就是对我来说很像
1: 日记，
0: 有一个人在透过我的方式在讲话啦。哦，但是那个人又就是很怪，我说啊，你又不是我，为什么你要一直讲出我在想什么的感觉？
1: 真的吗？嗯，
0: 对对。而且因为那个串流平台上面，如果我把这张专辑听完、嗯，专辑听完之后，它会自动播你其他的歌，有一个是水塔歌是吗？
1: 嗯，以前的。
0: 我想说，好可怜。真的好可怜，我就想说好你都要唱了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就先来讲故事的最后。你这首歌应该就是在讲感情的结束吗？
1: 对对对对对。
0: OK，
1: 其实这首歌是最后一首决定要放进专辑的。
0: 哦，为什么？
1: 因为原本都是可能我们演出有在演的歌，嗯，然后可是那时候觉得专辑好像少一首那个比较重一点的情感，比较重的东西。
0: OK，
1: 对，然后我就去翻一些我旧的歌，是因为这首歌其实蛮久了，但我一直没有写完哦， oh? 就一直只有可能副歌、主歌都是很模糊的东西。我那时候就试着把那个感觉抓回来，然后把它写完，这样子。不知道我一直觉得我前面有一张 EP 叫 Nightfall， 有一首叫迷路，有一首叫 Lost My Way，嗯、所以我就觉得我一直在一个很那个很迷路的一个状态，我到底在哪里？
0: 可是我觉得根据你过去的经验的确会这样。然后呢、嗯、然后呢？
1: 对对对，然后到了 Airplane Mode， 我觉得这张专辑对我来说是一个也算是 Deal 这个 project 出来这几年的一个大总结吧。嗯，就觉得好像发完这张专辑就可以告别这个状态了。哦，对，因为这几年发的歌或写的东西很多都是这段感情，所以故事的最后也算是一个收尾吧。
0: 我可以说因为前面你没写完故事的最后，嗯，是六年半那个感情吗？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对那段感情算不太有 closure， 但是你写完发完就是我就给你一个 closure， 我硬给你一个 closure 可以这样说吗？
1: 基本上对，因为我觉得那时候两个人都小吧，也算是都算是第一次这样子谈恋爱，就是哦，感觉都不太会处理很多事情。对，感觉这首歌就是要放下吧。
0: OK， 嗯，我这边跳出去问一下，你觉得分手之后是可以当朋友的吗？
1: 我觉得好像不行。
0: OK， 嗯，我自己以前我们学校课本教的，
1: 课本有教啊？什么课本？
0: 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课本，但是以前我们国小国中的时候，那健康老师之类的吧，哦、就说什么哦，来那个谈恋爱呢，现在不太适合谈恋爱，那要分手，那分手之后呢，要好好的说什么什么，然后分手之后还是可以当朋友，然后小朋友很天真，你知道没有谈过恋爱。到了高中之后，你就想说狗，就想说分手怎么可以当朋友？嗯，好，为什么我问这题？因为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身边二十几、三十几岁的人很多，都三十几岁的，我身边还是有一群人，一些人，嗯，他们是觉得分手之后是可以当朋友的。
1: OK，
0: 可是我觉得这个跟过去的课本教学是没有关系，而是他们是打从内心可以这样觉得的。嗯，他们觉得我们两个就算没有恋爱的情感关系，可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之所以走到情感关系里面，就是因为诶，我们都喜欢听这个歌手吗？我们都有这样的嗜好吗？嗯，我们聊天很投机吗？我们有一些频率很对，那我们就因为分手而去抹消了那些我们过去曾经很好这件事情，不是很可惜吗？ OK， 我可以理解他这样，嗯，但我做不到这样。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嗯，那就看每个人不同的状态。嗯嗯嗯，我过去的有一些对象是还有。

0: 在联络的，
1: 嗯，
0: 有一些对象是完全没有在联络的，
1: 嗯，
0: 那也都是看每个人每个人的一个关系。
1: 对，
0: 因为有些时候你想联络对方不想跟你联络嘛。
1: 对啊，对，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故事的最后真的蛮难的，因为这个最后它通常就是我们回到我们最一开始讲的，我们习惯怎么样感情要去做分开或者是结束。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讲清楚嘛。
1: 对
0: ，OK。所以从这个讲清楚的 moment 之后，我们两个要怎么样过，那其实是我们两个自己的选择。那我这边就是又觉得说有点烦的原因，就是因为说我刚刚不是在讲说我前面有那个远距离吗？
1: 是。
0: 然后我在听远距离那首歌，就是说，可是我跟我的对象现在没有到这么的难过，
1: 对，
0: 我没有办法继续。然后呢，我就再来听到故事之后，然后我就觉得说。
1: 太悲伤了，
0: 蛮悲伤的。可是你看哦，要用多少的运气才能遇见你？确实是啊，我一个人去国外旅游，
1: 嗯，
0: 人海茫茫之中我就遇到他，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应该不会跟这个人再见面了。啊，谁知道后来就是又见面，然后又在一起了。
1: 对，
0: 所以我会觉得，好像你的作品前面都会给人家蛮有希望的感觉，但后面会一个我不会丢，但我轻轻把它放下来，
1: 嗯。
0: 这是你平常做事情的一个方式吗？
1: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我后来发现我写歌其实很多其实是写给我自己听的，我可能是希望我自己可以这样子。
0: 哦，
1: 对，其实飞行的姿态也是。
0: 嗯，怎么说？
1: 对，里面很多，他最后一段继续迷路，继续思考答案，
0: 嗯，
1: 没有地图，学着放下不安，就是每个人的速度都不一样吧。
0: 对
1: 对，
0: 所以也不要再执着于说别人结婚生小孩或别人事业有成，
1: 嗯，
0: 我们自己的速度我们自己掌握好就好。
1: 对对，
0: 今天最后要请 Dew 来跟大家讲一下目前的阶段性，有一个还没有发生即将要发生的阶段性任务，即将在六月份发行了。
1: Yes，
0: 是什么？
1: 我六月五号会在 The Wall 办我的专辑发片专场。
0: 是，
1: 所以大家有空的话一定要来玩。
0: 六月五号，
1: 对，六月五号，
0: 好，礼拜五的几点钟？
1: 礼拜五七点开门，八点开演。
0: Airplane Mode 的发片演出，六月五号礼拜五在 The Wall 开唱。
1: 嗯哼，
0: 要来听听这整场飞行的路途，就来听汪定中，而且是 Full Band 的。
1: 对，这次是 Full Band， 会是一个很酷的秀啦。
0: 然后除了这张专辑之外，你其实也有、嗯。其他的歌会放进来的。
1: 对对对，我们很多歌哦。
0: 很多歌要小心哦。
1: 很多旧歌会都有改编。
0: 最后有没有特别嘉宾？不用讲是谁。你只要说有没有，然后你可以给大家卖个关子
1: 哦。有，应该蛮好猜的。
0: 应该蛮好猜的。
1: 对对对，
0: 好， anyway， 时间留下来，我们今天最后来听听故事的最后这首歌曲。我们谢谢帝王定中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
1: Yeah， 谢谢
0: 下次再来玩，拜拜。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待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0: 情况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林口 A 内线施工，国道3号北上过了竹田地磅，有机车误闯在车道上面，很危险。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南下的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的外线也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8.8到6.5公里蓬山隧道过后到乌土隧道外线是施工的。省道台二线东向10.6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路面施工，台六一北上5到2公里8里2到8里1交流道这里有施工。台61线南下的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铁片掉在这边。目前路网图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行车请务必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运动部自去年9月9号成立，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均指出，在运动部成立后，民间最期待的就是台湾的运动政策能够转向面对全民、重视性平以及儿少与运动外交的价值新议题领域。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体育班或是针对二职的教练，而应该完整的以不同年龄层的儿少运动需求去进行设计与想象。
2: 儿少运动员，这我也提过很多年了，儿少运动员的训练跟儿童的训练跟成人的训练是不一样的，你不会让孩子直接去健身房训练，因为他的重训跟他需要的营养跟休息是跟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往在遇到一些体罚的事的案件的时候，教练会跟你说这是正常训练，是他扛不住训练，体罚跟过度训练跟训练只有在一线之隔，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就是包含说在不同的年龄这个运动项目可以有多少的训练量来做一个衡量。尤其是未来不管体育班的政策是怎么做的时候，尤其在社区运动会有更大的需求，因为社区运动的家长不会没有办法自己去了解这些讯息，而所以这些基础工作我认为是我们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单项协会恐怕也没有办法能力去做开发这样的教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运动部责无旁贷的责任，必须要推行。
1: 台湾女子足球员工会理事长李秀琴则说，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更必须要有清楚的政策，对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断层问题做出具体的因应。
3: 以往我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那以前可能都是本土练钢，可能就是想练什么就练什么，也许是这样。那我们对于，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那我自己也是国家队的选手，那也经历过很多教练的配合了以后，发现其实还是要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这一个部分。那对于我们学校的作为，就是请了一个体能教练，然后带领选手去做这些训练，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基本上第一个安全性就很高，可以减低很多不必要的身体的伤害。那有提到说学校就是开放就是可能俱乐部，当然这个维护真的是需要一笔经费，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天然草皮，那大家都知道天然草皮其实很难维护。

0: 维护，真的要细心的去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议题能够成立的话，那其实对于学校保养草地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1: 立委张亚玲则表示，近年有多起事件显示，曾经有不良记录甚至前科的教练都有可能持续接触儿童，凸显出目前的制度存在漏洞。目前托育跟补教的领域都有基本的查核与登录制度，教练却缺乏相同的管理以及把关的机制，呼吁运动部应尽速修法，建立教练资格查核以及不适任的公告制度。
0: 我们在很多的不管是托婴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在许多的机制上面，不管是教育部也好，卫福部也好，都有一些查询的机制。可是呢，我们现在虽然有公告合格教练的这个系统，事实上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了我所认识的许多的家长上网去查询，可是却发现许多教练明明都是我们认识的大型的俱乐部或是非常有名气的名声也很好的教练，竟然都不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这个系统里面反而让家长越查越惊慌，到底我的教练是不是一个合格教练，搞得家长一头雾水雾煞煞。所以我认为这个合格教练的系统也必须更完备，不管是从跆拳道、足球、棒球、篮球各个项目，其实都应该的要去更完善。
1: 立委与协会认为，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关于社区化、全民化的口号，要如何打造一个对儿少更友善的体育环境，有关政府对单项协会的监督落实，让家长愿意对体育行政重拾信心，同时也应该有更具体的策略，将资源用在儿少运动发展的基础建设。希望运动部可以用全面性的角度思考台湾的儿少运动政策，让更多的孩子愿意相信运动，投身运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然后塞个干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安安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9:13，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考尔爱享乐的时段呢。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国5的北上8.8到6.5公里，蓬山隧道到乌土隧道的外线也在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47.7到46.3，树林前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刚刚的歌曲来自 Avril Lavigne，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这一趴我们来听听弦乐跟吉他为主的歌曲。
1: 我陪到有看到见，当时的心情就像

0: 国妈妈当当的山岛在国内中间
1: 阿鲁阿姨诺西亚他们婆婆你阿他们婆西他们婆婆诺

陈永涛、阿涛哥、阿涛哥，《水路》当中歌曲叫做《桶啵啵糖啵啵》，9:19。阿涛哥的音乐作品每次听到都会觉得那个脑神经跟耳朵的神经会有一个被按摩很放松的感觉。在国道3号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林口 A 的内线也是施工的。刚刚说国三北上过竹田地磅，机车误闯在车道上，不知道解决没有诶。来听相信 I Do Believe， 他是谭雅蔡健雅跟你借的幸福。

谭雅蔡倩雅跟你借的幸福。国道一号北上的大叶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林口 A 的内线车道施工，北上靠近顶金系统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北上47.7到46.3树林泉的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五号的施工路段，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北上8.8到6.5公里蓬山到乌涂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好，来看省道消息哦。台二线的东向10.6到11公里过了灯辉大道，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这里有工程哦。台六一的北上5到2公里8里2到8里1施工。好，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况。今天是不是觉得天气非常的好？诶，不过呢，在星期五到六又有另外一波的封面雨势即将报到台湾了。好天气明天还会持续一天，好，所以说明天带伞出门可以啦，就是一个防遮阳防晒。啊，礼拜五北部地区主要都还是转为忧郁的情况。听到的是张志成《末日之恋》，待会9:30是金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北韩新修订宪法新设领土条款，并且删除祖国统一的相关表述。韩联社报道，北韩新版宪法反映领导人金正恩所提的两国论路线。值得关注的是，新版宪法并未写入将南韩定调为敌对国的内容。专家认为，新宪法有望成为两韩走向和平共处的一种制度性基础。虽然已经获得美方同意展延，但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支付期限直到5月31号。国防部表示，如果期限内没给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日后再重新建案，生产排程可能被推迟或被他国顺位取代，也将面临价格上涨。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法院日前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4项武器发价书，立委关切首期款支付截止期限。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吉指出，目前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付款期限为5月31号，其他

0: 三案的截止期限尚未公布。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立法院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发价书，并不是常态该有的做法。他也再度呼吁朝野支持国防特别条例审议。
1: 因为它具有这个远程的监控火力，然后可以做跨区增援等等，所以我们购置相当的数量，我想对于台海防卫作战具形成一个吓阻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那我在这边还是呼吁那个特别条例迅速能够通过，那预算能够审议通过，让我们能够如期来支付这个所需要的这个首期款项。
0: 黄文启强调，如果海马是首期款未如期支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台湾日后再度提出，工作时间绝对超过八个月，且价格可能调涨。警广记者林一成台北报道。
2: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今天盛大登场，今年规模再扩大，三大特色航线提前到五月开航，与澎湖花火节无缝衔接。记者游柔纯报道。
3: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活动现场有22辆超跑车队，展现澎湖轮客货载运能力，还有蓝色公路自驾游的特色，还有在地节庆与小孩喜欢的鲨鱼宝宝人气 IP 助阵。航港局局长叶协龙表示，今年整体的航班比去年规模大，并提前至五月起航，往返基隆澎湖的澎湖轮不仅与澎湖花火节时程衔接，一直到八月都有航班，更强调搭船及旅游的理念，在船上就能享受五感体验。
4: 那怎么说无感体验呢？第一个，它已经装设了，在船上装设了全新的 ATV。第二个呢，我们台湾公司把澎湖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我们叫小卷金瓜米粉提供给今天这个参加我们蓝色公路的所有的每一位旅客，当做宵夜的这个美食。在这次的航班上，也提供了所谓的这个精油相关的 DIY 的活动。
3: 这次活动共有七个往返航班，五月五号到七号基隆到澎湖，六月以及七月布袋澎湖金门跳岛航线，以及七月八月基隆花莲暑期限定航次。喜欢搭船出游的民众可要把握机会。金光记者游游泉综合报道。
2: 新竹县竹北市庆祝农民节表扬大会，颁奖表扬县级优良模范农民，现场约有400人参与，共同感念农民一年来的辛劳与对在地农业的贡献。记者徐海伦报道。
5: 新竹县政府农业处表示，今年竹北市获选县级优良杰出农民谢振廷、杰出妇女陈彩玉、杰出青年农民张宇珍在各自领域都表现优异，期望各界都能看到农业的价值。竹北市杰出农民谢振廷说：
6: 好，我种的稻米是那个高雄147香米，去年比赛是比高雄147得到冠军。感谢这次竹北市农会给我这个机会可以拿到这个县长奖，谢谢前辈大家的让贤也是谢谢大家的肯定，谢谢。
5: 此外，杰出妇女陈彩玉精进农产品包装与销售技巧，落实生产追溯条码透明化，并协助农民直销站的产销协调工作。杰出青年农民张宇珍热心协助四件活动与产品展售，并担任食农教育讲师，为农业传承注入新活力。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如今这多你对我无爱有伤害，
4: 那是家里心爱的人开车出去铁佗的时阵，也拢希望大家当平安都回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个反光的背心哈，啊，搁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呐无小心误着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40，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我们来看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加东入口的匝道有坑洞。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国道一号北上71.6到69.6高架阳明段路段的外线是施工进行哦。

0: 苏明渊大哥朱德瓜
1: 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就叫做主题歌。9:45，国道一号的北上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林口 A 的外侧，好，改外侧开始施工了。北上71.6到69.6公里高架杨梅端路灯的外线也在进行工程哦。他们是伤心欲绝，新专辑2月发行的，新专辑名称叫做《把附近的影子都摘了》。我们来听《忘了吧》，奇迹带来。

0: 在声响当中我们去制造一些杂讯噪音，甚至是有点破掉的声音让耳朵感到不舒服，它其实也是在音乐或者是音乐艺术声音艺术上面表现的一个方式，把那个不舒服透过这样的方式传达给大家。再加上歌词的部分，伤心欲绝歌曲叫做忘了吧，奇迹带来50分，我们要来进行今天的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0: 小时候家里农忙时，妈妈总会把我送到外婆家住上一段时间，那时候我最喜欢跟着外婆进进出出，一起去市场买菜，一起在厨房里煮菜，一起看8点档戏剧，一起到邻居家串门子。就像外婆的小跟班，邻居婆婆们总会称赞我很乖。长大后我也很喜欢回去外婆家，每次在还没有抵达之前，外婆总会打电话问我说，今天回来想吃什么呀？我毫不客气地把外婆的拿手好菜说一轮，当我踏进家门时，桌上早已备好满满的佳肴等着我。舅舅总是会私下提醒我，别让外婆太操劳，但我总觉得这是我跟外婆的小

0: 确信，相信外婆也是乐此不疲。记得在我读高中时，外婆也开始到附近的社区学校去上课。我依然记得她拿着作业簿，得意洋洋地告诉我说：“你看，现在我也会写字、识字了。”那时我们会一起读书、写字，外婆一笔一画认真写字的模样真的很可爱。随着我慢慢长大，外婆也渐渐的老去，我不再任性的要外婆煮好吃的给我吃，而是换我问外婆想吃些什么，带回去和她一起吃。后来我才明白，那些被外婆照顾的日子就像她的拿手菜一样，虽然简单，但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的养分，陪伴我长大，也滋养了我的心。今天为您选读的是玉春的作品《外婆的拿手菜》。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陈默绅士的歌曲叫做《练习失去你》。好，今天小周末陪伴大家到这里了，待会下班由尚恩接棒，明天礼拜四晚上7点空中相会，明晚见咯，晚安，拜拜。欧巴雄心，吉辽瓜喜，江湖笑风沙，明晚见。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公里，外侧林口 B 到林口 A， 还有北上 7.6 到 69.6 公里的高架阳明段路段外行车道是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 47.7 到 46.3 公里树林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中寮隧道南下的外线车道，北上中寮的中间内线是施工。国道5号雪山隧道南下的内线，北上的外线施工，北上的 8.8 到 6.5 公里蓬山到乌土隧道的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在国三北上的加东入口匝道的坑洞没有接获排除。省道台二线东向的 10.6 到11公里过灯会大道有路面施工，台六一的北上5到2公里8里2到8里1标线绘制的工程，台六二的双向0到28公里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余还有龙滩堵隧道的外线有施工哦。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照明更换。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

0: 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您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S.H.E 这首歌叫做《怎么办》。10:12，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那今天大家都过得还好吗？天气有变热了，对不对？蛮明显的。那这边上线要看到呢，哎，国道三号哦，南下的部分，月底过后到大甲，在路网头上面呢。显示说是封闭的，我这边听过的时候要再稍微留意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歌曲，叫做 Man Child。

0: 喂，杰伦啊，
1: 哎，在干嘛？
0: 没干嘛、
1: 啊。没干嘛？打球啊？
2: 我
1: 怎么了？快点了，我们全部都已经到了哈。喂，
0: 哦，哎，还不说在哪、啊？

就是柯有伦还有安心亚合作的叫解放浪漫，手机响了，杰伦打来，就是听杰伦的歌吧。淘金小镇，周杰伦。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福德隧道外线施工，这边要注意一下咯。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哎，这边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咯。另外国三北上和美要往深港匝道出口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钟。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淘金小镇》。火灾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这边要请你改道哦。那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的精神。在国一北上，哦，更正，国一南下这边呢，在内湖过后，哎，时速比较慢一点了，不到40公里。好，另外国三，这是在南下呢，木栅路段时速也不到40公里，看起来这几个地方现在比较慢一点，要注意了。这是王嘉怡的歌《自然变态》，那待会要进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告诉你天气状况。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念祥。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台湾明天仍然是属于偏东南风的环境，各地都多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可以见到阳光，只有在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明天中午过后，在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都会有一些午后的阵雨，所以明天在山上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中午过后的天气状况。那另外明天晚上开始，花东地区可能降雨几率也会稍微提高一点。温度部分，明天白天的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的高温可以有29到30度，西半部普遍在31到33度左右，部分南部的这个近山区可能会到35到36度，所以明天外出要特别留意的是这个天气比较热，要特别留意做好补充水分还有防晒的措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是在20到24度左右，感受上呢是比较偏凉的。那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整天的马祖地区，还有明天清晨的中部地区，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交通往返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交通还有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知名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经传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涉嫌偷拍。检警单位接连发动搜索，今天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目前全案已有4名被告，正朝妨害性隐私等罪嫌方向侦办。记者吕明宗报。

0: 有女患者先前到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进行体雕疗程，换衣服时察觉天花板上有不明装置已遭偷拍。虽然诊所辩称是烟雾侦测器，但警方获报到场拆装，赫然发现内藏针孔摄影机。专案持续验收，检警单位和各地卫生局到艾尔利全台18家分店搜索或行政稽查。目前台北、桃园、台南并没有发现针孔偷拍违法情事，台中两家分店发现了装设监视设备，台中警方正调查厘清，而新北的板桥、新庄、永和、林口等四家分店则查扣到同款未装烟雾侦测器。新北地检署二度搜索四家分店，调阅资料，查扣相关影像，并将店长、员工等人以证人身份带回询问。同时，经过搜证之后，已将集团总裁常汝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
1: 总裁有没有要说什么？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解释一下？
0: 新北地检署目前将常汝山、特助集团总经理和一名设备厂商列为被告，专案正朝妨害性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而事件发生后，艾尔利也发出声明，强调绝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疑似藏针口摄影机遭法办，卫福部医事司表示，录影需双方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最重可罚25万元。记者尤柔晨报道。
3: 知名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爆出多家分院藏有针孔监视器，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录影需要双方的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第72条事实，可以处5万到25万元。
4: 就是如果是他装设了这个，然后有意在不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收集他的影像，目前我们比较明确知道的是他会有行政罚的部分。那至于有没有符合这个108条规定的这种停业或就是废止开业执照的这个情势，那就得看一下他有没有对应法规上所列示的情势。我看起来目前初步看起来是比较难呐。
3: 诊所爆偷拍是否涉及停业或废止开业执照？刘玉金说，停业有停业的要件，必须地方卫生单位调查后有具体的事证才能依法裁罚。初步看起来，可能没有涉及停业的法规情势。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林姓主播等涉共谍案，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等，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三项重罪起诉七人。记者徐俊秀报道。
5: 桥头地检署指出，林姓被告为某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明知不得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却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成员合作，影响反对罢免案结果，协助洗钱和行贿军人拍摄投共影片等，案经侦结起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6: 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国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力挺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5年，还有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
5: 另外，洪姓被告等六人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罪、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传递公务上应秘密电磁记录罪及刑法泄密罪等，依法从一重论处。本案依法以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但因涉及公务国安机密，不适合行公用审理，将于起诉后由公诉检察官申请法院转轨，不行国民法官审判程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四月份外汇存底金额重新站回6000亿美元大关，新台币汇率四月份升值幅度约1.07%，整体汇市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7: 我国四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56.02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四。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外资在四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

0: 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
1: 还是当然是有进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四月份大致还是平稳，四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
0: 截至四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已兆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2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近年毒驾案件攀升，立委呼吁将毒驾和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11号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讨论是否朝连坐处分方向修法。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立委万美玲表示，毒驾案件从2024年的2619件暴增到去年的8659件，今年1到3月就有3000多件。吸毒的本身就是犯罪。但现在的罚则却跟酒驾相当，未来是否会修法将毒驾的刑责单独提高？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毒驾跟酒驾要不要脱钩，就是毒驾再把它拉到更高，我们也会一并在下礼拜一跟内政部来做整体的讨论。委员讲的非常正确，就是说毒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先做了之后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3: 根据现行的法规，毒驾跟酒驾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法则相似，致人重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苗栗西湖网红餐厅长期虐待黄金猎犬，目前犬只已全数扣留安置在动保园区。多名立委共同呼吁苗栗县动防所应将犬只没入，避免犬只再返回原饲主手中。记者李义成报道。
5: 动物不是商品，
6: 动物不是商品，
5: 生命不能消耗，
6: 生命不能消耗，
5: 提高虐待刑责，
6: 提高虐待刑责。
7: 立委郭玉琴表示，这间宠物餐厅长达2-3年对黄金猎犬施暴，虽然苗栗县动防所已迅速将犬只扣留，但民众很担心最后犬只被交还给原饲主，呼吁地方政府一定要做正确的判断与决策，维护犬只的安全并追踪后续情况。曾担任该餐厅正职员工的彭小姐现身为受虐犬只发声。
8: 他只要觉得今天狗狗不顺他的意，他下班客人走了，他就会全部绑起来，然后他说是控管，但明明就是暴力虐打，把狗绑起来用脚踹，用那不是皮带，那是胸背带，有抓起来丢墙壁。
7: 他表示，新闻上的虐狗影片对这些犬只来说根本是日常，狗狗们不会说话，希望能为他们发声。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农业部送进立法院的动物保护法修正草案中，针对伤害与虐待动物都提高罚则与刑责，希望不尊重生命、欺凌动物的事件不要再发生。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高架北上21到18公里，堤顶前外侧两线也施工。

刚听到的是罗莎莎跟龚靖雯的歌，叫做《放过》。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二号东上9公里到1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国一的北上王田路段了，中线车道有辆自小客车，严重的摇摇晃晃，车牌是0071结尾的，看到它小心一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0到12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那今天晚上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记得改道喽。

这是七七柯奇奇的歌，叫做《让你睡着》。等一下11点钟，我来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继续回来。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封闭到早上的6点哦。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改道行驶。这首歌来自娃娃魏如萱，《你还是你吗》？等会回来。

0: 上十一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只。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金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

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17.3到18.5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21到18公里，这边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好，来关心一下，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南下安坑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0到12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另外，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要特别注意的是，国道三号，这是在南下的部分哦，院里过后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是没有办法走的，那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3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ICBO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世纪末寂寞》，就在周末北流开唱了两场。台六十一线南下257.9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是有事故的哦。另外，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中。

不知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大嘴巴歌曲我就是喜欢你，11:20，台61线南下257.9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再来国一五股交流道哦，这边北上你要接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是没有办法接的哦，所以国一没有办法从五股接台64线的北上。黑野豆豆。

爱上现在的我，这是严艺格还有高尔轩的合作。11:27，好，路况的部分呢，邀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苑里开始呢，一路到大甲市主线封闭，要请你改道行驶。另外，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你要接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没办法的，这个匝道是封闭，请你改道。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今天晚上国道3号要注意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是封闭的，要记得改道行驶了好吗？国道2号往西9到7公里之间，机场系统外侧两线施工。那这有个事故消息，国一南下 34.1 公里过五谷，有小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啊，所以国一南下过五谷的朋友呢，要往外侧来移动了。这首歌来自谎言留声机，叫做《公路电影》。

这是曹格的歌，叫《寂寞先生》，就大学时候的歌，去 KTV 都会唱的，当时还唱得上去，那个高音现在没有了，不行了，不可能，这个音真的不可能，哎，太高了吧。好，国道一号南下 34.1 公里，过五谷，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这边要小心一下。好，这边啊，新北市新庄区说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啊有淹水啊，封闭了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啊，说全线车道只供公车通过，所以车辆请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哦。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这边有淹水啊，麻烦你改道行驶。

好了，待会要进入到的是5月6号帮你会诊完整，不对，5月7号了啦。 5月7号12点钟 帮你会诊完整路况消息之后， 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 Live 拉活，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7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34.1公里，过了五谷，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要注意喽。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五谷交流道要往台64线的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要请你改道行驶。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今天晚上国三南下，这是院里到大甲主

无限封闭，要麻烦你开刀哦。新北市新庄区这个地方，新北大道和武功路口，我刚刚看了一下地图，新北大道和武功路口这个是在这个新北产业园区捷运站这里了，哦，就是捷运站这边说是有淹水的状况，那不晓得什么状况，那目前是封闭了武功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只有公车是可以过的，所以如果你是自己开车，麻烦你改走新支六路来前往五股工业区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这是公馆青少年跟异乡儿合作的歌，叫做《请你离开》。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南下34.1公里过五谷，小客车拖板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务必小心。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要改道行驶才可以哦。

12:20，你刚听到的是清醒梦乐团的歌，叫《常态》。排除的讯息：国一南下34.1公里，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事故顺利排除喽。今晚上国三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

0: 会倒掉早起堆刚洗冷必须要催记忆的色素变化太快期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里去，都要会记得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音，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更多景广的即时资讯。

耀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陶亚文歌曲《波苏瑶》，12:38。国道3号在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哦，这边要改道了好吗？排除了台61线南下259.2公里东11交流道的事故，这边排除喽。Crispy 翠乐团，爱是我们必经的。

邓紫棋歌曲 Find You， 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注意你自己的精神咯，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在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是封闭的。新北市新庄区这边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有淹水，封闭的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国道二号往西九公里到七公里，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他是 JJ 林俊杰，这首歌是故事细腻。

来自陈奕迅，歌曲叫做《男人的错》。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喽。待会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是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四点。要跟你说声晚安。最后是胡夏，歌曲《静电》。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喽，拜拜。

0: 深夜一点钟还没睡觉吗？
1: You should say sorry， 因为你的肝在无声哭泣。
2: 工作辛苦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享受美好的音乐。
0: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部。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呢，五股交流到北上哦，你要接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17.3到18.5公里过内湖，外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21到18公里堤顶前，外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好，国道3号的部分，请驾驶朋友留意啊，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3号呢，要注意的是，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不能走，记得要改道行驶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1:07，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了凌晨1点多了哈，夜间过了一半多一点去了，哎，不知道朋友们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到现在是否都还顺心，哎，体力是否都还 OK 呢？好了，幸好了，今天比起昨天呢，大部分都已经放晴了，对不对啊？这个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呢，哈，这个夜间还是有一点点凉啊，我是觉得蛮舒服的哈。这个从南到北呢，大概是北部地区20度啦，二十二

21度算是蛮舒服、啊、看起来呢在台南高雄地区还是有23到25度、啊、但应该也不会太闷热啦哈、啊、所以今天夜间工作开车应该比起昨天负担小了很多，但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啊、夜间开车仍然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欢迎你跟着奕勋今夜最开心，我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既然今天放晴了啊，今天在节目第一首歌曲就要送上来自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来自梁静茹的歌曲《在晴朗的一天出发》，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3C 产品别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啊，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哈。在省道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往五股国道一号五股北上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哦啊，那进到国道一号南下的是 7.3 到 18.5，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还有在国道二号东向的9到1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路面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0到12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安坑中和隧道也这里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还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啊，所以看起来今天国道还是有不少哈，这个道路缩减在进行工程，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啦。柚子这首歌曲《出发的地方》。

来自柚子这首歌曲《出发的地方》啊，这个每天工作出发的地方，事实上也是最后要回去的地方，对不对啊？每天工作从家里出发，然后呢，最后工作结束了啊，结束了一天漫长的工作，也要回到家里休息嘛，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离开家工作，然后回家休息，务必要安全的开车，好不好啊？才能够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了。目前看到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虎口服务区啊，这里入口的槽化线上小心啊，说有自小客车闪灯停放啊，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不知道是不是故障了还是怎样哈 啊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提醒朋友们在新北市新庄区啊这个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这里说路面有淹水的状况哦，今天没有下雨哈、啊、这可能是有什么样子路面的状况进行淹水了哈。那么这里目前封闭了五公路前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哈只有提供公车才能通过，那么其他车辆呢要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啊。再次提醒朋友们在新北市新庄区啊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淹水哈 所以呢这个为了保护其他汽机车朋友的安全，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那么其他市区的工程呢也要请您改道的，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施工，往北的方向从师大路一直到永福桥路段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棉花糖这首歌曲《好日子》。

因为我看到台戏搞哦，都有是爆毛。

没有下雨的日子就是好日子哈。刚刚听到来自棉花糖的歌曲《好日子》，之后是客家的乐团 Honey 好日带来的庄下。时间是凌晨的1:26啊。虽然说呢，这两天尤其中央气象署表示啊，今天礼拜四呢，事实上可能是这个礼拜天气最稳定的一天。但是呢，天气最稳定反而要飙高温了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是有针对台南还有高雄还有屏东部分地区了哈，没有到全部的县市呢尤其靠近山区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呢今天白天呢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哈，这个户外活动呢要多多补充水分，尽量避免热伤害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呢这个各地也都是可以看得到阳光的在中午过后呢，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哈，因为会有机会哈，因为这个热力对立作用之下呢哈，造成短暂阵雨，所以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哈。而且呢，在晚上开始，华东地区啊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但是呢，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温度方面啊，各地区普遍高温都可以到达30度啊，这个靠近山区的平地甚至有可能出现34、35度的高温。

欧温质量线呢，各地紫外线呢，在各地哈、哦、都会达到过量等级哟、哦，做好防晒啦。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啊，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
2: 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3: 王子公主的结局成了假，而你还在寻找幸福快乐吗？快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帮警广按赞分享，让警广写入你的生活剧本，一起创造更多美好回忆。大家好，我是 Danny 许嘉玲。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支撑架的工程在进行哈，这里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哦。台64线接到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这个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8里2到8里1有标线的会社工程台62线在双向的0到28公里之间有会经过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捷余隧道还有龙潭堵隧道呢这些隧道外侧路这个路侧都有设备的清洁保养工作，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很耗费体力呀、啊，啊，对对，一定要耳聪目明，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当然呢，不要疲劳驾驶，其实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该休息的时候要睡饱，对不对？但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种状况啊，就是说呢，明明是睡觉时间了啊，躺在床上其实非常累，是那种你要是眼睛一闭呢啊，大概几分钟就睡着的那一种哈 啊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却好想滑手机哦 啊再累还是把手机给拿出来，躺在床上滑个没完没了。结果呢啊，这个等到真的该睡觉的时候，哎，这个看一下时间哈，一个小时过去了，那也叫顾哈啊。结果呢压缩到自己的睡眠时间，反而隔天更累了，对不对？然后呢就一直出现这样子的恶性循环。好像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对不对啊？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有啊。很多人说这个叫做报复性熬夜啦哈啊，但是呢啊，有这个医生呢倾向说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叫做舍不得睡。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为什么越累反而越不想睡觉啊？关键在于我们的大脑机制啊。人在疲累的时候，负责理性判断、自我控制的前额叶功能会下降啊。你在很累的时候，事实上你脑袋应该很理性啊。如果你不是那种就算眼睛没有闭起来都随时会睡着的那一种累哈，哎，事实上你脑袋还有办法思考，就是我这好想要放松，因为其他时间工作，哎，照顾家里啊，这个处理大大小小的琐事，好像都是哎被逼着要满足别人的需求哈、啊，或者是要做出某种的这个成绩，这种感觉，好的，对不对啊？就算工作出现了成就感，好像哎这个成就感跟滑手机带来的满足娱乐感完全不一样。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好像真的蛮需要哎一天播个几分钟或者一两个小时那种有耍废的满足感，对不对？可是呢，在很累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理性告诉自己说，我现在要把手机给放远一点哦，乖乖的闭上眼睛，好好的酝酿睡眠情绪了。这时候自制力比较弱，所以呢，人就会很容易跟着当下的冲动走啊。这时候很想要放松娱乐一下，手机拿起来，然后就开始滑短影音啊，啊，这个看 LINE 啊，啊，玩游戏呀、啊、等等的，这其实是在补足白天缺失的满足感啊。当然如果你是夜间工作的话啊，那可能就是补足你在工作的时候必须要专心然后没有办法获得的轻松感啊。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持续的声光还有刺激，蓝光的刺激事实上会让大脑一直持续的在活跃的状态啊，无限更新内容呢让人很难找到自然停止的节点啊。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大脑其实原本很累了，你只要有自制力的躺在床上几分钟可能就会睡着了，结果越滑呢你的身体其实是很累需要休息了，但是当你真的要睡觉休息的时候呢却睡不着啊，每天的睡眠时间反而会越来越晚啊，这个事实上是让自己越滑越累的假舒压。虽然说呢这个戒掉假舒压哈这样子的一个坏习惯呢，其实也有心理咨商师建议了哈，解方也不一定只是靠意志力，就是说我这个规定自己手机不准拿起来，我就是要把自己哈把手脚绑起来啊，躺在床上好好的睡觉，与其对抗本能呢，不如设计一个让自己能够停得下来的节点啊，能够自然而然，我就是会觉得我现在的情绪就是要睡觉最舒服了哈啊，你可以设定一个固定收尾的时间啊，比方说你可以比平常提早15到30分钟啊，原本呢、啊。

可能凌晨一点要睡觉的，好，你改成这个在十二点半开始准备啊，那这半小时你还有一点缓冲的时间啊，看是你要放松滑一点点手机啊，但是还是要记得克制一下，有那个滑手机的满足感之后就要把它放下来，建立固定的睡眠睡前的流程哈。事实上呢，睡前最后一件事情是滑手机啊，你大脑还是会接触到很多的蓝光，还是可能会睡不好哦。所以呢这个咨商师心理咨商师建议你可以在这个洗澡之后开始不滑手机，但是做一些固定简单的动作，让自己能够开始进入到睡眠的情绪里面。比方说你可以翻个几页的书，或做个简单的伸展然后呢，与此同时你可以拉开自己和手机的距离，把手机呢放在床边拿不到的位置而不是手上或是枕头旁边，减少呢你要是翻来覆去无意识要把手机拿起来滑动的这个冲动哦。然后呢，但手这个同时手机也要把这个闹钟打开，对不对啊？要不然你该醒来的时候你就又醒不来了。而且呢把手机放远一点，然后把闹钟的声音调大声一点，等到你要醒来的时候你就为了要把闹钟关掉，你必须爬起来走过去拿你的手机，那你都起床了，你就比较不会赖床了，对不对那最后呢，你要开始练习短时间不带手机，习惯手机不在身上的感觉，自然而然你就会觉得该休息睡觉的时候不需要手机，你就可以专心的缓解疲劳来进入休息的状态了。

1:45，在新北市新庄区呢，新北大道和梧公路口哦，因为有淹水的状况，所以目前封闭了梧公路前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啊，全线都是封闭的。还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那么其他呢，在这个国道2号我西行的9到7公里，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呢，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这里内外侧车道哈有半半轮流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一样在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东京女子流、向日葵和星星的碎片。

来自 TPE48 这首歌曲《还会想想你》，时间是凌晨的1:54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的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过林口 A 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71.6到69.6高架杨梅端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韩国的偶像团体，他们是 KBTOP， 带来这首歌曲 Polaroid， 时间是凌晨的1:57。稍待会儿两点整才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 One Direction 这首 More Than This，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哦。首先，在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往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哦。那么上了国道一号呢，看到在国一南下的17.3到18.5过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细止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0到12公里过细止，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外侧2线车道都在实行工程，还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另外一样是国五北上的8.8到6.5过蓬山隧道一直到过了乌涂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在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台2线东向的10.6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这里路面有刨除加封工程，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8里2一直到8里1有标线的会社施工，也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最后在台62线双向的0到28公里之间哦，在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婕妤隧道还有龙潭堵隧道呢，外侧车道都有设备的清洁保养，还有朋友们行经以上几个隧道呢，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人生起起又落落，有时欢喜有时悲伤，不管别人安怎讲，开车保持安全距离，平安的。

来自 Justin Bieber 这首歌曲 Love Yourself，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苑里到大甲。啊，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哦，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啊，你可以提早切换到国道一号啊，或者是走替代道路台61线来替代行驶也是可以了哈。那北上的和美往深港方向的匝道呢，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哈啊，统一都从和美的方向先下匝道。那么这个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啊，看到国三南

价的 135.9 到 138.5， 过西湖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40到 231， 竹南到南投服务区，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227到 224， 南投到中心，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好，今天施工看起来是比较多，北中南都各有一些，要麻烦朋友们开车南来北往还是要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riana Grande 这首 Eternal Sunshine。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来到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开车要小心呢，哈啊！除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请朋友们

所以是要检查大灯不但要开啊，如果朋友们呢使用过远光灯也要随时切换回来哈。那么转弯变换车道呢，也请您正确的使用方向灯，确实的打方向灯啊，不要呢你要转弯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然后呢平常其实这个路线直直的在行走的时候又打着方向灯哈，让其他的驾驶非常的疑惑啦。总之啊，这些开车的小细节都请朋友们随时要保持警觉咯。

今天是5月7号，已经是星期四了哈。再过几天，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啦。不知道朋友们啊，有没有因应规划一些家族旅游、家庭旅游啊，或者是家庭聚餐呢？就算这个礼拜没有连假啊，就是一般的周休二日，但事实上呢，高工局也预估哦，这个周末呢，国道的交通量可能会达到108到110万车公里啊，是比一般的例假日可能会多5%到7%的车潮。啊，这个高工局呢，届时会针对几处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的匝道移控，啊，包括南下的桃园、新竹、彰化，啊，还有周日呢，这个北上的车潮可能会比较多，啊，包括像是在国道三号的南投，还有彰化、台中、苗栗，还有新竹、桃园等地呢，啊，朋友们经过一些比较热门的这个匝道啊，或者是这个转接道哈，可能都要多加留意，会比较多车多的状况。那在周末两天呢，国道全线也会暂停施工啊，以及例行性的养护作业哈，只有保留紧急抢修，还有不影响主线车道的交通工程了哈。那么在礼拜天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呢，国道五号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这个北上的入口匝道，这个是一般周末哈例行性的高承载管制都会实施，所以提醒朋友们，车子记得坐满3个人。人才能上路了哈。那么高工局也建议呢，多多使用公共运输工具啊，节省并且省下一些塞车的不便啊，让你呢可以开车的朋友你也可以多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上网查询即时路况啊。当然在开车过程当中，这个高工局也提醒，绝对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分心，不要酒后驾驶。哇，最近这几天呢，看到新闻呢，好像毒驾这个议题，哎，越来越严重了哈，也绝对不要毒驾啊！这个系安全带非常的重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也都非常重要。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把安全带给系起来喽。

五月呢，除了有母亲节之外，哎呀，五月哈，整个月都是报税的季节啊。虽然说还有这个，因为五月也才过一个礼拜，对不对？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想说慢慢来，没有关系。不过呢，财政部也要提醒哈，在这个报税的时节呢，诈骗集团也有可能会趁报税期间变得更活跃，常常以退税或是补税的名义进行诈骗。提醒呢，你一定要提高警觉。这个在165的全民防骗网指出哦，近期常见的三大诈骗手法，包括了有假退税的通知，或者是假冒国税局催缴，或者是假的官方网站呢，让你点进去才发现，这个钱都付了哈，才发现根本就上当了。很多的诈骗讯息呢，会透过简讯、电子邮件或者是社群连结来传送这个让你呢被诱导哈，点进去然后输入个人的个资，就会进一步再造成财务的损失啦。所以呢这个财政部持续提醒哦你要上网报税一定要认明政府机关的网站这个

结尾通常都是点 gov 点 tw， 所以呢在查询税务资料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网站的真伪啊。事实上政府单位是绝对不会用电话啦简讯啦 要求你来提供银行账号密码甚至是指使你到 ATM 进行操作转账。你在操作 ATM 事实上就是在进行转账这个是不可能借由 ATM 的操作领到补税这件事情哦这个补税呢事实上也有固定的时程，所以呢在这个报税的过程当中三不原则还是要掌握好。首先不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轻信简讯的通知，最后不要随便提供银行资料。

而且根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统计呢，在上个月哦，四月全台受理诈骗的案件仍然多达13000多件啊，接近14000件哦，财产损失金额加起来事实上也有49亿元左右。有许多的县市呢，受理的案件还有财产损失是呈现上升的趋势，所以显示呢，诈骗的问题持续还是很严峻啊。观察在这个每天呢、受诈骗的这个类型呢，包括像是网络购物诈骗还是占最大宗，然后呢，哇，最近哈、投资的这个议题非常的热，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相关投资诈骗的一个财损金额也是很高，每天呢、这个统计出来呢，假投资诈骗受损的金额都是最高的，其他呢这个假金警的诈骗呢、或者是一夜市网站的诈骗呢，都还是层出不穷，所以提醒朋友们啊。不论是在网络购物，或者是五月现在进行报税的季节，或者是网络交友等等哈，这个看到有不明的连结啊，这个要你加陌生人的 LINE 啊，或者是呢要你到 ATM 进行转账啊，或者是要你提供银行账户等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线索哈，拜托一定要保持怀疑，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要想起三个数字，你随时拨165这样子的一个专线呢，来协助你进行查证，不要造成财务损失咯。来自 TEN 这首歌曲《把谎话当永恒》。

0: 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地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哦！哎呦，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嗯。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4。稍早呢，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哈，告诉我们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3公里过雾峰系统，有很多的重机骑上来，持续往北再骑呀。这个大概是几分钟以前通报进来哈，现在可能过雾峰系统了，但是。以现在的法令，这个国道上面应该重机应该还是不能上国道的哈。这个希望这几位重机朋友赶快安全的离开。我们这里呢也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夜间今天施工还不少哦。首先看到在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这个入口匝道哈，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好，国道三号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135.9到

38.5 过西湖服务区，还有北上的240到231竹山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227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呢，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啊，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郭庭云跟曾伟忠合唱这首歌曲，叫做《刚完一心》。

来自郭婷云，他最新的专辑《高鬼吹高》啊，这个是以他的生日来当做他的专辑名称啊，和他的这个学长曾伟忠一起合唱这首《高木丸一心》。郭婷云呐、是这个歌唱选秀比赛出道的哈。不过呢，事实上他在这个小时候儿童的时候就参加歌唱比赛，而且还五度五关。这个从小就这个展现他的歌唱天赋。不过呢，郭婷云的爸爸事实上

是棒球选手，他的爸爸是郭晋兴。哎呀，这个全家人都是明星哎哈啊，这个有在体坛上面，哎，这个为国争光的，也有在这个歌坛上面崭露头角的。接着送给你这首歌，是来自施文斌跟秀兰玛雅《幽安喜利》。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控制。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1: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2: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50。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全部都是施工封闭，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北上的部分呢，北上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清晨6点，也要麻烦朋友们哈，这个先从和美下去然后呢再从平面道路回转咯。接着在这个台北市区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施工，往北的方向从师大路一直到永福桥路段全线也都是施工封闭，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新北市新庄区要麻烦您留意了啊，在新北大道五公路口呢，因为路面是有淹水状况所以目前暂时是封闭了五公路前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要麻烦朋友们呢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的方向麻烦您了。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随时休息，身体状况最重要了哈。杜德伟这首歌曲叫《天真》。

来自杜德伟这首《天真》，收录在他1998年这张专辑当中的《钟爱1998》。时间来到凌晨的2:56，稍待会儿在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要送给你这首来自 ZZ 尾崎的歌曲，叫做《Vu Vu 的一天》，原住民语的歌曲了哈。等等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接到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啊。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7.3到18.5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细止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工程。国道二号在西行的9到7公里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了。那么北上的和美往深港方向的匝道这里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2线东向的10.6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这里路面的刨除加封工程进行当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要麻烦您经过留意现场的车道调度，小心驾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学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1: 你好你好，
0: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2: 哎呦，你驾照是机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0: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3: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0: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1: 你先过，慢慢走哦。
0: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4: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5: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我的爸爸是警察。
7: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0: 我的老公是警察。
1: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2: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1: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3: 我们都以他为荣。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力仁 Let me go, let you go。 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来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 FM101.3， 但是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哇，这个讲到滑手机哈啊，好像影响生活的层面还真是很大，对不对啊？稍早呢节目当中哈，奕勋也有分享到，就是说在睡前呐，明明都很累了，还持续在滑手机，可能会让这个身体越来越累，对不对啊？在这个开车的时候滑手机，就会分散掉你的注意力，哇，这个行车的安全就会大打折扣。可是呢，滑手机这件事情真是奇怪，滑一滑时间就过得像水流一样快，但是呢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觉得空气好像完全静止了哈。那到底一天有多少时间可以悠闲的滑手机，然后通常都是在什么时候比较悠闲的啊，让自己有这个滑手机然后耍废什么都不做的时间呢？来自李玉玺这首歌曲《闭上眼睛》。

来自李玉玺的歌曲《闭上双眼》，最好的休息啊，当然还是让双眼紧闭。哎，这个一直滑手机，事实上还是增加了眼睛的负担，对吧？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道路施工，提醒朋友们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3-18:5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然后在国一高架北上的21-18公里，在提领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啊，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啊，接着在台北市区呢，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号封闭施工，一样是往南的方向啊，一样是水快往南的方向，从师大路到基隆路4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然后从师大路下匝道啊，在这个汀州路或者是罗斯福路持续往新店的方向行走咯。来自 IO 乐团，到头来，风的难道是我。

来自安室奈美惠 So Crazy 3:26啊，今天深夜呢，看到这个道路状况一路都很顺哦，啊，有这个地方不太顺利，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呢，啊，因为这个路没有淹水状况，哎，啊，这个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排除的意思嘛，啊，这个目前呢还是有封闭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都不能行走哈，那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之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喽。好啦，小心开车啊，这个路上有一些小施工啊，或者是需要你这个改道行驶的啊，你才能够有时间这个进行改道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安以威234&1。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夜间开车要注意交通安全啊，清晨要出门呢，也要注意外面天气可能有点凉哦啊，加件外套吧。哎，这个在苗栗以北哈、啊，大概都是19度、20度啊，过了彰化呢，大概是23、24度。还是有地区哈啊，大概只有一字头，像是呢，在新竹的巨埔就18.6啊，这个新竹的峨眉19.3啊，新北市也有部分呢 啊这个像淡水只有19度左右。那么这个到了白天呢，各地的气温都会回升到30度以上，所以诶，这个换句话说，今天的日夜温差挺大的。尤其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有针对部分的台南地区、部分高雄地区，还有部分的屏东地区啊，大部分都是偏山区啊啊，说今天中午呢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所以发布了高温资讯哦啊，这个尤其在中午前后，尽量避免这个户外的活动劳动啊，避免剧烈运动。

动，要多多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今天如果要洗衣服，要晒被子，看起来是一个蛮不错的天气，要把握一下了。因为明天呢，星期五有封面要通过，东北季风又要增强了。那么到时候呢，耸刀齐冲啊，在北部地区一定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还有东半部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呢。这个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星期五和星期六都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天气形态，水气偏多，而且天气凉，北部届时高温又会往下降到在大概是23-24度左右，南部比较不会受到影响，高温还是会有30度，但是日夜温差还是挺大。所幸呢，在礼拜天母亲节东北季风就会减弱了，而且各地气温回升，在礼拜天北部地区高温也可以回升到26-27度，中南部依然维持在28-30度上下。这个一波一波的封面呢，这个根据这个气象专家的解析啊，还不算梅雨封面啊，梅雨还没有到，还是要这个随时留意哈，天气可能会变凉的状况。说端午节还没到，大衣都不要收起来，对不对？端午节还有一个月呀。来自徐佳莹的歌曲《言不由衷》。

徐佳莹这首歌曲《轻轻的》，但是呢，是唱出在这感情当中啊，就算都已经分开了，却祝福你，也祝福我，非常积极的心态，非常正向的心态。来自徐佳莹这首《言不由衷》，时间是凌晨的3:40，我们要保持正向的心态开车了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虽然说目前道路状况顺啊，但是还是有施工哦。在国一北上43到40.9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支撑架的工程，那么在南下的17.3到18.5过内湖外侧的标线在施工。以及呢，在南下的175到177大雅到台中内外侧车道小心有轮流施工封闭状况。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全线车道都施工哈，这个朋友们可以提早啊，就从这个新竹系统呢直接转接国道一号往南走也 OK 啊，或者是走替代道路台61线。那么最后呢，在北上的和美往深港的方向，这里匝道出口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感谢你了。路况后续的补充啊，或者是发现最新状况，都欢迎你利用0800000123。那么当然，专心开车还是最重要的了哈。艾怡良，偷故事的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1。最新路况呢，在台九线北上的308到307公里啊，这个驾驶朋友通报说，在池上国中路段，哎呦，车道上面有位老先生在走动，哎呦，怎么走到车道上来了哈？这个请朋友们，因为接近清晨啦，可能会有一些清晨刚起床运动的朋友哈，这个其实好像不只是清晨会起床运动，我有时候呢，这个凌晨啊，晚上这11、12点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就发现还是有不少朋友哈，很喜欢夜运，在夜间运动，但是呢，这个行人朋友。都希望你哈，这个各行其道，不要看这个夜晚的人少车少，就这样子任意穿越马路或者是这个没有乖乖的走在人行穿越道上面，事实上都蛮危险的哟。来自蓝也有时这首歌曲《圆规》。

圆规的特性就是一定会有个支点，然后呢它会牢牢的固定在圆心，然后呢另外一端不论走多远都会受到这个支点的影响，不能够走太远，永远就是会在一个界限范围内，对不对？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我们会有一个中心点，大概是家吧，对对，大部分而言应该是家。然后呢，这个每天的这个行动范围，或者是想要往上突破到什么样子界限，通常都会这个考虑到家人的感受啊，或者是会有一个家人的牵挂，所以到后来呢，这个行动的范围或者是人生的发展，似乎就会产生了一个界限了。那么在这个有限的圆的这个范围当中活动或者是发展呢，都还是希望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咯。稍待会儿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接着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你，谢佩恩，同心圆。今天来到礼拜四5月7号，也希望你可以跟圆一样啊，不是吃的圆滚滚啦哈，万事圆融，然后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17:03-18:05过内湖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北上13-11公里汐止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工程，国道二号东向9-11公里过机场系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部分，首先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北上的和美往深港方向匝道出口呢，也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先往和美的方向下匝道啊，然后呢再回转啊，这个往深港的方向。另外，一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135.9-138.5过西湖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27-224南投到中心则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二线东向的10.6-11公里过灯辉大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啊，要麻烦您这个留意现场的车道调拨。最后在台61线北上的17.9-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啊配合现场的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台湾各地跟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到了午后呢，是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马祖18度，台湾本岛最低呢，新竹关西也是18度。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

最爱的歌。

好，这莫迪兰乐队唱的歌曲叫做《月球华尔兹》。嗯，吉纳利，哎呀，一出门的时候被月亮惊艳到，真的很像白天的太阳，好亮好亮哦，真的很月亮。好，代表呢，目前这个天气至少是晴朗的哦。4:11咯。今天这个月亮的形状啊，很像一个大饼啊，被切了一半，可能比一半多一点啊，但不知道怎么看了，肚子有点腰啊。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2: 哎呦，目前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这一段开放通行咯。再来台九线哈，大概是半个小时前通报的，北上呢在池上国中路段有一位老先生在走动哈，但是这个是半个小时前的动态了，在台九线北上池上国中路段哈，不知道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位老人家哦，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啊。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威哈，国一的话，五股交流到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拨专线0800-000-123。

类似陈绮贞跟陈升所唱的歌曲你一直在玩，就是今天月亮给的灵感，觉得他很想出去玩，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月亮。好，4:21了，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哦，留意外线掉落物在这里哈，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还有在大概半个多小时前，台九线北上池上国中路段，有一位老人家呢走在车道上哈，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这个路上哈。那或者知道最近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方有心的歌曲卖安妮啦，四点二十五分哦，你把酒杯唔通拎起哦，卖安妮哦，哎，背后金，背后金，唔通度孤哦。好，来一下木村拓哉。Yes, I am.

罗嘎达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然后北上林口路段外二线这边支撑架在施工，还有国一的北上汐止前内二线南下呢，过内湖外线也有作业哈。国一高架北上汐五堤顶前外二线施工，国三的话南下再过汐止外线有工程，北上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哈。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还有北上呢在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外侧也有工程，以及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有新的路况一档提示，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老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哇，很有异国风情，一个歌曲，这是迪英的歌声哦，莫迪卡，感觉好像王宝钏出去出国去旅行啊，你哈，异国风、哦。接下来来一下拉丁歌曲，瑞奇马丁，这个歌叫《注定的爱》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南投县时间4:42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的外乙线有掉落物，随即哈。国一的北上林口 B 到过林口 A 内侧这边有作业，以及北上呢在71.6到69.6公里高架杨梅端路段外侧施工中哈，所以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比较韩国的整形的产业非常非常成熟，好，有的人如果去韩国一趟回来变帅变美了，人家猛攻阿里去整形哈哈。来讲一下，有一个韩国的年轻的男生，他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念书的时候说都是全校第一名第二名，哎哦，后来大学考上了名校。好，照理来讲就是说他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他们家人对他哈，都非常非常呵护，雄记得跟他这个讨债哈，那也指望他念了好学校将要好学历哈，人生就一片光明。但是他的姐姐哈又觉得很苦恼，为什么？因为他弟弟哈上了大学以后就变了，本来就是认真读书的孩子，就上大学之后呢，完全就把课业抛在脑后了。然后他只在意一点，就是怎么样改变他的外表。他说家人就开始担心啦，啊，这个囡仔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哈？那结果这个男生，因为他有遇到一个情况，造成他这么大转折。是因为呢，他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很喜欢的女生，有天才刚要开口跟对方表白，然后想要对方问他说：“哎，你是生病是不是？看起来怎么脸色不好看？”想说那也安呢，还没开始的失败啊哈，哇！然后觉得他喜欢那个女生，对他爱理不理的，他呢？这个想了一轮，他觉得跟他的外表有很大关系。那的确这个男生哈，就是比如说他的牙齿是有龅牙哈，那整体来讲，如果说在一堆韩国男生里面，他真的很容易就被忽略哈。但是他也没有钱去做整形，这后来他就找了一个方法，他发现可以透过化妆改变发型，还有他先去把他牙齿做了矫正。

哎，就这样，他矫正了牙齿以后，然后他去学习化妆。在韩国哈，男生化妆这也蛮普遍的啊。就这样而已哦，他没有整形哦。然后之后真的就是改头换面哈，哇，从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路人甲乙变成一个帅哥，还上电视哈。好，然后他姐姐说哈，他看到了他弟弟的那个变化非常惊讶，比如说因为他就那个改变之后拍了照片嘛，又放在自己的那个账号上哈。然后他姐姐以为他弟弟的账号被盗了，这谁？他很不容易耶，就是透过化妆可以补强很多点耶，哇，好，那当然我们再次验证了化妆真的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我想到以前我有个同学，他在学校也不是外貌著称，是以贤惠著称。然后他结婚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我跟你讲，嘴巴嘴巴到底是在哪里哈？宴客在哪里？好几个那个饭店里面好几个厅嘛，对不对？因为看照片看不出来哈。哎，奇怪了，这里面没有我们同学呢哈。一看到新娘子本身就直接讲不是外人哦哈。那个化妆术真的是太厉害了。

4:50了。有时候一个人透过化妆然后改变自己的外貌，很大的改变，你能说他是骗你吗？哦，你说那总要那个洗脸啊，洗完脸以后被看到怎么办？那就等对方睡了以后再洗吧。

哦，世界还不错，来自严爵的歌声。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二的话西行9到7公里，机场系统外二线要注意哈，工程的进行。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还有平林出口匝道内外侧这边轮流施工哈，赛吉亚，以及国五在雪穗双向洞一线车道持续有工程，路况那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陈秋山丢人一熬。如果你已经来到人生的中场，你看的是往后看未来，还是比较怀念以前？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外一线有掉落物，哎，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五股交流到北向往台64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持续封闭哦，以及北上林口路段外二线有作业。还有北上汐止前内二线施工哈，南下再过内湖也有作业在进行，以及国一北上林口 B 到过林口 A 内侧施工中，北上还要留意71.6到69.6公里高架杨梅段路段外侧。国三北上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南下过汐止外线施工中。国二的话，东向在过机场系统外二线有作业哦。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还有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外侧，以及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点五分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哦。那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

在温度方面，现在的即时温度全台最低温，马祖跟新竹关西都是18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18到24度左右。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二，还有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分享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湾很多原住民就在花东这边，原住民的食材里面很多都会腌制，然后特别其中有一种用朝天椒然后米酒下去腌制，哇，喜欢吃辣的人说爱得不得了。所以有人在花东的市场就会可以买到所谓的泡椒，用米酒腌制的朝天椒叫做泡椒，然后他把它装在那个罐子里面，像一瓶酒这样，说你有开那个瓶口的时候会像香槟一样喷出来。不知道还以为我明明是要买泡椒怎么会买到香槟。好，说这里面是因为它一直在发酵哈。有的人就看到说，哎，你才轻轻碰一下那个瓶子，就看到整瓶的泡椒不断的冒泡，里面压力太大，瓶盖还不太容易开得了哈。然后呢，用力把它打开之后，里面的水分跟泡椒像喷泉一样喷出来，真的算是那个台版是花东版的泡那个香槟哈。哇，说这个泡椒里面因为它是天然腌制的方式，没有加防腐剂，也没有什么添加剂。

但这个泡椒呢，对这个原住民来说，他们可以拿来腌生的猪肉，腌酸笋啊。哦，现在这个季节笋子哈、哦、也出来了哈、哦，这个开始他们做酸笋的这样一个时节了。他说，他们有一个笑谈啊，说这个搬家的时候什么都可以没带，就是这个一定要带哈、哦。有的人呢，就是说一定要带着他腌的酸笋一定要回来，一出来

这首歌呢，这纪晓君唱的叫《散步歌》哦，用卑南族的语言，就是说他不管怎么样，往东走，往西走，东西南北怎么走，看到的风景都很好，心情都很好，因为重点不是在风景，是谁跟你一起走，对吧？哈，好，5:22，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哦，中外侧像诶洋葱公鬼大窿啊，一大袋的洋葱掉在这里啊，洗在洗金毛菜好，但是要注意，因为不知道这个多大袋哈，有洋葱掉落在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这边要小心掉落物哈，倒是国一原本北上靠近仁德附区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但是国三有一个新的提醒，国三北上在 350.1 公里新化系统前哦，中内侧有菜篮浪里加，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好，关键告的吃到哪里？哎呀，台湾哦，这个美食地图，今天摆起来哈、哦，蛮是加澎湃呢。

0: 哇，连用听都感觉吧哈，加加这行谢明佑的歌曲《摘菜》。
1: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兮兮浓浓的山巅。
2: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哦，已经5:30了，警广全国。

自然交通网，我是贾玲。路况随即有一个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之间要注意，有一大袋洋葱让你加

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的话持续封闭五股交流道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哈。啊，北上林口路段Y2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南下过内湖Y线的作业在进行。北上还有汐止前内2线注意施工哈。另外呢，北上在高架杨梅段路段外侧，以及林口 B 道过林口 A 内侧。都有作业哦。国三是北上树林前外侧2线车道持续施工，还有南下过汐止外线也有工程哈。还有国三的北上南投到中兴中内侧，以及竹山到南投服务区中外侧，南下再过西湖服务区中外侧都有工程哎。国二东向9到11公里过机场系统Y2线还在施工，国五雪穗双向都有1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然后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留意外侧的作业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这库兰之味所唱的 Let's Tango， 哇，非常那个悠扬很自在的这样一个节奏，感觉是阳光洒在你的肩膀上，很暖暖，就暖洋洋哈、哦、啊，你可以觉得舒服。阿哥，把就不会让 Linky 了哈，已经天亮了，醒醒吧，醒醒吧，唔通度孤呢。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哦，现在在台北这边有一个最新通报，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五段往四段方向跟新农路口这边后置灯异常了，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而国一有南下在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有一大袋洋葱让你加税级，还要注意国三北上 350.1 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内侧无菜拿阿浪里加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号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我们想要说走路被认为是最简单的运动，然后现在也很多人日行万步，有人想说哎呀走路运动很好，不过专家提醒这个 走路不一定时间一定要多长，但重点是你走路的这个姿势还有走路的速度对不对，会影响到运动的效果。而规律的步行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稳定血糖、改善睡眠是有帮助的，但前提是你要走对，走对方式，速度也要正确，这样。如果你若是一边走，你走很慢，还有一边走路呢，一边滑手机，还有弯腰驼背的走，哎呀，那不拆缸哈，效果这个运动的效果就没那么好哈。好，那真的要让走路有运动效果，有几个点要注意。第一，你的速度不能太慢，那速度大概是每分钟100到130步，这中等强度。那你说我哪有时间啊？但不要算说到底几步，有的人搞不好算到一半就忘记。简单判断的方式就是说，你用这样速度在走的时候还可以说话，但是不太能唱歌哈。对，这个算是中等强度哈。所以呢走路也不能太过慢太过慢哈。再来就你的姿势要直立，视线向前，肩膀放松，不要弯腰驼背，还有不要低着头哈。为人一边走路要搁底下滑手机，哎呀。好，你要是怕记不住，出门前呢靠着墙站立哈，你就想你贴着墙站的时候，头、肩膀、臀部哈，这样一直线的感觉哈，要把它记住哈。还有在走的时候，让双手自然摆动，这个也可以帮助身体的协调哈。当然，你的鞋子要合脚哦，不要想说我出来走，我穿拖来去了，

或者穿的鞋太大太小都不适合。还有一点很妙，说你要是永远都走固定的一条路，同样的速度，身体适应以后，运动效果也会打折。所以要有变化，都要换一个，对吧？

欢喜来做会叶诺凡红牛的歌声，五点五十分哦，这是今早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王阿玲。好，现在在台北这边，罗斯福路五段往四段方向跟新农路路口，后置灯里面绿灯亮不起来哦。那现在就说远端绿灯故障，要请人来这边维修。近端号志还是正常，还是可以辨识了哈。这是这边的情况。在桃园大溪最新提醒，大溪这里园林路一段，在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范围，大量泥土散落，小心哈，拜托拜托。而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有一大袋洋葱让你加哈。再来新庄这边也要注意一下，新庄因为新北大道五公路口这里淹水，然后目前持续

封闭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方向哦，全线车道只有公车可以通行哈、哦，要注意避开。现在在新北市新庄这里，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方向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哦。路况那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0: 这是鲍俊辉、邓永嘉所合唱的歌曲《爱的叮咛》。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大村乡这里有一个花树银行，花树银行哈，那他们很大特点就是富裕全世界最大一种蛾类，叫做黄蛾，皇上的黄，因为是全球最大哈，好，说一年在这里可以富裕超过上千只。不过今年第一只出现的黄蛾啊，不是在他们的那个富裕室里面，而是说是从外面飞过来的野生黄蛾。哇，花树银行中华裔说，投入富裕13年来第一次有野外的黄蛾飞到园区来哈，代表当地生态环境慢慢恢复哈，觉得这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啊。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留意有一大袋洋葱掉落了，而国三北上350.1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菜篮浪里加。桃园大溪园林路一段在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有大量泥土散落，经过小心啊。还有新庄这边新北大道五公路口因为淹水的关系目前持续封闭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的施工还没有排除，还有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12: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啊，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今天在温度方面有高温提醒，台南、高雄、屏东黄色灯号有到34度哦。那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低温两个点，一个在马祖，一个在新竹关西，是18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9到25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除了南部温度有到34度，北部今天高温也有31哦。然后中部赶快哈，东部今天高温是30，离岛最高也有29度啊。

周华健的歌声 Morning Call， 好，虽然很温柔，但是立板就破要背后给嘛。啊，六点零九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有两个情况最新通报哈，一个是在南下324公里大湾中外侧有整木掉落，以及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洞被撞到了。而国一高架现在也通报在南下 45.4 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高程在车道跟内线之间也是动物被撞到情况哈，经过小心啊。好，国三现在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因为其他国道大部分的工程现在纷纷告一段落，阿姆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目前外二线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以及台三线双向40到41公里在园林路一段，然后是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要注意有大量泥土散落哈，注意安全哦。再来国一北上 352.3 公里冈山前路间金马公叫雷纳培浪里家塞吉亚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小黄吉蔚如轩车位好请挂起来一半一半，用这样轻松愉快的节奏来迎接今天的套炸六点十五分哦。好，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三南下哦，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这边还有工程在进行，因为说施工延迟了哈，所以现在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要心理准备哈、哦，不然如果说车子开始多起来哈，大家来到这里可能觉得哦，想到下个月在施工呢哈。那今天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快结束，说目前因为延迟的关系。

0: 期哈，要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南下324公里大湾中外侧整木浪里加注意哦。路况呢，写当波丘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个刑事局的警务证，这是邱雅田。Hell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雅田说他最近哦被邀请去那个做一场演讲，但是这个受众听演讲的很特别，是一群视障的朋友。
1: 是的，就是有一间寿险公司说他们有视障的客户，然后问说能不能去对视障客户做反诈骗的宣导，那我就觉得还蛮特别的。然后他就这个人寿公司就跟我讲说，视障代表他们看不到，你懂吗？所以他们是看不到简报的。然后我就想说，对，没有错，我能够理解。
0: 所以你不用做简报嘛？
1: 我还是做了，因为我为了要拍照好看，我还是做了简报。
0: 对，因为对视障者来说，我最重要是透过声音来接收你的讯息啊。
1: 对。还好，就是我觉得他们至少听得到。那么，反正我们做演讲也是主要让他们可以听得见，所以我还是去了。以及我觉得我们有做去年有做一些那个宣导影片，那我特别去找了是里面的角色有男有女。虽然放给他们听，他们看不到画面上的人，
0: 但是有一些剧情，
1: 但是有男女的剧情，他们至少可以分辨说啊，男生讲了什么，女生讲了什么。所以我倒觉得没有很困难。
0: OK， 好，那是因为今天雅田来要跟大家呢提醒。请了一个诈骗的案例，主要受害者就是视障者了。
1: 是，就是因为视障者，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去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文字的内容，所以说我就去找了一下有关于视障者他们被诈骗的相关的案例去做分享。那今天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有一位视障者，他67岁，然后他已经退休了嘛，所以他就是靠着社会补助跟保险年金在过生活。那但是因为退休人士都会觉得他想要去创造被动收入，所以一听到有投资的机会，大家都会跃跃欲试。
0: 所以他也是那种陌生人，然后跟他，那他是视障者，那怎么跟他取得这个联系啊？
1: 对，他就说是朋友介绍，说有一款虚拟货币即将上市。
0: 我等于说他是接到电话，还是因为他们应该也不是用什么群组之类的吧？
1: 对，不是，他就是朋友，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固定的老人集会，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最近很常出现的陈先生，就持续的跟这些老人集会的人去推荐说即将有一款虚拟货币要上市，那接下来会有不断价格翻涨的可能，所以就跟大家鼓吹说可以做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
0: OK， 那我很好奇，他参加那个社团是都是视障者，还是只有他，就其有一些是明，就是眼睛是看得到的？
1: 是有，都有，就是老人的机会。
0: OK， 好，所以就是这位视障者他就想说，哦，机会来了，有可以投资嘛，我们真的可以理解，当你没有那个收入持续进来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很担心。
1: 对，
0: 可是那他要去投资，比如说像一般我们听到的假投资的那种诈骗，他都教他什么加赖啊，或者让他去一个 app， 对不对？
1: 对，
0: 那问题他是视障者，他要怎么弄啊？
1: 对，因为他是视障者，然后再加上这位介绍的这位陈先生呢，他就是非常的关怀这位视障者，就变成除了老人集会以外，这位陈先生还会去他家帮他做一些服务，然后跟他说你看不到，所以说我可以代为操作，只要你就是有付相关的费用，我就帮你代为操作。那因为这个骗子陈先生呢，他就是表现得很诚恳，然后所以这位视障人士就觉得哎，好像可以来试试看，所以他就愿意相信这个所谓的陈先生做这个投资。
0: 所以他就说我帮你来填申请资料吗？
1: 对，他就帮他填申请资料。那因为这视障者，他说他没有办法一次拿出300万这么多的投资资金，
0: 要他拿300万出来。
1: 是啊，然后视障者就透露说，他其实有一个房子在招租。那个就在想说，陈先生就帮他想了一个方法，说那不然你这个招租的钱拿来做投资，我帮你去找 人来租你的房子，那这些每个月的40,000元收入，
0: 租金他就把他拿去帮他做投资，
1: okay. 对，那因为你看这陈先生很热心哦，他都去帮他想方设法的去做投资。
0: 乍听之下，这位受害者应该觉得蛮合理的，我遇到贵人了，
1: 对，因为你看你40,000块的被动收入，如果每个月可以进去投资的话，那这个舌灿莲花的骗子就跟他讲说，哎，价格可以翻倍，对，所以接着呢，这个骗子陈先生呢就开始帮这个视障者开始写合约，然后就所以这个视障者就觉得说他每个月都有去做这个投资，直到过年的时候，视障者去跟他的亲友谈起说他现在有一个高获利高报酬的虚拟货币投资，然后对方还非常的热心，然后亲友才说我觉得这怀疑是骗局哦，你要不要把你所谓的这个租约拿起来给我审视一下，跟你这个投资的标的我来帮你看一看，
0: 对，
1: 那这时候呢，这视障者才把他的合约拿出来给他的亲友看，亲友一看不得了了，他呢其实那个骗子陈先生是帮他签了一个委托，就是房子可以租给陈先生，然后并且加入了很多不停本的条约哦，就是管理费、水费、电费、瓦斯费要由房东自己支出，然后呢，而且还可以让这个陈先生自由转租，不需要经得房东的同意。
0: 这个根本就是土匪，
1: 啊、
0: 他抢人家的房子哎，真的。
1: 然后以及这个40,000元的租金呢，他的合约里面也是都给陈先生去做投资运用，也就表示说根本没有所谓真正的投资标的，
0: 对，
1: 也没有去透过一个合法合规的平台去做投资，合约上面就只有写说交由陈先生去投资运用。
0: 可是这种合约可以成立啊，
1: 因为就等于是双方签署，
0: 因为他等于说是一个委托这样子、啊、
1: 对，
0: 哇，坦白讲哦，我们以前讲的就是说你去欺骗明眼人，就是我看得见，只是我可能被这个讯息给误导了，但是他今天欺骗一个视障者，他根本看不见啊，
1: 对啊，
0: 所以他怎么写怎么填都他自己来就对了，
1: 对，
0: 哇，
1: 然后只是因为他就是非常的关怀这位视障者，然后以及非常的诚恳，所以说才让这视障者觉得这一位陈先生是可以相信的，
0: 这个大概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他因为信任他，所以不然照理来讲，正常来说，因为如果我看不见，我要跟人家签一个契约，我应该找我的家人啊，我信任的人来帮我看一下，对不对？那他就这样就让对方就念给他听吗，还是怎样？
1: 对，对方就念给他听说啊，他就是念了一个完全是合法合规的合约，然后让他悟性为真，然后他就签名下去
0: 了。那我比较好奇，好在他有亲友看到了，他签了这样一个简直就害他的那个合约。
1: 对，
0: 那后续怎么处理呢？
1: 后续因为这个合约就完全符合规范，因为他也签名了，
0: 对，
1: 然后上面的内容就也是白纸黑字了，也盖了章，所以这个合约去认证是成立的，
0: 已经去认证。
1: 对，
0: 那我现在如果说提出我是因为被骗啊，他跟我讲的不是这样啦，我能够去报警，然后要求说要把这个合约解除吗？
1: 这位视障者是来报警了，可是因为目前的进度就是审视的这个合约都没有问题，以及你没有办法提出说、你是被骗，因为对
0: 方也是主张他已经有法定的一个约束，就是他是合法的了。
1: 对，
0: 所以你如果要要求对方还回来，或者我要解除，恐怕你得走法律途径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他们现在是有请律师要去走法律途径，但是目前看起来有一点凶多吉少，因为就是现在就是认定这个合约是双方签署同意的，
0: 是同意的。
1: 对，
0: 哇，这个真的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哈，当然因为这位视障朋友他可能真心相信对方是要帮他的，但是这种完全看不见的情况下，然后就签署这样一个那个契约，真的很恐怖哎。
1: 对啊，而且当我把这个案例分享给我那天去演讲的视障对象的时候，我同时也请视障对象的这些人跟我讲说，你们
0: 有
1: 被骗什么样的诈骗经验可以跟我分享，我帮你们做一些解析。
0: 对，
1: 然后视障朋友在跟我聊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视障朋友他们会很诚实的跟诈骗电话说我看不见哦，所以你不要骗我、那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更容易落入陷阱，
0: 他就知道你看不见，所以更要骗你了，
1: 没错。所以好像要呼吁一下大家，就是不论你是 老人，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身心障碍，你不要在陌生电话就跟人家交浅延伸的去暴露，
0: 不要去
1: 暴
0: 露自己的情况，
1: 弱点
0: 包括年龄啊，我是单身还已婚啊，我有没有小孩，我有没有钱啊，这个都不要告诉别人。
1: 真的，对啊，
0: 哇，那我们只能够提醒，当然就是说视障朋友按理来

0: 讲应该他要去做任何事情，也许他会找他比较信任的、嗯、但是今天就是因为他信任错人，
1: 对、
0: 哦、那他因为这个人，这个骗他的人是透过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介绍的。
1: 对，
0: 哇，我觉得回头也要去关心一下那个朋友，是你们是合伙共伙，就是说一起来骗我，还是说你也是被骗的人呢？
1: 对啊、
0: 嗯、哦，给大家一个提醒啦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雅田，谢谢，
1: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27了，国三最新通报哦，国三北上45.7公里过三英，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路间内，以及国三目前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随即还有在国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国一高架在南下45.4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高程在车道跟内线之间也有动物被撞到，同样情形呢还出现在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哈。倒是国一原本南下大湾中外侧枕木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感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哈。

哦，这是布农族的音乐人，他叫白明光，他本身也是一位视障者哦。这首歌很有意思，叫《目中无人》。那假如说他想要对音乐哈、哦、在这样投入哦，他其实真的可以放开所有能量，但是有另外一层意思哈、哦，他也在做自我解嘲，因为视障者来讲，的确目中无人嘛哈、哦，也不是故意的，他的确是看不见。但是我们刚才呢，在这个防诈骗的单元里面就提醒，现在有一些诈骗者哈、哦，针对视障者，然后进行这样一个欺骗哈、哦，真的要特别谨慎。不管怎么样，别人叫我要投资啊，签什么契约啊，一定要找信任的亲友陪着你一起去处理哈。哦

0: 我是雅玲，在目前要注意的点比较多哈，尤其国三，国三在北上45.7公里过三鹰，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刚通报不久哈，所以。而国三现在南下哦，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哈，今天这个施工是延迟了，所以目前呢。在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是有工程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还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国一的北上高雄中正出口遭到也是同样情形哈。还有北上352.3公里冈山前路间连阿婆到李家。台三线呢，双向40到41公里哦，在园林路一段这边，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有大量泥土散落，经过小心啊。那新北市新庄新北大道5公路口因为淹水的关系，目前还是封闭5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哈。有路况一旦播出，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运动部自去年9月9号成立，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钧指出，在运动部成立后，民间最期待的就是台湾的运动政策能够转向面对全民、重视性平以及儿少与运动外交的价值性议题领域。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体育班或是针对二职的教练，而应该完整的以不同年龄层的儿少运动需求去进行设计与想象。
3: 儿少运动员，这我也提过很多年了，儿少运动员的训练跟儿童的训练跟成人训练是不一样的，你不会让孩子直接去健身房训练，因为他的重训跟他需要的营养跟休息是跟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往在遇到一些体罚的事的案件的时候，教练会跟你说这是正常训练，是他扛不住训练，体罚跟过度训练跟训练只有在一线之隔，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就是包含说在不同的年龄这个运动项目可以有多少的训练量来做一个衡量，尤其是未来不管体育班的政策是怎么做的时候，尤其在社区运动会有更大的需求，因为社区运动的家长不会没有办法自己去了解这些讯息，而所以这些基础工作我认为是我们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单项协会恐怕也没有办法能力去做开发这样的教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运动部责无旁贷的责任，必须要推行。
2: 台湾女子足球员工会理事长李秀琴则说，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更必须要有清楚的政策，对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断层问题做出具体的因应。
4: 以往我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那以前可能都是本土练钢，可能就是想练什么就练什么，也许是这样。那我们对于，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那我自己也是国家队的选手，那也经历过很多教练的配合了以后，发现其实还是要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这一个部分。那对于我们学校的作为，就是请了一个体能教练，然后带领选手去做这些训练，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基本上第一个安全性就很高，可以减低很多不必要的身体的伤害。那有提到说学校就是开放就是可能俱乐部，当然这个维护真的是需要一笔经费，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天然草皮，那大家都知道天然草皮其实很难维护，真的要细心的去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议题能够成立的话，那其实对于学校保养草地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2: 立委张雅玲则表示，近年有多起事件显示，曾经有不良记录甚至前科的教练都有可能持续接触儿童，凸显出目前的制度存在漏洞，目前托育跟补教的领域都有基本的查核与登录制度，

0: 但却缺乏相同的管理以及把关的机制。呼吁运动部应尽速修法，建立教练资格查核以及不适任的公告制度。
1: 我们在很多的不管是托婴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在许多的机制上面，不管是教育部也好，卫福部也好，都有一些查询的机制。可是呢，我们现在虽然有公告合格教练的这个系统，事实上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了我所认识的许多的家长上网去查询，可是却发现许多教练明明都是我们认识的大型的俱乐部或是非常有名气的名声也很好的教练，竟然都不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这个系统里面反而让家长越查越惊慌，到底我的教练是不是一个合格教练，搞得家长一头雾水雾煞煞。所以我认为这个合格教练的系统也必须更完备，不管是从跆拳道、足球、棒球、篮球各个项目，其实都应该的要去更完善。
0: 立委与协会认为，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关于社区化、全民化的口号，要如何打造一个对儿少更友善的体育环境，有关政府对单项协会的监督落实，让家长愿意对体育行政重拾信心，同时也应该有更具体的策略，将资源用在儿少运动发展的基础建设。希望运动部可以用全面性的角度思考台湾的儿少运动政策，让更多的孩子愿意相信运动，投身运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来，6点39分了，两个情况排除了，包括国一南下民雄前一大袋洋葱掉落的代志，还有国三北上过三鹰外路间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都已经排除了。而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尼亚靠西向入口前的路段有大量的砂石散落，以及国三很出席哦，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刚看了一下路网图，这边车速很慢哦，下班话多，因为这个施工延迟了哈，所以如果必须要经过这个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朋友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5: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2度。那其他我们北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澎湖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常常在飞机起降时，不论天色如何，都能听见机组员与乘客说打开遮阳板并调暗客舱灯光，这是出于安全考量。调暗客舱灯光可以预防客舱意外断电时，机内人员的眼睛可以更快适应黑暗的环境。那如果发生意外时，机组员就能有效避免乘客慌张，并依循窗外光线及紧急出口灯号顺利疏散。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慧宁的提醒。目前好。

我们班一切正常哈、哦。来，但是有一个所在哈，跟平常不一样。一般的施工都大概在6点多的时候就告一段落，但是目前国三哦，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哈。国一高架原本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前，高层在车道内线之间都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内线，这边还是要注意动物被撞到情况。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的捏靠西向入口前路段哦，有大量砂石散落哈。下集。而台3线双向40到41公里，在园林路一段，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有大量的泥土散落，也是要注意呢。好，有新的路况一道播出，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哦，徐佳莹所演唱歌曲《翻滚吧，我的宝贝》6:46啦。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前路间的那回代志，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哦，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处。

虎口匝道，这里有动物被撞到，还是要留意。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的内线，以及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小心啊。而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捏扣西向入口前的路段有大量砂石散落，注意解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哦，行了没啊？这是黄玠女孩与机器人所演唱歌曲《因为你》。
1: 亲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真不幻蓝小熊。嗯，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4: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5: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来6:53了，国三现在一个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在国三南下21.5公里过木栅内线，留意呢有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这是学校的校车哈，几台大台车几台小台车追撞，占用在内线哦。这是国三南下21.5公里过木栅，务必留意内线车道哈。国三现在在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的外二线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哦。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尼亚靠的西向入口前路段大量砂石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你赶快爱注意哈。台南市仁德最新提醒，在太子路139号超商这附近呢有事故。还有先前台三线哦，双向40到41公里，这是园林路一段，这里要注意有大量泥土散落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古坑这边的古坑草岭的公路哈，现在有新的这个牛奶科明隧道通车了。这是在草岭149乙线草岭公路，这里有一个路段叫牛奶科段。终于啊，花了很多经费，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哈，建制的一座明隧道已经正式通车了。哦，在地乡亲就欢喜哦，说希望啦哈，因为这个地方叫牛奶科，每一次下大雨就一定会出现土石流，希望这个明隧道通车之后，可以终结数十年落石的噩梦。那这边因为地质很不稳定啦，下大雨或地震就很容易有土石滑落，而且这边的土石不是碎粒石头，那个常常一颗下来直径超过1公尺，哎，哇，叫恐怖。好，那多年来一直就是有这个遇到大雨地震之后，真的头壳摸了一些哈。那现在就是说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他们有进行一个所谓的上边坡消波工程。把不稳定的巨石先把它消除，而且哦，他们在明隧道上方还设了一个大概有2个足球。

那么大的哈，两个足球大的缓冲平台，说让这个落石可以先减速流动，然后再顺着地形滚到下边坡哈，延缓它的速度就对了啦哈。好，重点是看到这个牛乃科明隧道，大家会不会很好奇这个地名怎么那么特别？就是牛奶哈，牛乃科科学的科，想怎啊？他们因为这个路段每一次下雨地震啊，那个掉下石头直径超过一公尺嘛，叫多得。但是因为落石表面通常都是白色的，所以远看哈、哦，那个瞬间掉下来之后，好像牛奶往下掉，你敢在哈？所以他们才会把这个地方称为牛奶科或牛奶寮。好，已经6:57了，待会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的平安哦，那明天在空中再会。

0: 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行落去。
1: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奕如。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南下呢，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不过路网图来看，车流疏解呢，需要一点时间，还是要注意安全。

员哈，以及国三的南下过木栅，先前小客车、大客车追撞，占用在内线，现在也已经排除，但是因为现场回堵一公里左右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国三北上361.5公里，关庙前内线有帆布掉落，而南下在254公里过南云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捏靠西向入口前的路段哦，有大量砂石散落咯。台南市仁德区有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仁德太子路139号，在超商附近这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民法官最多给人开始了，你下一年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市民嘅方法，本参与无风险。即场行帮助嘅公家，亲自调解后面损失，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你下一年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跟你可以一个小。
1: 然后塞一个干嘛波隆吉马阿浪努安安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啊。
1: 老板，我要。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3: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4: 被鸟吃啦！
3: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4: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5: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7号礼拜四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OK， 我那个刚刚突然发现我的 LINE 还没有打开，所以正在想说，这个密码是多少啊？登入密码。

码是多少，又要讲话，所以有一点点分心了哈。早安，早安，早安。OK， 好，还好这个一大早没有什么太多的路况哈，不然的话呢，就那个什么，就没有没事了哈。我刚刚呢在忙什么你知道吗？我刚刚在忙着打电话跟那个施工的厂商联系哈，因为昨天有接到一个传真讯息，那因为今天早上来我进办公室之后开了电脑之后才看到这个传真的路况讯息哈，只是因为它上面写的施工的那个路段是写编号，那那个编号我就不太清楚那个路段到底是在哪里，所以刚刚套炸哈，拍谁？我不是故意要这么早打电话去打扰的，实在是因为搞不清楚那个路段是哪里哈。重点是你知道吗？我上网去搜也搜不到啊，所以没办法，只好这个打上面留的联络电话问啊。好啦，讲老半天，到底是哪个路段在施工啊？这个是在1/18-2线。1/18-2线在哪里呢？就在那个兰阳溪的那个北岸啊，就是应该这边应该是算圆山吧啊，就是葫芦堵大桥的北岸这边的那个堤防道路哈，就是1/18-2线哦。特别看了一下，1/18-2线有两个路段啊，一个路段叫长堤路，也就是这个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在今天有施工的路段。那另外一个是西洲路哈，这个都是1/18-2线。那就以那个葫芦堵大桥呢为那个分界线了，一边是长堤路，一边是西洲路，实际上它就是沿着兰阳溪的堤防道路哈。好，那这次呢在施工的这个路段就是在长堤路部分，就葫芦堵大桥往再连的那个方向啊，这样大家有没有比较清楚嘞？好，那做什么工程呢？要做那个铺设沥青哦，所以会有道路刨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施作，那就会有一些些管制哦。施工单位说会采半施工的方式啊，所以还是可以单线通行哦。好，时间就今天跟明天两天，然后一大早哦，套炸狗店的开戏啊，到傍晚的5点钟，因为早一点施工的话，像今天一大早阳光就很大哈，这样子对于施工人员来讲会比较方便一点的哈。然后早一点施工的话，应该会早一点结束啊哈。好，这个是在圆山的长堤路，就是那个堤防道路啊，有进行道路的一个刨铺工程，今天跟明天两天。如果你每天早上都会利用这个路段要上班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还是可以走哦，但是会有一点点受到影响，所以要提早一点时间出门哦。好，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哇，今天也比较特别一点，一大早呢，国道五号双向在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呢，都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不晓得它是同步进行，还是说一个一个试做哈？因为我们路况中心接到的是国五双向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哈，好，大家留意一下哦，上下交流道的朋友们注意一下下。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今天是礼拜四哦。照理来讲，礼拜四我都觉得车流会不少。我们看一下目前1968的一个状况，车速方面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看监视器画面比较准一点的哈，监视器画面目前看到头城端这边往北，哎，的确车子不少哦，但是车流看起来是顺畅的，没有问题。

好，七点过十分，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如果您还不是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好友，请您 ID 搜寻0800000123.4，就可以看到景广宜兰分台播音室这样的字样哦，赶快加好友就对了。

好，这首英文老歌 Casablanca 真的是经典的歌曲哦。它好像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好像是叫《北非谍影》吧，但是《北非谍影》我没看过哦。好，7:15，好，非常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不管哪个时间加入都不晚呐、啊、因为有些听众说，哎呦，其实已经听很久了，也想加入很久，但一直都没有去做哈。其实我说常常也是这个样子，有些事情就是要去做，结果就拖着拖着，因为感觉上好像没那么紧急啊，就拖着拖着，有时候就会拖到忘记哈，很正常的啦。尤其像现在啊，那个记忆力有些时候没那么好啊。

我怎么又播了一次《风中的早晨》？赶快换一下，不然我们听众朋友会说每天都听《风中的早晨》。但我觉得今天播这首歌还蛮，播这首歌还蛮适合的耶，因为一大早阳光就出来了。但早上这个时间呢、啊，那个温度没有很高，哎，还是有点凉凉的哦。讲到这个温度气温啊，我就是今天早上赶快再看一下今天的温度，我一看哇，今天高温上看30度，哎，吓死人了。明天的话呢，大概也有将近28度左右的高温啊，但是到礼拜六呢，在宜兰呢，一下子高温又会降到22度，所以这个最近这个温差比较大一点，就2-3天天气就变化一下哦。那实际上这个另外一波梅雨封面大概明天就会到台湾了哦，但是它的那个反应时间会比较，温度方面反应时间会比较晚一点。哎，那讲到明天梅雨封面会到啊，所以像有在进行道路刨铺的施工单位，可能今天要好好把握哦这个好天气哦。讲到这个道路刨铺啊，我就想到那个，好像前几天吧，在网络上面 有看到有人在讲说哪个路段在做道路刨铺，但是那一天天气不是很好，有在下雨哈。那实际上我真的有问过那个就是工程单位哈，就是到底下雨可不可以铺柏油啊哈。好，要看状况哈，怎么样叫看状况呢？就是如果今天雨下的没有很大的话，铺柏油是 OK 的，没有问题哈。但是如果下大雨，当然就不适合铺柏油了。好，不过讲到道路施工啊，最近好像有蛮多路段都有在进行道路工程啊，像是在罗东的光荣路，就在那个光荣路跟传艺路口，就转运站这个周边呢，我最近除了做那个分隔岛的一个施工之外呢，另外好在那个就是在那个路段上也会挖掘那个横向的一个工程，不知道是什么哈，但是因为它是横向挖马路啊，所以影响就会比较大一点哦，大家留意一下啊。最近如果要进出罗东转运站这边周边的道路，除了光荣路之外，传艺路也是啊哈。

好，我们在关心气象之前，先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哦，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如何呢？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哈，国道五号目前南北双向都是正常顺畅，平均速度也很 OK。那实际上监视器画面看到的车流状况，目前在头城段这边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市区道路的话，有一些路段有在进行道路施工，那可能有持续一段时间了。那就算是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没有开始进行工程的话，但是它有些时候那个什么交通锥啊，还有那些积聚都还会在现场哦，所以多多少少可能都会影响到交通，注意一下哈。像我刚刚讲的，在罗东的光荣路跟传艺路口这边，就是在罗东转运站这边，最近都一直有在进行一些道路工程，有些时候比较不好走一点哈，因为它的路幅一下子可能会缩减到只剩一个车道，那就会比较车多的时候就会比较难走一点了。刚好这边又是个大路口啊，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哦。好，另外的话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在那个苏花路廊的部分哦，我觉得苏花路廊最近的一些道路施工比较多一点点哦，尤其是东澳到南澳之间呢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台二线、台二雾跟台九线呢，这个都是在苏澳路段，最近都有在进行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一个清洗工程，所以这个白天的时间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哈。台二雾的话，台二线是从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路段，台二雾是从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台九线的话是从五老坑桥到苏澳海事路段。这个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

会持续到5月22号。时间它排的比较久一点啊，因为可能有一些路段不止一座桥梁，有些不可能会两三座等等啊，它会分时段来施作。好，那另外苏花路廊的部分的话，在台九线的116.9东澳路段有个边坡保护工程，采单线双向哈，这个也是持续到5月22号。那117.5到118.9，就新澳隧道北上线呢，今天早上的9点到傍晚4点有这个标线的会设工程，所以呢会到时候施工期间北上线会先封闭，然后就会用南下线来单线双向轮流管制。通行早上9点到傍晚的4点钟哦，这个稍微注意一下。那再来也是新澳隧道哦，这个是新澳隧道的机房的灌浆施工，时间是在明天的早上8点到傍晚5点，到时候南下线哦会实施机动停等管制哦。好，再往南一点，120.7，好，这个是在靠近南澳路段有个边坡施工。从昨天就开始进行道路工程了，那会实施单线双向，或者是不排除会短暂双向封闭管制，因为它是一个边坡的一个刷坡的一个工程呢。再来苏花改的话，南澳到和平路段呢，今天是7号，今天早上9点到傍晚5点会封闭南下线，要做那个标线的一个施工，所以要改走台九丁线。所以如果说要到和平路段的朋友们，哦，那你可能今天早上9点到傍晚5点这段时间就要去改走台九丁线喽。哦，真的觉得那个最近东澳到南澳之间的一个道路施工比较多一点哈，大家参考一下。好，7点28分，再来赶快来关心一下天气咯。今天一样环境风场是吹偏东南风，所以今天比较温暖一点，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可以看到阳光的一个天气，只有在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那到了中午过后呢，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机会哦。另外晚上起呢，花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所以不是不会下雨哦，就是可能有部分地区哦会有降雨的一个状况。温度方面的话，今天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9到30度，西半部高温31到33度哦，所以今天有些地方会非常的热哦。那不要说有些地方了，宜兰的话都有到30度的高温哎。空气品质的话，宜花东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是普通等级。那明天会有一道锋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也会稍微增强，气温会稍微下降，但是真的是稍微下降哦。那北部地区会转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部跟东半部地区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好，这是大致上的一个天气状况。至于已经形成台风的那个哈格比台风哦，它距离台湾的位置非常的远，有3000多公里，未来偏西移动哦。那因为还距离非常的远，所以目前暂时是没有直接影响哦。7点半哦，现在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台南、高雄、屏东需要防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不过，明天开始，封面及东北季风就会增强，全台又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预测周日母亲节天气将会逐渐回稳，转回多云到晴。另外，青苔哈格比昨天下午已经生成，不过对台湾并无影响。爱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被发现烟雾侦测器内疑似藏有针孔摄影机，新北检警昨天带回总裁常如山等八人漏夜复讯后，今天凌晨依无故摄录性影像等罪声押禁见常如山、张姓特助以及谢姓厂商。记者李明宗报道。
2: 有女患者先前到爱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进行体调疗程，

衣服时察觉天花板上有不明装置已遭偷拍，虽然诊所辩称是烟雾侦测器，但警方获报到场拆装，赫然发现内藏针孔摄影机。专案持续验收，检警单位和各地卫生局到爱尔利全台18家分店搜索或行政稽查，目前台北、桃园、台南并没有发现针孔偷拍违法情事，台中两家分店发现了装设监视设备，台中警方正调查厘清。而新北的板桥、新庄、永和、林口等4家分店则查扣到同款伪装烟雾侦测器。

0: 同时经过搜证之后，已将集团总裁常汝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
1: 总裁有没有要说什么？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解释一下？
0: 新北地检署目前将常汝山特助集团总经理和一名设备厂商列为被告，专案正朝妨害性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而事件发生后，艾尔利也发出声明，强调绝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林姓主播涉共谍案，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的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等。昨天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三项重罪起诉其人。记者徐俊学报道。
3: 桥头地检署指出，林姓被告为某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明知不得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却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成员合作，影响反对罢免案结果，协助洗钱和行贿军人拍摄投共影片等，案经侦结起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国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力挺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5年，还有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
3: 另外，洪姓被告等6人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罪、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传递公务上应秘密电磁记录罪及刑法泄密罪等，依法从一重论处。本案依法以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但因涉及公务国安机密，不适合行公用审理，将于起诉后由公诉检察官申请法院转轨，不行国民法官审判程序。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近期毒驾的案件攀升，立委呼吁将毒驾跟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11号将与内政部开会是否脱钩，并讨论将是否朝连坐处分方向修法。记者林允晨报道。
5: 立委万美玲表示，毒驾案件从2024年的2619件暴增到去年的8659件，今年1到3月就有3000多件。吸毒的本身就是犯罪，但现在的罚则却跟酒驾相当，未来是否被修法，将毒驾的刑责单独提高。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6: 毒驾跟酒驾要不要脱钩，就是毒驾再把它拉到更高，我们也会一并在下礼拜一跟内政部来做整体的讨论。委员讲得非常正确，就是说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先做了之后，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5: 根据现行的法规，毒驾跟酒驾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法则相似，致人重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尽管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7: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开始，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进解谜游戏、亲子设施、美丽景观艺术及千场手作课程，3月28到5月10号，邀请阖家来宜兰五老坑风景区探究真理，寻找永续知识哦。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2: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4: 7:39，好，东山的梅林路最近有在做这个排水沟的工程啊，哈，但是这个在施工期间的时候才会有管制哦，所以现在还没有到8点钟哦，目前还是可以走哦。
5: 小看地球南缘，而然的心上旅店。
4: OK， 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南洋大桥这边好多工程车，哎，是不是要施工了耶？我看一下啊，南洋大桥这边有道路工程的一个讯息吗？哎，看样子要进行道路刨坡哦。
5: 我想我曾经一厢情愿，我
4: 等一下来问看看好不好？或者是我来查一下哈。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2026绿博格致保障开始咯，今年有18个展区，包括土壤化育、定木具、

令带来的歌声歌名叫绕路、哦、碰到什么状况需要绕路呢？碰到突发状况或有施工路段可能会需要绕路、哦、但有些时候也不一定要绕了。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在那个南洋大桥南端这边、哦、好多工程车已经到现场了，是要做什么呢？看样子是要施工，没有错、哦、那这个我刚刚看了一下东分局这边给我们的资料，之前是有讲台九线南洋大桥到纯金路段说会有进行路面零星修补跟灾害抢修工程，但是它已经划掉了耶，而且时间是到昨天为止啊。可是刚刚看听众朋友 PO 的这个影片啊，的确是有看到有要进行，应该我觉得是道路跑步的机会比较高啊，就在那个南洋大桥南端这边，包含那个二节旧街的那个二节路，还有五节的中正路，就刚好是南端那个交汇口的这个地方，目前呢两个就是两条道路上面都有停放工程车哦。工程车真的不少哦，而且有工程人员已经到场了，待会儿应该会进行这一个路段路口啊的一个，我觉得是道路跑铺的工程，所以影响会比较大哦。哎呀，希望他们只是先把车子先到位哈，晚一点再施工，起码过了八点吧哈，不然的话，那个什么，我们要赶八点上班的朋友们可能会误足啦哈。好，这个是在台九线的南洋大桥的南端这边，就是中正路跟二节路的这个路口，就刚好是在那个南洋大桥南端这边，所以你不管是要从那个中正路要走，或者是从二节旧街要上南洋大桥，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哦。另外我们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啊，但是这个我也不清楚，他说那个191线道就那个国五的侧车道啊，在那个北上的那一侧车道最近很常看到有一辆那个缓撞车啊，工程的缓撞车停放在那一侧车道上，大概是在五节罗东到宜兰之间的这个路段啊哈，那很奇怪的是它还有摆交通锥呢，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的照片上面有摆交通锥哈，那只是搞不清楚为什么停在这边，因为也没有看到前面有在施工啊，而且很多次的耶，所以表示很久了对不对，那这个可能要问一下那个什么，问一下县政府哦，因为191线道是县政府管的然后交通处管的，但是它是缓撞车，缓撞车我又觉得有可能是县政府的施工单位吗？还是高工局的施工单位呢？而且它上面真的还有箭头指示要你走外侧车道哈，好吧，我再来问看看，但我觉得问到机会可能比较低呀哈。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哈，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他说每天都会上班

都会经过这里，就是老是看到这台车停在这里，很奇怪，又没有看到有人在施工啊。好，还是我们有听众朋友知道哈，可以跟我们回应一下哈。这个是在191线道，就是那个国五侧车道哈，五节到宜兰的这个北上的内侧车道啊，就有一台这个环状车停在内侧车道。

哎，我们豪哥说，刚刚讲一九一线道那个是有在进行分隔岛的一个除草作业哦，但是就是没有看到人呢，而且分隔岛除草需要把那个内侧车道把它那个什么把它封闭吗？也有可能啊哈。OK， 好的。好，谢谢豪哥哦。所以豪哥经过的时候是有看到有在进行除草作业，是不是？

好，非常谢谢，我就知道哈，哎，问我们的那个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最准了哈。好，那个是在做分隔岛的除草作业哦。在我们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被解惑到呢？有可能你经过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开始在进行，或者是刚好挡到了哈。

好，我们再提醒一下，目前在台九线的兰阳大桥南端这边，包含二节旧街的二节路，然后都有停放很多的工程车，待会儿应该是要进行道路工程，会有多多少少一定会有影响哦。所以如果你现在这个时间段要往来宜兰到罗东，罗东到宜兰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

好，许哲佩带来的歌曲《微光》，7:52，现在可不是微光了，一大早太阳就很大了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用户朋友，你现在刚好面对是阳光的话，要注意一下哦，阳光比较强哈、哦。那就算背对阳光的话，也是要留意啊，因为你有可能你对向的驾驶哈、哦，会觉得阳光很刺眼，不容易看清楚啊、哦。好，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啊、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那个二捷路跟二捷路357巷这边，这个路口发生事故了。这个路口就是，如果说假设你是从莱阳大桥南下哈，然后走二捷旧街要去接那个堤防道路，就会从这边转哈。OK， 这边我们刚刚才在讲那个二捷路跟中正路这边，就是莱阳大桥南端这边，现在一堆工程车在这边停放，准备要进行施工了，结果附近路口就发生事故了，伤脑筋哎。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那我们听众朋友说，这个发生这个路口发生事故的方向是要二捷路357巷要左转，要准备上莱阳大桥这样的一个方向了哈。那但是不知道不管哪个方向，这个路口它是一个 T 字路口，那可能因为发生事故的关系，所以双向一定都会受到影响哦。而且我看我们听众朋友呢，这个 PO 这个路段的那个什么 Google 地图啊，一看哦，这个路段都红色的耶，表示车子很多，速度也慢啊、哦。真的很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因为我们现在那个我们的 LINE 啊，是使用那个电脑版的 LINE， 并不是另外下载 APP 的那个 LINE 的版本哦，所以我们的那个 LINE 的那个功能啊，就受限很多，没有办法再用那个地图定位的方式啊，所以就有些时候就真的是很麻烦啊。可是我真的是很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啊，我就说哎呀，你传的讯息我看不到是在哪个路口啊，我就说哎，用文字就好，但我们听众朋友真的很贴心耶，还在帮我们用那个 Google 地图，好帮我们显示这个状况，然后还特别把它圈起来哦，要不要这么贴心啊，感动呢哦。好，7:55哦，再次跟用路朋友来提醒哦，这个是莱阳大桥南端这边哦，现在这里这个包含中正路跟二捷路呢，都停放了蛮多的工程车，待会儿准备要施工了，所以多多少少都有受到影响哦。尤其是如果是您赶比如说8:30要上班的朋友们啊，那每天都会利用莱阳大桥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在南港系统到宜兰路段内侧有进行移动式清扫哦。那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移动式清扫，因为应该才刚刚进行没多久哦。对，所以现在应该比较靠近南港系统，那但是它时间晚一点的话就会进入到平原线哦的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它是在内侧车道哦。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宜兰路段的内侧有移动式清扫。

泰国虾个儿头很大，但是肉并不多。其实我觉得泰国虾并没有特别好吃的，我觉得啦，我比较喜欢吃一般的草虾或者是那个什么虾，反正其他的虾肉比较多的，泰国虾我觉得重看不中用，头太大了，没有什么肉。

0: 好啦，泰国虾真的个头大，但是很重，可是肉很少哦。不过它如果端上盘啊，烹调好，看起来是很漂亮，所以我说它重看不中用，以消费者的立场来讲。好，八点了，我们赶快先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一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汇入台86线东下的匝道有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 16.9 公里大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部小